0: 助力江津摩托车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为高端摩托车产业集群补上颜值与品质的重要一环。
1: 我们深耕包装材料领域多年，支撑多次江津看重的是这里新能源汽车、电子和精密制造产业的集群优势，对绿色缓冲包装的配套需求非常旺盛。项目新建于 EVA-PU 环保材料产线，主打可降解、可循环回收的缓冲包装，并依托废料循环利用工艺实现低碳生产，达成产值超8000万元。我们将以绿色制造能力促进服务动力电池、电子元器件和精密仪器企业，助力江津产业链的高端环节逐步实现它的绿色升级。
2: 8月17号，榆赤叙高速土建三标施工现场传来重大节点喜讯。随着最后一片梯梁平稳精准落位，由中国十九冶承建的该标段877片梯梁预制与架设任务全部完成，一座座桥梁凌空飞架在青山沟壑之间，为项目后续施工打通关键堵点。走进项目建设现场，群山连绵起伏，架桥机钢铁巨臂静静伫立，一座大桥桥墩拔地而起，连片的梯梁整齐铺展，在山间勾勒出高速公路的雏形。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机器轰鸣作响，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标段线路起于江津区西湖镇百燕村，至于綦江区永新镇紫荆村，线路全长7.2公里，地形条件复杂，桥梁施工任务繁重。面对架梁跨度大、点位分散、山地施工条件受限等多重考验，项目部科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严把预制、运输、架设各道关口，强化现场安全技术交底，优化施工组织，统筹调配人员设备，有序推进梯梁预制生产与跨座架设作业，实现全部梯梁安全高效架设到位，桥梁上部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
3: 榆赤叙三标设置互通一座，隧道一座，桥梁十座。目前隧道和互通已经施工完成。本标段设计梯梁877片，截止今天上午已全部预制和架设完成。下一步，项目部将抢抓工期，重点围绕桥面系施工和路床浇堰等重点工作，预计在2026年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
2: 当前，榆赤叙高速重庆段各个土建标段均进入工程收尾阶段。作为串联川渝黔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按照建设总体部署，榆赤叙高速计划2027年实现全线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渝南区域路网格局，强化川渝黔三地互联互通，助力沿线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从区医保局了解到，2027年起，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职工医保参保人群扩展至居民医保参保群体，实现全民覆盖、全年龄段保障。江津区持续做好政策落地、服务提质，让更多失能家庭共享民生保障红利。
4: 长护险被称作继五大社会保险之外的第六险。通过参保筹资，为失能参保人员给予定期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按政策报销照护相关费用。长护险在我区试点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家住长丰路牛奶厂集资房的88岁蔡女士，被评定为重度失能1级，依靠家人居家照料，已享受长护险待遇2年。86岁的钟女士身患多发性脑梗死，意识不清，生活无法自理，入住鼎善疗养院，今年首次申请长护险，专业化的长护照护让失能老人得到妥善照料。据了解，长护险申请流程便捷，通常情况下1个月内即可办结，参保群众每2年开展一次定期评估，待遇享受人员可结合自身失能程度、家庭实际，自主选择居家组合护理、机构上门护理、机构集中护理3类照护模式。定点评估机构严格落实全市统一标准，由2名评估专家围绕日常生活、认知感知等维度综合评判，客观如实评估失能人员身体状况，严守评估公平关口。
5: 江津区自2022年3月开展长护险试点以来，累计有2381人享受长护待遇，全区现有评估机构5家，护理机构37家，护理员296。

0: 有人在全市处于中上水平。今年下半年，全市将启动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筹资工作，与居民医保参保筹资同步进行。符合条件的居民医保重度失能人员，从2024年起按规定享受待遇。医保相伴，长护万家，请大家多多关注2024年居民参保工作。
1: 自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慈云镇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抓实隐患排查，快速响应闭环整治工作。13号，该镇成功消除辽月村一处山体危岩隐患，以高效处置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本月7号，慈云镇辽月村护林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半山腰一块约30吨的大型孤石呈半悬立状态，存在下滑滚落的安全隐患。发现险情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完成隐患点位信息登记，同步在隐患点周边设置警示标识，提醒群众密切关注山体变化，提高避险防范意识。镇村两级同步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隐患情况，为快速排危争取时间夯实基础。
2: 我是辽月村的护林员，在我们的日常巡护中发现了这个险情，于是我通过余快镇一键报险，及时上报险情，第一时间告知了山下的两户村民这个危险的情况，上级部门也及时安排挖机等机械到现场进行危石清理工作，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1: 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8月13号，专业施工机械正式进场作业，现场采取分布稳妥处置方式，逐步清理，全方位消除岩体滚落风险。施工期间，现场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并安排专人值守。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坡面开展全面复查，确认隐患彻底消除，同步做好周边群众告知工作，确保整治全过程安全有序。下一步，慈云镇将以此次隐患整治为抓手，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强化隐患点位常态化巡查监测，结合汛期特点加密预警提醒，落实分级管控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同时，该镇将举一反三，对辖区陡坡、崖壁、临崖住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不断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持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坚决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底线。近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公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典型应用场景优秀案例名单，双福工业园内3所高职院校的4项成果成功入选。据悉，本次全市共评选出64项优秀案例，评选方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实训教学、智慧育人、产教融合等改革领域，覆盖教育领域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实践教学、教育知识图谱、智慧课堂管理等案例场景。评选标准专业严格，入选案例具备较强示范推广价值。双福工业园入选的4项案例分别为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的平台加算力加数据协同驱动的 AI 实践教学新基座数字化产教融合解决方案，重庆交通职业学院的山地交通智慧建养3谱9图教育图谱构建与 AI 精准育人实践及虚实结合以虚助实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群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创新与应用，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的5位图谱驱动的 BIM 课程智能生态构建。此次3所高职院校的4项成果各有特色，各有侧重，主要聚焦数字化实践教学和教育图谱2大案例场景，充分体现了园区高校在数字化职业教育改革领域的创新探索，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下一步，双福工业园将充分发挥优秀案例示范作用，深化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推动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引导园区职业院校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产业优化专业布局，依托高校共建实训平台，促进学科资源、科研成果与园区产业精准对接，双向赋能，持续以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人才支撑。
3: 服务大局聚焦。

0: 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电动摩托车是不少群众日常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随着保有量持续增加，充电需求大幅攀升。最近就有网民建议，希望白沙老城片区能建设电动摩托车充电点，以杜绝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对此，今日关注记者前往白沙镇走访，倾听群众诉求，探寻老旧城区电动车充电难题的破解之道。
1: 我心想可以哦，我也心想，做
2: 了
1: 每天啊，自己家的
2: 话，
1: 是不是？
2: 嗯，像我自己的人民就在这边，民心想自己的老城区。
0: 在白沙老城区，记者走访了部分主干道和小区内部，没有看到电动摩托车的充电设施，反倒是各小区楼下随处可见的非线充电状况，有的电线甚至牵出几十米远悬在空中。白沙老城片区到底有没有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点呢？经过走访了解到，由于没有公共充电设施，车主们是想尽各种五花八门的充电方式，怎么方便怎么来。但不少居民对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表达了担忧，并支持建设集中充电设施。
3: 其实大家也是想自己方便嘛，但是肯定安全是第一，毕竟天气热了之后，如果有那种统一的，肯定是更好的，还是可以安一些充电的地方。因为街上肯定没地方充电了，肯定就不是方便。
0: 对于居民充电的现实需求，白沙镇有无相应规划呢？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白沙镇新城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相对完善，由政府和园区主导建设的部分充电主体工程即将投入使用。而对于老城区，政府还将进一步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凝聚民生共识，力争尽快推进规划建设工作。
4: 在老城片区，由于我们正在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目前由于这个基础还不是很完备，并且群众的这个意见还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但我们的城市更新项目做完了之后，我们将进一步的推进这项工作，疏导群众的意见，进一步的达成统一。
0: 小小充电桩连着大民生，关系大安全，治理充电隐患不能只堵不疏，既要加强安全宣传和引导违规充电行为，更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期待白沙镇能加快推进老城区城市更新与民生配套升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集中充电点位，兼顾安全与便民，让老旧城区告别非线充电的隐患。好的民生五小事渐渐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青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5: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青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青网和最江青移动客户端，关注江青发布、江青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青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6: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7: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6: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7: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6: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8: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永州做最大的贡献。
6: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 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9: 校长他最初那样就是嫌我们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6: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10: 您好，您的青州鱼。
11: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1: 您看这
10: 没事的，去忙吧。
11: 哎，你这是
1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哎
12: 呀，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3: 哟，没扎到手吧？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一天便不能安身。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2: 我是妍希。
1: 哎，今天哈，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们都感受哈，这种叫什么呢？夏季的炎热，暑假呢已经开始了，孩子们正在享受自由的假期时光。
2: 嗯，
1: 但是每一个快乐假期的背后，我告诉大家，都有一道必须守好的安全防线。
2: 嗯，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正一和妍希就要聊一个严肃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叫做暑期防溺水。
2: 是的啊，说到这个防溺水哈，
1: 嗯
2: 啊，其实呢啊，今天想跟大家首先先分享一组数据哈。
1: 哎，怎么说？
2: 根据统计呢，哇，我国每年大约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呢，少年儿童占比高达56%，也就是说，每年有超过3万名孩子因为溺水失去生命。
1: 嗯，
2: 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0个孩子因为溺水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其实这每个数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再也拼不完整的家庭了。
1: 没错哈，更让人痛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溺水事故在暑期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2: 嗯，
1: 6月、7月、8月这3个月，溺水事故的占比超过全年的60%。溺水呢，或许已经成为了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头号杀手。
2: 嗯，
1: 而且假期儿童意外的这种伤害发生率也是平日的3倍以上。
2: 是的啊，其实啊，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值得啊大家关注的一个数据，就是农村孩子的溺亡风险是城市的5倍啊。那是因为这个农村的水域它比较的分散，
1: 对，
2: 比如说池塘啊、水库啊、河流是到处都有，那正规的游泳场馆是比较少的，而且大人的监管能力哈相对不足，
1: 对，
2: 那孩子放了假啊，父母有可能在啊这个忙农活呀，或者在外地打工啊，监护是容易出现空档，
1: 嗯，
2: 但这也不是说城市就安全了，城市里的公园、人工湖、小区、景观水池、工地、积水坑同样也是隐藏着致密的危险。
1: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很多就是这种就是叫什么水域哈，有

0: 水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都希望得到大家的提醒，或者有一些安全指示牌，
1: 对，
0: 提醒大家就是叫什么呢，禁止下河游泳，注意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哈。
1: 嗯，
0: 其实在这儿我有一个误区，我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1: 嗯，
0: 很多人觉得哈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1: 嗯，
0: 其实你有一句谚语说的特别好啊，就是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
1: 哎，
0: 对吧？
1: 对对。
0: 但是数据显示哈，你看在2025年湖北省哈全省的溺水警情当中，69.7%是意外落水所致。
1: 嗯，
0: 仅有9.8%源于主动游泳戏水。
1: 嗯，
0: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溺水哈根本不是因为不会游泳，
1: 嗯，
0: 而是因为意外溺水了。
1: 是的啊，超过70%溺亡事故是发生在农村和城郊偏僻的水域。
0: 嗯
1: 啊，那些看似熟悉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家门口的河沟啊，村口的水塘啊，上学路过的这些水库啊，其实都是溺亡的高发区。
0: 对，
1: 啊，这些什么淤泥、暗流、水草下、水面之下的危机是四伏的。
0: 嗯，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来看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案例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今年的4月到5月哈，广西玉林4名学生在自然水域游泳遇难。西安高陵3名儿童在泾渭分明的水域哈私自下水无一生还。在去年的7月呢，广东梅州新宁市一对亲兄弟也是在水库溺亡。
1: 嗯，
0: 一个17岁，一个14岁。监控拍到他们从一个区域慢慢的滑向深水区，挣扎了好一会儿，最终落入了水中。
1: 嗯，是的，啊，还有一个更揪心的一个案例啊，2025年7月，15岁的哥哥带着4岁的弟弟去水上乐园玩，弟弟在没有监护人看护、未佩戴任何救生设备的情况下，
0: 嗯，
1: 独自进入了造浪池，在水深约1.4米处溺亡啊，水深只有1.4米，但是4岁的孩子根本够不到底，因为我们知道哈，大概4岁的孩子的身高可能就是在1米1左右啊，
0: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些案例哈，真的就告诉我们，溺水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1: 嗯，
0: 而不只是哎我们说的野外呀，江河水库啊，也可能看就是我们看似安全的这种水上乐园呐，啊，
1: 嗯，
0: 或者是小区的游泳池啊，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危险，
1: 哦，
0: 就甚至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浴缸，
1: 嗯，
0: 也是很危险的。
1: 嗯，包括啊有的啊，嗯，一楼或者是顶楼的啊这些住户家里喜欢弄一个那种水池鱼池，嗯，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其实在前不久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一条新闻，
0: 嗯，
1: 就是一个小孩，嗯，
0: 啊
1: 在那个啊一楼的那个花园里，自家的花园里面就掉到那个鱼池里面去了。
0: 对，
1: 是楼上的住户看到了飞速的跑下来把孩子救了起来的。
0: 对， 对， 对
1: 啊，所以在有水的地方啊，其实真的不管孩子多大了，家长真的一定要时刻给孩子去灌输这个暑期的一个防溺水，而且啊，特别是小一点的孩子，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是要随时随地的跟着，那以防万一，真的是。
0: 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需要提醒孩子们，就是安全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啊，不是儿戏，也不是就是随意我们哎一说哈，
1: 嗯，
0: 就可以解决或者变换的，
1: 对， 对，
0: 对吧？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他是在农村教书，
1: 嗯，
0: 每年暑假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去河边玩水。去年哈，我们镇上一个初二的孩子就在村口的水库里没了。开学的时候，他的座位一直空着，全班同学都感受到了这种悲凉的这种感觉。
1: 是啊，嗯，一个空着的座位，其实真的是就是全班孩子整个夏天的一个阴影。
0: 嗯
1: 啊，所以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哈，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守护。
0: 没错，没错，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叫什么呢？暑期的一个防溺水的这件事情哈，啊，为什么在我们精彩晨光的节目当中，
1: 嗯，
0: 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危险哈，啊
1: 嗯，
0: 存在，所以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和看护好
1: 自己的孩子，
0: 我们的孩子们，
1: 是的，
0: 对吧？
1: 嗯啊，其实我们也啊，跟大家一起来啊，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哈，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
0: 没错
1: 啊，比如说，这种野外的。

0: 水域啊，江河、水库、池塘、沟渠、湖泊啊，这些表面看似非常平静，但是其实它的水下是隐藏着暗流、漩涡、淤泥和水草。
1: 对，
0: 暗流呢是水上的隐形杀手，卷入暗流中的人会瞬间被冲到几十米以外。
1: 嗯，
0: 淤泥更是危险，很多水域啊，看似这个水位不深啊，但是水底它的底部是非常松软的啊，一旦踩入就像陷入了沼泽里面，还是越陷越深，无法动弹了。
1: 没错哈，而且还有比如说这第一类哈，就是野外的一个水域。
0: 对对，
1: 还有第二类就是工地和废弃的矿坑。建筑工地的积水坑、废弃矿坑里呢也是有积水的。看起来像一个小水潭，但是水下可能有深坑、钢筋、碎石，而且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和救生员。我告诉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这种地方也是相当危险的。
0: 是的啊，所以这些地方真的不要让孩子去啊。第三类是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和游泳池啊，有正规的救生员和设施，但如果家长分心玩手机了，或者是家长也去分心去玩这些游乐设施了，孩子离开视线，同样可能发生危险。其实说到这个哈，我前两天我还在跟家里人在聊这个啊，这个泡温泉。我说，哎，今年就是很久没有去泡过温泉了哈，
1: 可以泡一泡
0: 啊。然后，但是其实我上一次去泡温泉的时候，真的就发生了两起这种非常危险的事故，就在我的身边。就是也是那个游泳池，就是那个温泉那里不都有那种造浪池吗？
1: 对，
0: 在造浪池其实已经挨着很近了，就是我们已经马上到那个沙滩口口这儿了。
1: 对对对，
0: 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那个游泳，就是在那个造浪池那个边边，就在那扑腾扑腾。其实你正常人哈，看到以为她是在玩儿。
1: 对，
0: 你不知道她是溺水了。她在玩儿，以为她在玩儿。他扑腾了大概有十秒钟不到的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大人马上把他捞起来了。
1: 对，
0: 然后那个孩子的面部表情就告诉我，哦，他是溺水了，脚下没踩稳或者怎么的，孩子又很小，这是因为监护人不在旁边。
1: 是
0: 孩子的旁边没有监护人。
1: 对，甚至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监护人在旁边，
0: 他
1: 可能
0: 也觉得孩子是，对对对，
1: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哈，
0: 对对，
1: 离开了视线。我告诉大家，真的相当相当的危险。
0: 是，包括啊，其实啊，是建议大家，孩子如果要带孩子去这种水域玩哈，一个孩子起码最少两个人去看护是最安全的。
1: 对 对，
0: 因为一个人分心了，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是看着的。一个人真的是很容易分心。
1: 其实孩子哈，真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带孩子去这种水上乐园呐、或者怎么样去游玩的时候，一定一定要看管好小孩。
0: 对对对。
1: 好，当然还有第四类，我们的这个危险的一个地方哈，在哪儿呢？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家里的浴桶、水桶、水缸，这些东西对于婴幼儿来说，几十厘米深的水就可能致命。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哈，用完水之后要及时的倒掉浴缸、水桶，千万不要存水。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家里哈也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什么时候容易发生溺水？其实根据统计啊，这个溺水事故多发生在午后或者是傍晚，12点，就是下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这种傍晚这种时候。
1: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
0: 因为这段时间哈，气温我们知道，这暑期这段时间气温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啊，孩子就喜欢户外去游玩。家长的监护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空档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容易出现空档？因为你午饭之后家长啊就出现困倦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想睡觉？
1: 对，
0: 有的孩子他没有睡午觉的这个习惯，
1: 下午的时候，
0: 对，孩子就要躁嘛，他要玩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他要玩，那家长睡着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孩子出去了，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空档的。
1: 其实还有一个时间就是傍晚的4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候呢，溺水警情比中午时段其实还要多一些。因为大家有的家长忙着做饭呢，对吧？然后要就是做什么呢？有的家长在家里边做其他的事情，哎，一不注意，孩子就可能发生危险。
0: 是的啊，有的有可能觉得，哎，孩子大了啊，比如说啊，上小学了，孩子哈，7、8岁的孩子，哎，觉得孩子大了没有关系，让他自己出去玩。
1: 哎，有这样的家长，
0: 因为做饭嘛，孩子在旁边，比如说闹腾闹腾什么的哈，你就觉得，哎，反正孩子出去玩一下，跟他的小伙伴没有关系。

0: 其实真的
1: 放纵他就已经就是让他出去玩去了，对吧？
0: 嗯，对，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很危险。
0: 对，其实不仅仅真的不仅是我们家长哈，需要啊注意啊这个监护，还有一个真的要不停的给孩子去灌输这个暑期的防溺水。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哈，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来说，
0: 嗯
1: 嗯，就是对于这种水域，我是会游泳的，我很小我就已经去学习了游泳，
0: 嗯，
1: 但是我对水我都还是很敬畏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是一些很危险的地方，
0: 嗯，
1: 我自身是有这样的一杆秤，我就觉得哎，我不能去进行
0: 游泳
1: 啊或者怎么
0: 玩。对，哎，我也是这种，比如说在我只会在游泳池游，别的其他那种地方真的，其实真的会有点怕，因为我知道自己游泳游得很烂，
1: 嗯，也有，
0: 所以有时候觉得哈，就是自己算游泳游得不好，但是我会游，
1: 嗯，
0: 就是那种的时候，你就有的危险的地方你就自己就不会去了。
1: 对，
0: 因为你会怕。
1: 对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0: 是的，
1: 其实还有哈，有的时候就是，其实刚才妍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游泳池或者是在一些水域当中，大家肯定会很忽略哈，这种叫什么呢？溺水的样子。
0: 对对。
1: 嗯，真实的溺水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很多家长会以为就像电视剧里面啊，救命啊，救命啊，使劲的扑腾。
0: 嗯，
1: 我告诉大家，真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妍希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一定要注意，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快速的。
0: 对，
1: 我给大家说一下。
0: 嗯，
1: 而且溺水者基本上在20秒到30秒左右，
0: 嗯，哦，
1: 迅速的就沉下去了。
0: 嗯，
1: 他们的表现是突然的安静无声。
0: 嗯，
1: 嘴没入这个没入水中哈。
0: 嗯，
1: 然后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在水中保持直立的姿势，无法蹬腿，眼神呆滞或者闭着眼睛。
0: 嗯，
1: 这就是叫什么呢？我们所谓的溺水了
0: 、所以如果孩子哈在水中哈突然安静下来啊，眼睛发直，头部后仰，嘴巴微张哈，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是在溺水而不是在玩水。
1: 嗯，对。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哈，孩子在水域就是玩水这个地方，
1: 嗯，
0: 你一定是步步紧跟，
1: 对，
0: 千万不要离远了，因为可能离远了以后，特别是人多的那种地方哈，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种造浪池里面，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种是人非常非常多的，
1: 没错。
0: 你如果离远了一点点啊，可能就冲散了。
1: 哎，
0: 你想施救的时候，你隔得太远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真的一定是步步紧跟，跟紧跟了孩子，紧跟着他。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一定很
0: 重要的。对对
1: 对，当然，如果你在发现哈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呀，啊，眼神发直啊，头部后仰，嘴巴微张，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是正在溺水，而不是在玩水了。
0: 嗯嗯，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知识点啊，
1: 嗯，
0: 啊，很多家长哈，啊，看到这个孩子在啊水中没有了动静啊，
1: 嗯，
0: 以为他是在潜水或者玩啊，发现不对劲就晚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一位，这个应该是一位救生员，这位朋友哈，他说在泳池当了救生员3年，遇到过好几次溺水哈，
0: 嗯，
1: 没有一次是像电视剧里那样喊救命的，
0: 嗯，
1: 溺水者根本就喊不出来，都是悄无声息的往下沉。
0: 对，
1: 所以他在看护的时候眼睛一秒都不该离开水面，
0: 嗯，
1: 确实认真负责哈。
0: 嗯，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啊，这位救生员哈，他的提醒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眼睛真的一秒都不能离开孩子。
1: 对，
0: 嗯，
1: 对对。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1: 我们放一首歌，大家也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想一想哈，
0: 嗯，
1: 就是哎，这种溺水的事件，
0: 嗯，
1: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
0: 对，
1: 哎，对吧？事情出现了，我觉得知道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怎么样预防？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我们先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再和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吧。
0: 嗯。

0: 那刚刚呢我们啊聊了啊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聊聊啊、如何去预防。那预防溺水呢，其实它最核心的哈就是两套口诀，六不准四知道。
1: 六不准，哎，怎么说？
0: 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六不准哈。啊，这是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哈反复强调的防溺水核心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施救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对，
0: 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私自下水施救。
1: 对，其实这六不准呢，每一条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哈，尤其是第六条，不准不熟悉的这个学生哈，擅自下水施救。同样是遇到落水的同伴，第一反应应就是第一反应哈，不应该是跳下去救人，而是应该大声呼救，寻找成人的一个帮助。
0: 对啊，说到这个啊，其实啊，在2023年的时候啊，江西某地一名初中生啊，看到同学落水了，跳下去救人，结果两个人都没能上来。
1: 哎，这种
0: 救人者他。

0: 还是要啊稍微啊好一些啊。
1: 没错。
0: 还有拨打110120，然后寻找身边的一些竹竿呐、啊、救生圈呐、啊、空的矿泉水瓶啊等等这些工具啊，在岸上进行施救。
1: 没错，没错。其实说完了孩子的六不准哈，我们再说一说家长的四知道。
0: 嗯，
1: 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暑期的一个监护一定要做到。知去向，知道孩子去了哪里；知同伴，知道孩子和谁在一起；
0: 嗯，
1: 知内容，知道孩子在做什么；还有一个知归时，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是啊，这四知道哈，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其实真的不容易啊。尤其是啊，工作忙的这些家长可能觉得，哎，孩子这么大了，不用管得这么细。
1: 嗯，
0: 其实啊，很多的溺水事故就发生在哈、啊，我以为孩子只是去同学家玩的时候，
1: 殊不知，
0: 嗯，
1: 不在。
0: 其实现在哈、啊，我们都很方便了，孩子都有电话手表啊。
1: 对。
0: 我们时不时的啊，给他打个电话过去，啊，看看这个定位啊啥的，啊，出门之前也给他叮嘱好了，
1: 嗯，
0: 啊，其实就是啊，就是把这个啊，孩子不要觉得孩子大了啊，不用管他，他自己晓得的。其实真的不要有这样的以为，孩子还是有的时候真的，你看刚的这个初中生，
1: 嗯，
0: 啊，十几岁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孩子哈、啊，真的他。就是一个孩子，我觉得
0: 对对
1: 对吧？嗯，其实，在有的时候哈、啊，家长要做到全程的有效看护。
0: 嗯，
1: 孩子参与戏水、游泳这样的一些涉水活动的时候，家长必须要全程看护。
0: 嗯，
1: 不分心、不玩手机，严禁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旁边或者开放性的水源周边。
0: 是的啊、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对，泳圈不。等于救生衣啊，普通的这个充气泳圈可能会翻转漏气或者滑落。
1: 嗯，
0: 真正的有效看护是眼睛盯着，身体够得着，注意力始终放在孩子身上。真的，这个充气泳圈啊，翻转、嗯、这个事情是我们家是真的经历过的，
1: 很危险、
0: 啊，很危险啊、嗯！我们家小孩就是套着那个泳圈啊，
1: 嗯、
0: 是那种就是连着裤子的那种形式的，因为想到那种它泳圈它不会掉嘛，
1: 嗯，
0: 好，就把它从这边的那个温泉池移到那边去，温泉池的时候就突然翻转了，
1: 嗯，
0: 真的很吓人，
1: 没错，
0: 嗯，
1: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这样吧，
0: 嗯，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暑假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0: 嗯。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能工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
1: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了。

0: 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1: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孩子们哈，在暑假过程当中一个防溺水的安全。
1: 是的，
0: 教育部在今年暑假安全通知当中就特别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
1: 嗯，
0: 那什么是1530呢？就是每天放学前一分钟，周末放假前五分钟，节假日放假前30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1: 嗯，
0: 防溺水教育要贯穿整个假期。
1: 是的啊，重庆市教委也特别推出了暑期法治安全教育微视频啊，用真人加 AI 动画的形式，把防溺水等安全知识送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身边。
0: 嗯，
1: 啊，大家也可以啊，相关啊，在相关平台啊搜索观看一下。
0: 对
1: 啊，其实啊，各地政府啊也是在行动，很多地方在啊危险水域也增设了防溺水4个1设施啊，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一根救生杆啊！如果大家看到这些设施啊，请不要去破坏或者是拿走，他们可能会在某一天
0: 救命的，
1: 对，挽救一条生命。
0: 没错，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有这个朋友在说哈，他说我们家有3个。3个孩子，
1: 嗯，
0: 一到暑假就特别紧张。我给他们定的规矩是，想去游泳可以，必须妈妈陪同去正规的游泳馆。
1: 嗯，
0: 想和同学出去玩，必须告诉我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几点回来，不报备就出去，回来就没收手机1周。孩子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1: 对对，他有这种意识了已经啊。这位妈妈她的做法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嗯，
1: 既有规矩又有执行哈，安全意识的培养真的是需要家长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家长啊，就我觉得有点叫什么呢，
1: 觉得孩子就是我觉得有的家长还是那种，就是他会让孩子去学游泳啊，这是很正常。他觉得孩子学游泳了就不存在这个啊溺水的这个事情了啊。其实真的不是，其实我们在啊今天节目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说啊，这个不是会游泳了就等于啊我不会溺水了。
0: 对，
1: 因为水面看似平静哈，水下是危机四伏。
0: 嗯，
1: 不管你是在啊这种啊就正规的场所啊，还是这种外面啊这种危险水域游泳，真的都是有这些危机的。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呢，也还有一个东西要提醒大家，就是

0: 预防实际上很重要，但万一遇到溺水了，我们要怎么做哈？要知道正确的自救和施救的方法，很关键。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自救哈。如果您不慎落水了，第一要务是保持冷静。挣扎只会加速下沉，应该屏住呼吸，放松肢体，尽可能的保持头部后仰、面部向上的体位。使口鼻露出水面，也有节奏的采取深呼吸、慢呼吸的方法来进行呼吸。
1: 是的啊，如果这个会游泳啊，但是体力不支啊，可以采用这个水母漂的这种方式啊。深吸一口气之后啊，脸向下埋入水中，双足与双手向下自然的伸直，然后呈这种水母状的漂浮啊。如果要换气的时候啊，双手向下压水，双腿向后蹬，顺势抬头吐气吸气啊，随即屏气恢复这个漂浮的状态啊，这样可以节省体力啊，等待救援。
0: 对，还有一个更省力的方法叫做仰漂，放松身体，下巴抬起，头尽量向后仰并挺胸，双手双脚还自然打开，记住一个口诀，手出水，头必沉，双手不要举出水面，否则头会沉下去。
1: 是的啊，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施救啊，如果发现有人落水了，不要盲目的下水啊，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是要大声呼救啊，寻求周边的一些成年人的帮助，然后拨打110、120报警，利用工具在岸上施救，比如说竹竿啊、救生圈啊、空矿泉水瓶啊、绳子啊等等都可以用。
0: 对，没错。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绝对不要手拉手组队施救。
1: 对，
0: 手拉手救人，一旦一个人滑倒，整串人都会被拉下水，造成更大的伤亡。
1: 是的啊，如果这个溺水者啊被救上岸啊，应该立即进行急救。第一步就是清理这个溺水者口鼻的啊泥沙、杂草等等的异物，然后解开他的衣领腰带啊。第二步就是检查他的意识和呼吸，如果无意识无呼吸，就要进行这个心肺复苏。
0: 对，
1: 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是30:2。
0: 哎，没错。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千万不要控水，不要倒挂这个溺水者，不要试图拍背哈，把水控出来，控水会延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赶到。
1: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步骤哈，就是将溺水者放平，清理口腔啊鼻腔的这些异物，然后进行5次人工呼吸，再进行30次胸外按压。之后呢，在30:2的这个比例进行施救啊，按压位置是啊胸骨下段，按压深度4到5厘米。频率每分钟是100到120次。
0: 对，
1: 但是如果啊不是自己不会进行这个施救哈，我们可以问一下周边啊有没有人会进行啊这个人工啊这个啊这个心肺复苏的，
0: 心肺复苏，
1: 对对，让他来进行啊。这个溺水缺氧啊超过5分钟，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所以黄金救援时间是非常短的，每秒钟都非常的珍贵。
0: 而且一旦发生溺水哈，溺水者的存活率只有10%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最好的救援就是预防。
1: 是的。有朋友说哈，这个应该是个救援队员哈，他说啊，他
0: 参与很多次，
1: 他参与了很多次这个溺水救援哈。最痛心的就是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岸上围观的人，但是没有人会心肺复苏啊。如果现场有人会哈，就很多生命其实真的是可以救回来的。所以呢啊，希望大家都去学一学这个心肺复苏啊，一辈子可能用不上，但是用上了一次就能救一条命。
0: 对，你看我们也向真的就救援队员们致敬哈，也呼吁大家学一学心肺复苏，花一个小时可能救一条生命。所以暑假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不仅要自己记住，还要告诉孩子，告诉家人。防溺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的事儿，也是全社会的事情。
1: 是的啊，天气再热不到这个荷塘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游，别人再劝不拿生命逞能。
0: 没错哈，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讨论了一场关乎于生命的深刻话题哈。最后呢，我想也用一首歌曲送给正在守护孩子的父母们。这首歌呢就是韩红的天亮了哈。就是这个歌的背后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哈，了解过。是一个孩子在灾难当中失去了父母，愿我们永远不会经历那样的一个离别，所以我们也把这首《天亮了》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是的，安全呢没有假期，责任时刻在心。也愿所有的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奔跑，在水中欢笑，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0: 好吧，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生意不好就只是网上购物的冲击，其实啊，这太片面了，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是多重压力叠加在一起。我们来说第一重压力吧，那就是固定的成本居高不下，开

店还没赚钱，就先要背负一堆刚性支出。开一家实体店，成本不只是大家看得见的房租，完整算一笔账啊，我们的这个成本，我们租一家店下来，房租是首要的，还有转让费、装修、设备、人工、水电气、物业费、物料损耗啊，软装，每一笔都是实实在在要掏出去的钱。我们拿江津本地开一家普通社区餐饮店举例吧，70平方左右的一个普通街边餐饮门店，稍微好一点的位置，月租金再怎么也得到5000到8000元啊，很普遍的。很多成熟老门面还要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转让费啊，做生意的朋友也经历过，简单装修加上厨房灶具设备，随便啊就要个15到25万的投资，再聘请2到3个员工，江津本地餐饮员工工资啊，每个人现在至少也要个3000到4000的样子，每个月人工支出这里又是10000多，就算老板夫妻两个亲自上阵啊，不请员工，自己的时间精力也是成本，一个月的固定硬性开销轻轻松松啊就是10000多元。也就是说，我们开一家店还没有赚到一分钱的情况下，每个月就先有10000多块钱要往外支付的钱。餐饮行业有一个盈亏的平衡点，不是卖多少就赚多少，每个月的营业额做到20000多才刚刚打开成本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要超过这部分的才是我们的利润。很多新手创业者开店之前只算装修设备投入，严重低估了每月持续消耗的固定开销，开业之后才发现每天开门就在烧钱，不开门呢又一分钱收入又没有，陷入了两难。关门前期投入的这个全部打了水漂，继续支撑呢每个月又继续往里贴钱。所以说呀，很多的房东的逻辑和商户完全不一样，就算整条街有空铺，房东也不愿意大幅的下调租金，房东会觉得我这个地段在这儿，我降价就是拉低整个门面的价值，于是就出现很矛盾的现象。现在街上的这些空铺越来越多，但是在租门面租金方面依旧哈、又很坚挺，很难谈。商户挣的钱很大一部分交给房租，很多实体店的老板调侃，这个自己辛辛苦苦就在给房东打工，原来想的是开家店啊，不用上班给别的老板打工，结果发现开了店以后啊，还是在给房东打工。第二方面啊，现在造成实体店很难做的原因，还有消费习惯的改变。确实线上持续在分流线下的客流，这是所有线下实体店绕不开的现实。以前大家买衣服、买日用品、买零食全部都上街逛门店，现在大量的消费转移到手机端，买衣服网购，买菜有社区团购，吃饭有外卖，买家具家电线上还可以比价，有性价比。同样一件商品，线上没有房租压力，价格可能会做得更低。而且就拿餐饮来举例吧，餐饮啊，现在也是深度被各种各样的外卖平台深度绑定，很多餐馆堂食客人不多啊，就想着要依靠这个打外卖的方式来打开流水，但是外卖平台啊，它也要抽取佣金呢，一单抽成可能就在20%到30%多，一份20块的外卖，平台拿走4-5块，再除去一下商家的食材打包啊，利润被压得非常薄，甚至在亏钱做这个外卖生意。不做外卖呢啊，商家又觉得没有宣传效果啊，没有好的订单；做外卖呢，赚的微薄，甚至稍有损耗就要亏钱。所以说啊，这个餐饮方面被这个外卖平台的绑定，也是给弄得不浅。对于服装店、文具店、母婴店这类零售实体冲击同样大。据咱们江津区2025年统计公报可以看到一个细节，限额以上服装鞋帽啊，还有那些针织纺织品的零售额同比下降 15.7%， 家具零售额下降 16.9%， 传统线下实体零售品的消费持续萎缩，
通讯器材、书报杂志这类线上属性

强的品类啊，反而有上涨。这份本地官方数据就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消费结构的变化。顾客走到门店，可能就是看一看款式，试好尺码，转头手机上下单。实体店现在完全沦为了免费的展厅。所以说啊，如果真的是有想法要做实体店的朋友，一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一定要多去请教一下那些有经验啊、懂门道的人再做决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现在实体店面临的经营状况。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上一板块聊到了，主要来分析一下如今的实体店为什么这么难做。我们来劝一下那些想贸然进入实体领域的朋友，一定要当心。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分析了啊，我们现在做实体店两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前期预估错误了自己的开店成本，可能把很多后期需要投入的钱没有算进去，后来陷入了这个开也亏钱，不开没有钱进来的两难的局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有关于这些网购平台的冲击，无论是餐饮行业也好，还是一些实体零售消费品行业也好啊，确实互联网有很多的平台现在可以薅羊毛啊，但是商家和这些平台绑定以后呢，可能又会被抽取佣金啊，自身的利润又会被打得特别薄。所以说呢啊，我们这个开实体店一定要当心。现实当中大量亏损倒闭的恰恰呀就是很多第一次创业的普通人，没有什么行业经验，手上有一笔积蓄，听别人说啊，这个不给别人打工爽啊，自己当老板爽啊，能挣着钱，头脑一热就租门店装修，拿着几十万的积蓄冲进实体市场，对风险的预估严重不足。同时呢啊，还有哪些不足，我们来给大家再敲敲警钟。第一方面，有很多人误把自己的爱好当成生意。比如说一个人他喜欢吃火锅，就想去开火锅店，自己喜欢喝咖啡就要开咖啡店，爱好和经营生意完全是两回事儿。您会吃不等于啊，这个吃里面你不光是要味道好啊，他还要懂采购啊，懂控制成本啊，懂人员管理，懂营销引流，要懂很多很多的，不是说你把这个火锅能做好就行的。很多人开店之前从来就没有啊真正的涉足这个行业，完全没有行业实操经验，直接就来当老板，相当于零基础直接上考场，失败概率极高。第二方面，有的朋友呢又高估了人流，迷信地段之说。很多人觉得啊，我开一个这样的门店，只要地段好啊，就一定流量不错，能赚钱，于是不惜这个重金拿下转让费，承担高额租金。但现在时代变了，就像啊，咱们江津有不少的商业街看到的情况，就算是传统老街，地段摆在那儿，人流量还有那么大呀，但是整体的消费流失，哪怕现在租金还降下来一点，也留不住商户。这不单是租金的问题，而是总客流变少了啊！这些人在路上走的人流量有那么大，他不一定是来消费的了。现在原来可能十个人当中六个人都在消费，现在这十个人当中可能有八个人都只是路过，只是在纯逛街。所以啊，有些新开发的商圈，尤其是这种看着商铺崭新，宣传未来人气爆棚，但是入住周期漫长的，您能不能熬过这个培育期都是巨大的未知数。很多人把这个全部的本钱压在未来人气上面，结果还没有等到兴旺，钱已经烧完了，只能是黯然离场。还有第三方面的一个思想错误啊，创业者来说，预算只算前期投入，不留备用的周转资金。很多创业者手上20万就拿来交转让费装修买设备，开店之后才发现

开业前两三个月生意不达预期，需要钱来维持房租人工，但手上这个时候又一分备用流动资金都没了，一旦开局不顺，没有缓冲空间，直接陷入绝境。所以说啊，又回到我们开篇，为什么我们在街上都看到那些装修了一两个月甚至啊就开始贴转让开始闭店的门店，这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话说到这里呢，我们是不是所有人

0: 不要一上来就啊狮子大开口开大门店。咱们可以优先摆摊，做外卖档口工作室的模式，尽量的避免高额的转让费、高额的租金、大笔的装修投入。咱们先来验证一下您的产品、您的生意模式能不能赚钱，有稳定的客源之后，咱们再考虑要不要租正式门面，千万不要一步到位搞大投入。第二方面，一定要留够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足够的流动资金，就要算算好前期要花多少钱，手上至少预留6到12个月的房租、人工的备用钱，用来应对淡季、开业初期的低迷。没有备用金呢、啊，真的不建议盲目开店，这完全叫做赌博。一旦出现任何一点差错啊，我们的这个资金链断了以后，那就和大的公司一样啊，都会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第三方面，在开店之前要多做本地市场的调研，比如说想在江津开店，就要多花时间，白天晚上、工作日周末都要去实地的看一下啊，各个街道咱们蹲点观察，数一数真实的人流量，看一看周边同类门店的生意，看一看有多少门店贴着转让，观察淡季旺季的差异。不要光听中介、房东还有网上那些宣传的美好啊前景。同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创业者呀、啊、开店还一定要多学一些新鲜的知识，不要只守着门店等客人上门。现在的实体店单纯的守株待兔肯定是行不通的，尤其是这种新开的店，哪怕就是一家小餐馆，也要学会运营啊，短视频本地推广，维护老顾客。线上不是实体的敌人，咱们要学会用好这些线上的推广工具，才能增加生存的概率。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政府层面也在出台很多政策，帮扶个体户、小微企业。江津也在做商业街区的打造，开展各种各样的促消费活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个体啊进行一些租金减免，给个体工商户提供补贴扶持，推动个体转型升级。政策可以帮商户减负啊，但是没有办法消除市场竞争本身的残酷性。外部环境可以改善，但是能不能活下去，最终还是要看咱们经营者本身。很多普通人对于开店这件事儿想象的过于浪漫，想象啊自己有一家小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客人络绎不绝，时间自由，收入可观。但是啊，现实当中的实体店更多的都是起早贪黑，全年基本上很少休息，遇到难缠客户、食材损耗、员工管理、资金周转，无数的琐碎难题都会让这个光鲜的背后啊看起来是举步维艰啊，真正的能够啊光鲜亮丽的只是少数，煎熬才是常态。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身边有自己有亲戚朋友开过实体店，有的赚了小钱儿，更多的是投入了一大笔钱，最后关门转让，亏掉积蓄。希望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的讲解，能够给想要开店的朋友浇一浇冷水，敲一敲警钟，不要凭借着一腔热血和美好的幻想就把多年的积蓄投入到实体店。创业可以，但要充分调研，认清风险，敬畏市场，不用冲动投资，不要把家庭的积蓄压在一场没有准备的创业赌局上面。线下实体依旧是城市烟火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过实体店带给我们的便利，但是作为投资者一定要分清情怀和生意。开店创业不是简单的梦想，背后是沉甸甸的成本风险，没有万全的准备，千万别轻易踏入实体投资。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打算开店，也欢迎把今天的这期节目分享给他，多一份理性思考，就少一分血汗钱亏损的风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

0: 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
1: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2: 我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4: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5: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3: 天有欢声，
1: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又见面了啊！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小冉哈，您看这个放暑假了，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自家的小孩到处去游游走一走，哎，那放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的，那就是游乐园。哎，说到这个游乐园的话，以前我们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但是最近呢，在最近一些两年哈，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游乐园啊，一些大型设施出现的一些安全事故，让我们的家长非常的揪心。哎，本来呢让孩子带着去什么某谷啊或者某园去啊，结果呢哎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事故，什么那个螺丝给掉了呀，什么零部件给摇摇晃晃的呀，咱们大摆锤呀，空中缆车呀，过山车这些，哎，由于故障给停在这个半空当中了，离地面二三十米，哈，这种事情呢，我们家长真的是一辈子都不想遇到一件事儿哈。确实也是啊。那您家里头的一些长辈哈，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游的打算呢？
1: 哎呀，我姐姐也之前也是跟我说，这孩子好不容易考完试，这个放暑假好好带他出去到这种游乐园好好玩一玩嘛。但是这有新闻确实很吓人啊，因为那些高空项目一旦出了一丁点儿问题，那很可能就是这一整车的人的生命都
0: 是。你说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哈。虽然这样的一些事故呢，在我们游乐园的这个几年或者十年当中

0: 可能也遇不着一次，但是有的时候运气不好遇着一次，
1: 遇到就
0: 哎，你说，真的就像这个上不来下不去的，还不知道咱们在这个座椅上是如坐针毡呢哈，谁来救你呢？哎呦，你呼唤下边吧，哎，就是隔着二三十米远，咱们这个嗓音还不够哈，哎，等到这个救援的话，确实心里头也是吓破了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有的时候啊，在暑假啊，别说是暑假，就是平时的节假日乘坐这样的一些游乐园设施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安全问题啊。
1: 对。
0: 那有的网友说，安全问题是我能注意的吗？那也是园方应该注意的啊。还别说这个安全问题啊，它牵涉到咱们几方面的责任。首先呢，是园方日常的检查。
1: 对。
0: 哎，还有。这个机械，比方说在这个过山车，还有生产过山车的这样的一些责任方，他也要定期的一些检查。再来说说咱们普通人哈，有的时候你去做那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你什么手机掉了呀，什么手绢掉了呀，这些呢，你千万不要去下去捡，或者说呢，不遵守他们的相关的游戏规则，冒险去捡个什么东西，说不定呢，您就被这个大摆锤，哎，一下子就抡过去了哈，就特别的让人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那个话题呢，就是暑期的游乐场安全由谁说了算啊？感觉好像是由园方说了算。哎，今天我们刚才探讨这个话题，它不是一方的责任哦，它是我们园方啊，游乐设施的这个生产方，还有我们作为游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责任。确实，那在暑假里头呢，我们再来聊聊最近一些年头哈，不管是从国外还是国内哈，这个游乐设施出过的一些事儿，那当时园方应该做什么，游客应该做什么，安全责任这件事儿啊，确实它不是一方面的事儿。那不管您是在暑假里头准备带娃的家长，还是咱们的年轻人想去疯一把哈，这期节目都值得大家认真的聆听。哎，游乐园的尖叫是应该的啊，是快乐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恐惧的叫声，
1: 对，
0: 而是应该欢乐的啊，这样的一些欢呼。好，咱们先来看事儿吧。最近一些年头啊，国内外都出过哪些让人后怕的一些安全事故？
1: 你看啊，这个在2024年7月，这个美国北美这个有一个州哈，它就有一个叫鹰击长空的这个过山车，游客当时就拍到这个过山车的支柱上有一道裂缝了，这过车的时候整个柱子。整个设施都在跟着晃啊！
0: 是，你说你没看到这条缝还行哈，
1: 哎，
0: 你看到这条缝，不知道那个过山车什么时候经过这个柱子的时候，柱子会垮，
1: 哎，
0: 会塌，
1: 突然就垮了。
0: 哎呦，心里都那份担心呐，啊！
1: 而且这个视频爆出来了以后嘛，这个事后再来查，这个裂缝可能一年前就有了，这一年来都没有人发现，哎，完全就是日常的这个
0: 巡查已经是沦为了纸上谈兵了，
1: 对，太敷衍了。走过场呢，才真的是，可能有人去了，这个名字签了，这些巡检就感觉我已经好好的检查过了，但你眼睛不看，你手不去触摸这些设施，这个安全的隐患永远都是会存在的。
0: 所以作为园方来讲，安全检查每天都应该检查，而不是看看，有的时候可能要摸一摸，要仔细，要细心，你的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造成游乐园游乐设施的这样的安全事故。你想想看，咱们过山车一上去就是几十个人，100多号人啊，因为这个柱子裂了缝垮塌了以后，一下子几十个人，100多人，说不定重伤的重伤，死亡的死亡，那样的事故谁能够承担损失呢？
1: 然后在同年的12月嘛，这个澳大利亚的梦幻世界，一个叫大蟒蛇的过山车，然后一节车厢它是在运行当中突然就脱轨了，一个女孩就被困在这个30米的高空啊，救援等了快2个小时，最后查出来是这个车厢连接键的问题嘛。当然我们国内去年在郑州的一个乐园里面，这个过山车也是半道就刹停了，游客被困在了10几米的高空。当然这是园方说的是因为这个传感器触发了它的底层保护，这个保护装置触发了以后，它就会被

0: 半道截下来，
1: 截停了，
0: 让你就前进不了，就悬在半空当中，这也是挺吓人的。这是我们列举了两个国外的一些案例，都是过山车，还有郑州哈、也是发生这个过山车。过山车为什么总容易出事？因为它太吓人了。
1: 对。
0: 你想想看，二三十米高啊，它有它的速度，有它的惯性，稍微一节车厢脱轨，哦呦，整个人就甩出去了，太吓人了。这个怎么叫成，怎么叫尖叫呢？这个就是恐怖的尖叫声哈。
1: 而且感觉、我感觉就是你要是只是停在半空被截停都稍微要好一
0: 点，就怕那个车厢给甩出去了，
1: 对，那种安全的压着你的那根杆儿，那根安全杆儿突然松动了、你整个人甩出去还得了。
0: 而且 你说那过山车，我就想到什么呢，有的过山车它悬在半空当中、至少它还在机器零件上的、它是比方说是我们那个叫什么呢，能够接受的这个角度，它就是和地面垂直的、有的过山车它在翻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你是固定在这个座椅，它有安全带的，
1: 对，
0: 你可能是倒挂在这个椅子上的。你想想看，那个大脑的血就像咱们倒冲一样哈，往那个大脑里头灌，而且你这样悬在半空当中是倒挂的，虽然有椅子固定，安全带固定、但是还是忍受不了，分分钟也不能忍受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是我们列举的最近两年哈、从国外和国内的过山车导致的一些事故，就是设备真的是坏了。还有一些安全事故呢，是属于安全系统触发突然刹停。哎，您说这算事故吗？本来它也有一个预警机制，保护机制，但是这个保护机制它起到作用，发现异常停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保命。但是对于上面的游客来讲呢，他也是非常的担心。就刚才说到那个过山车，同样是过山车哈，发现这个异常，突然有一节车厢他就没有跟着前面走，就悬在半空当中了。但是还是觉得这事儿不稳当不靠谱，谁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儿。
1: 他这个刹停还非得是在游戏过程中哈，我觉得要是能够在游戏开始之前就能够马上能够检测到这个空中是不是有哪一块断了，这样能够在出发前就能够做截停的这种预警，我觉得要更安全很多吧，这样肯定更多的人才愿意去坐这个过山车呀。
0: 刚才说了这个过山车确实容易出事故的，因为它确实危险性很强，我就从来没去坐过。我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些安全事故，我仅仅是因为不能够忍受自己在空中360度旋转啊，因为觉得心脏受不了嘛，也没去做那个。但是对于喜欢刺激的一些年轻人来讲哈，他愿意去尝试，他不断的去尝试嘛，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安全事故呢，有的是由于设备确实是出了问题坏掉了，
1: 对，
0: 还有的是它本身的一些保护机制啊，导致某个零部件呢就突然刹停了啊，这两起。事故这两起方面的责任呢，我们都容易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还有一部分责任是在我们游客自己身上，
1: 就是我们人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违规嘛。就2024年的时候，国内的一个主题乐园里面，有个游客他在一旁还在排队等过山车的时候，他的这个手机就掉进了轨道里面，他自己就翻越这个护栏去捡。结果那个过山车刚好就又回来了，被后面来的这个过山车撞上，人瞬间就没了。
0: 你想想看，太危险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那些游乐设施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广告指示牌。它告诉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它要提醒你系好安全带的一定要系好，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掉了呀，你觉得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能够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故呢？你知道那个什么过山车，它在行驶的速度当中非常的快，
1: 对，
0: 你还没来得及躲避，它这个速度就过来了，一下子把人给撞了。其实相当于这个汽车撞人是一样的原理。
1: 对，而且过山车它的速度肯定比你汽车还要快，你一冲进来，它那个加速度，
0: 对对对，
1: 它也刹不住、
0: 它完全刹不住。
1: 对，
0: 任何的这个 质量安全员都控制不了，因为速度太快了。
1: 嗯，
0: 如果说是汽车里的司机，他还有一个反应的过程，他还有、嗯。

0: 有一个慢慢的刹车，
1: 对
0: 啊，但是过山车真的它也不长眼睛啊，它一下子就过来了，所以因为一部手机丢掉一条人命，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嗯，当然还有一个哈，这是我们游客的自己一些违规
0: 行为，自己的责任，嗯，
1: 对，造成的这一类事故。那当然还有一个角色叫操作员嘛，
0: 嗯，
1: 就是2025年的时候7月，在美国的加州，就是有一个叫大摆锤的这个设施嘛，
0: 那个
1: 大摆锤都启动了，然后一个游客突然就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安全的压杆没有压紧，
0: 压杠没压紧，这个一定要压紧的，不然人就甩出去
1: 飞出去了，直接
0: 是拼命喊，好歹呢是被这个操作员给发现了，如果操作员没发现直接上去，你
1: 全靠你的臂力支撑，
0: 任何人的臂力哪怕是大力士你都控制不了，因为他在空中360度的这个旋转惯性太强了，
1: 对，
0: 人是很容易甩出去的，就像是人坐在咱们的汽车里头，汽车飞速的奔跑，
1: 嗯，
0: 然后你没有系安全带，随便你怎么去抓这些座椅，哎，一旦发生碰撞，那人几乎就是完全不受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车厢里头滚来滚去的。
1: 哇塞，这种一完全太，这也太吓人了，因为你这么一甩出去又是高空，
0: 嗯，
1: 这一摔下来，
0: 嗯，
1: 人基本就没了，而且这事后来查嘛，来看到底是谁的责任，就发现是这个操作员在发车前没有逐一的检查他的这个安全杠杆，这个操作员一瞬间的走神和失误，差点就是一条人命就这么白白的没了。
0: 嗯，是的，所以刚才我们总结了一下哈，在发生在我们的游乐园里头最容易出事儿的就是过山车啊，因为它速度快，完全不受控制哈，也出于三方面的责任，一个是设备本身的故障没检查出来，还有就是设备它的系统太敏感，有一些保护的。发现异常，有些保护的装置，这是应该有的啊，嗯。第三方面的责任就是人违规，不遵守游戏规则，不遵守园方发出的一些提示哈，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哈，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园方的警告和提醒。所以看起来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安全这根链条上咱们三方都有责任啊，
1: 嗯，
0: 某一个环节掉了链子，那安全事故就容易出现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技术越先进呢，就不容易出现这个事故，技术再先进，人不去检查，
1: 对，
0: 人不去遵守游戏规则，那这个出现安全事故是必然的，100%的。
1: 嗯，确实，这个说到底哈，这个裂缝查不出来跟技术没有关系，跟我们人才是最大的连接嘛，安全的底拖在哪儿呢？这个最终还是得责任在人的身上，所以说咱们现在得来聊一聊这一条安全链上到底有哪些人需要负这个责任，哪些人在努力。
0: 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你觉得哎呦，这个安全责任跟我没关系哦，没关系吗？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责任在人啊，有部分责任也在我们游客自己身上哈，你别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因为不管是坐过山车还是什么那个
1: 海盗船
0: 呢，
1: 大摆锤啊，
0: 对对对，大摆锤啊，还有就是那个叫摩天轮之类的哈，虽然速度比较慢，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头。
1: 也那么高呢？
0: 嗯，是的。好，我们来说说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有哪些人应该负起具体的责任，避免咱们做好自己守土有责吧，做好自己的一些管控，避免因为这个链条上的一些环节自己没做到位，导致别人受伤，别人死亡，这样追究的责任大家都不好看。首先第一个责任人就是检修员，
1: 嗯，他们确实是这个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哈，就每天在开园前他都要去这个过山车的轨道啊，还有大摆锤的这些设施上去拧这些螺栓，然后测它的这个传感器，还有摸它这个焊接缝是到底有没有焊接好。这项工作它不难哈，但是它 特别的枯燥嘛，因为重复的日复一日的这种
0: 检查，重复，
1: 对，就特别容易让人疏忽麻木，就感觉昨天都没事儿，那今天能有什么事儿呢？对，这个就像
0: 咱们就偷回懒呗，哈，
1: 对对，就这么偷那么一回懒哈，就很可能造成很重大的安全事故哈。就像那个我们刚提到的，在美国的那个
0: 北卡罗来纳州那个国产。

0: 车哈、啊，就是柱子已经出现裂缝了。
1: 对，一年都没有人发现。
0: 对，我不知道这个检修员是吃啥干嘛的，确实应该打屁股，就是打他的板子。
1: 对。像是机器，我们能机器能读数据嘛？但机器不能凑上去闻它有没有焦味儿，听有没有异响，这些都是我们人能干的事儿。有经验的老师傅是有直觉的，但这种直觉是机器学不来，
0: 最主要的是一种责任心。哎，现在科技再发达，有的东西，它还是需要人去操作。如果说缺乏这个责任心，那再尖端的机器，它也可能因为某个小环节没有注意，酿成大错。这个不只是在安全事故、火灾事故，那一个烟头啊，酿成的火灾多了去了。像那个香港的什么福苑，烧死了100多个人，就是一个烟头嘛，把整栋楼都烧起来，甚至旁边的几栋楼都给烧起来了。你想想看，你说是一个人的责任吗？它也不完全是，是一个烟头吗？它周围的一些材料也是一个容易燃烧的
1: 易燃物。
0: 易燃物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哈，这个检修员的工作特别的需要耐心，特别的需要责任心。哎，你这吊儿郎当的哈，今天检修，明天不检修的，那肯定不够干，迟早啊。你知道什么产生这个裂缝？就像那个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这些产生裂缝绝对都是长年累月形成的。哎，刚才说了那个美国的过山车嘛，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发现，它绝对就是过去很多次的这个高空的这些作业呀，高空的一些旋转导致的小小的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最后导致整个这个游乐的设施都开始晃动。天，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检修员哈，那我们的操作员也是很重要的，
0: 开过山车的那个人、
1: 就是、对，就给我们检查我们身上的压杆是否有压实，然后给那个给我们发车的那位就是操作员嘛，他作为最后一道人工保险送我们上天的人哈、是发车前逐一检查每一道这种安全的压杠哈，这个安全带，就确认站台上有没有人越线，这些都很重要哈。
0: 确实也是。你说你看看哈，咱们开高铁也是这样，开动车也是这样。他那个司机驾驶员呢，他要把头伸出窗外来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上了车了。
1: 对。
0: 所以有的乘客觉得哎呦，我都上车了，你还等什么？你在偏着头旁边看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还在路上，有的人说不定一脚踏上了台阶，另外一脚还在地上的。你觉得发车的时间本来说是4点钟发车，结果人家确实有些走得慢的老年人啊，他走得慢一点点啊，列车员也在催促快点快点，但是他确实走得慢。你就说反正到了4点我就发车，我管你上没上来，人家可能上半只腿在这儿，下半腿在那儿，你不能说严格的控制这个时间，也要看到所有的人上车才行。哎，咱们这个操作员啊，过山车的，包括所有过山车在内的这些游乐设施的操作员，一定是要做好最后一道人工保险，发车前逐一检查每一个环节啊，确保站台上没人越线。有的呢，说不定也是掉了一个东西，下面下车去捡，你发车吧，啊，那个速度直接把它甩出去了，
1: 出去，对，
0: 你说送他上天，确实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哈。所以刚才我在笑呢，就是这个原理，
1: 虽然这些，加州它的那个压杠没锁紧嘛，就是一瞬间的走神儿，我们操作员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我们重庆那么热嘛，可能热懵了，就可能觉得这个前99次都没问题，那这一次肯定也安全的，但安全这东西没有99分哈，它只有0次和100。
0: 对，要么不出事儿，要么出事儿的话就是100%的打板子，
1: 对，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机器嘛，我觉得他也不可能8个小时的就说高度那么集中，但这个工作又确实需要，这个操作员有那么高的这个集中
0: 责任感，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第三个人也很关键，就是我们的管理者。
0: 对，管理者呢必须要匀出时间让操作员可以检测机器，包括我们刚才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0: 检修员也是要给他匀出时间来检查这些设备。你比方说生意好，像有的私营的民营的有些那个小的游乐园，就是反正我这个设施有人来做，生意还挺好的，我就十个小时轮轴转吧，机器也没休息，人也不休息，迟早要出事儿的。
1: 对，
0: 所以得给咱们的检修员留出时间，不要为了多跑几趟车压缩检修的时间，还要给咱们的操作员合理的排班，因为暑天嘛，人困马乏的，大家那个天气热了，人疲倦哈，很容易出事儿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自己开私家车啊也是这样哈，觉没睡好，人是恍惚的，
1: 对，
0: 你埋下头去捡个手机。那你就会盲开50米，在高速公路上盲开50米，你觉得是多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虽然说人家开的是过山车，好歹也是啊驾驶员啊，也得给他就是排班排得合理，让他有充沛的时间休息。
1: 对，
0: 真的是那句话，你不在这些排班制度上花心思，你不在安全保障上花钱，那么酿成的一些大事故真的会赔得你倾家荡产。比方说任何一交通任何一起安全事故，死了哪怕是一个人，赔个几百万几十万的，说不定大家都不来做，你这些财产这些设施全部就泡汤了。
1: 对，这些都会有很大的连锁反应嘛，所以说真的得在安全上舍得花钱，我们设备该换就换，我们把这些安全投入只看作成本，老想着我们抠一点我们省一点，那整个安全体系都是建立在沙子上的，哪一天可能就塌了。
0: 沙子塌了哈，咱们这个什么设施也塌了，这个沙子就是咱们不重视平时的维护，不重视合理的排班，给操作员和检修员过重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让他们没有时间来检查，或者说你舍不得换这些机器零件，小的一个缝隙哈，等这个月过了以后我再换嘛哈，你知道这一个月是意外和明天谁先来还不知道呢。
1: 对，
0: 遇到这种事故呢，及时的更换。那么还有个责任就是我们游客自己了啊。
1: 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那些翻护栏捡手机的这种事儿嘛，真的就是血泪的教训啊。这些规则，游乐园既然设立这些规则，那肯定不是为了为难你的，因为他自己也想让游客多来玩嘛。这些规则立下来，那肯定都是保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游客他自己也得遵守这个游乐园的规则，就检修员操作员管理员还有我们游客自己一个都不能少，就掉一个人掉一个环节，那就整个链子都断掉了。
0: 是的，就像咱们行人也好哈，斑马线就是给你过马路的，红绿灯就是对行人和司机的一个保护，你别觉得哎呀怎么又是红灯，怎么又是红灯，我偏要走，哦吼，几秒钟以后交通事故发生了啊。所以你任何人觉得这个规则是束缚，其实它是一种保护。你动车也好，咱们的这个高铁也好，它必须在轨道上，你说不我就要在平地上开，那就脱轨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检修员也好，操作员也好，管理者也好，游客也好，这四个方面的责任一个都不能够掉链子啊，一个掉了就整个的这个安全事故就是非常大的发生的风险。
1: 就人命大于天，这也不是说只是喊喊口号的事儿嘛，这必须得责任要落到这个检修员的手和眼上，他必须得真真实实的去触摸去看这些设施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然后操作员的心和神上，我们操作员自己也要认认真真的去检查每一个游客的这个压杆是否有压实，这个设施如果截停了要怎么办，这些应急的演练是不是也得做起来。然后管理者他的责任和敬畏也得跟得上，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把安全这个事情当做大事，我们真正的重视起来了，那这个园区的这个游乐园的 客流才会越来越好。游客呢当然也得规规矩矩的遵守规则，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嘛。
0: 对，我们前期的保障

0: 是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首先你自己得重视，另外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你想咱们不投入出了大事儿啊，它产生的这个损失绝对大过于你以前挣的那些钱。就像是我们最近些年很多的一些矿山呢、矿场发生一些瓦斯爆炸呀类似，就时不时的听到过吧，哎，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就埋在里头了。后来就是咱们的这个安全部门去检查，就发现哎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哎早知道早，然后就开始赔吧，哎一条人命多少钱那个几十条人命怎么算，你可能这个矿场还没干多长时间，就一天到晚就忙着去赔偿得了。所以我们说了，从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安全责任好像又转换到了一些矿场的一些安全责任，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安全事故不能马虎啊，不管是对于咱们挖矿的人来说，对于游乐园来说，还是对于生产零部件的这些企业来说，都是这样啊。这个安全一定要绷紧这根弦，哎，人命大于天。处罚呢不是目的哈，其实人命说关天，你再处罚你能够挽回一条生命吗？你觉得赔了几十万或者一百多万啥的好像是心安理得了，哎，我赔了钱你还要我怎样，但是对于这个死难的家属来讲，你给我再一亿十亿一百亿，我的这个爸爸回不来了，我丈夫回不来了，我儿子回不来了，对他们是灭顶的这个灾难呢。
1: 所以说这些敷衍了事的检修，这些走过场的安全排查，不能光批评两句就完了，我们该罚就得狠罚，只有罚疼了这样才会
0: 引起他们的重视，
1: 才会说下次再也不敢了，
0: 来个什么十万五万某某雨，下次又重新来过吧，又来一起事故哈。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悲剧继续的重演啊。处罚确实不是目的，但是处罚不震慑人啊，不震慑这些游乐设施的相关的责任的话，也不足以让他们采取一些安全防范措施。好的，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作为在暑期这个旅游的高峰期，各大的游乐园他们在这段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起的来互动分享。
2: 站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你好，张先生吗？
1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3: 哦，还剩多少钱啊？
1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3: 算了，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停留在调频FM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大家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暑期游乐场的这个安全责任啊，由谁说了算。刚才的时间也是给大家列举了那么多的这个安全链条上的各个责任人，他们应该肩负的

0: 些责任。可以说这个安全链条掉了一个环节，哎，真的就是掉链子了啊，这个安全事故也是分分钟会发生的事儿。那目前呢也在我们暑期的高峰期，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到一些城市去做游乐设施，父母呢也喜欢带着小孩去乘坐各种游乐设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我们游乐设施的运行的高峰期，那作为我们的游乐园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1: 好，这个暑假的客流量确实很高哈。这个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责任在人，责任在人，然后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游乐园本身嘛。这个园方第一得把这个人安排好了，我们操作员别让他这么连轴转，这个天那么热，人就容易困容易疲惫嘛，得有强制他们休息的这个时间嘛。当然检修员也不能让他们这么着急忙慌的赶时间，检修不合格谁说也不能开门。当然这种技术手段都是走过场，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在关键的这种检修点哈，都必须设立那种电子的打卡。我觉得如果说有拍照上传啊，带上时间的水印啊，有这些证据在哈，他就肯定会让我们
2: 他就做不了假了，
1: 对，我们检修员肯定就做不了假了，自己也能重视起来了。当然这个应急的预案演练也要真的练哈，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的话，不是说这个设备停了，游客困住了，我们要怎么去安抚，怎么去救援，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在这个客流高峰前都需要演练到位。
0: 你说的是演练，就跟咱们消防演练是一回事儿哈。
1: 对，
0: 发生事故了再去想着怎么着，大家都兵荒马乱的啊，完全大脑是一片浆糊不知道，所以该演练的要演练。当然了，咱们该检查的也要检查，该休息的也要休息，一个是人要休息好，另外呢就是必须该检查的要检查。比方说那个我是检修员啊，我是那个小冉，你是属于这个老板，我每天的负责把我拍照，就是某一个柱子呀或者某一个零部件拍照发给你，每天都在发。有可能是前几天那个我都没检查，今天才发的。那为什么要带时间水印呢？因为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1: 对，就得证明是每天都在认认真真的真的在搞检修。
0: 那还有呢，就是内部应该设立一个举报制度哈，因为最清楚设备状况就是一线的咱们的一些员工。
1: 对，
0: 有些员工他可能就是一个扫垃圾的，他可能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扫垃圾的过程当中，哎，这个机器转动的时候，过山车转动的时候，发出一些异常的声响，这是在前几天没有出现的。他可能跟那个过山车的操作员说了。过山车操作员说没啥，有啥关系呢？哎，可能就隐患就这样被掩盖了。所以如果说内部设立一个举报制度的话，发现问题上报的还要得到重奖。他其实不是在告密哈，不是在告那个过山车驾驶员的密，而是说把这个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状态，避免日后出现更大的一些隐患。如果说真的咱们的那个过山车的驾驶员发现有一条裂缝什么的，哎呦，这个要休息啊，要检修啊，那我今天的工资咋办呢？我园方可能聘请我就是干一天算一天的钱，那可能这个维修就是十天半个月啥的，哎呀，懒得去管，我这段时间干完了拿钱走人就行了。像这种哈，发现信息瞒报的也是应该重罚的，所以应该设立一个奖惩制度，内部的奖惩制度，而不是由出了事儿外部来处罚你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游乐园的负责人。
1: 对，这种有惩有奖，才能真正的让大家都把这个安全的安全事故这个责任真正的扛在肩上，真正的重视起来嘛。当然我觉得对这个违规游客也要敢管，就像我们刚说的这些翻越护栏捡东西的，还有在运行过程中不听话直接站起来自拍的，
0: 是的，这种最吓人了。哎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过山车那个压杠

0: 是保证我们在坐着的状态的安全，你要站起来它压杠压哪儿呢？
1: 它万一就松了呢？因为
0: 对，甩出去了，这种情况还没有开那个运行起来，真的是要检查。如果它不听，咱们宁愿这趟不开车都行，要把它给
1: 劝离。
0: 劝离，是的，是的。
1: 我自己也在想啊，就我自己坐过山车，我都紧张的手死死的抓着那个他的那个压杠，他们到底怎么敢的？就手真的不抖吗？还拿起来自拍？
0: 无知者无畏呗。
1: 我的天！所以真的，这个该劝离就劝离，这该报警就报警嘛，造成损失就要依法的去追责嘛，这也是给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一个交代。
0: 还有就是作为园方来讲，可能下面的员工也在给我们提醒说哪哪有问题，哪哪有问题。那老板说，哎呀，我也要检修啊，十天半个月啥的，我一天挣多少钱呢？哎呀，忙过这阵儿再说吧哈。那出了故障他也是先捂着。哎，像这种情况，如果说由相关的国家安全部门来进行检查的话，你出了事儿进行检查的话，发现调查呗，问询呗，问那个你的下面的员工，下面员工有张三说，张大妈说，哎呀，其实以前呢，一个月前我就跟老板反映了，他当时不为所动啊，他说那个损失啊，谁也无法承担呢啊，叫我别吭声啊，住嘴啊！你看，问张三，问李四，这些出了事儿，大家都急于的撇清责任哈，一定能够问得水落石出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出了故障不要捂着，及时说明情况。哎，宁愿咱们这一天不营业，这半个月不营业，免得出了事故，事后来赔偿，那这个捅娄子就捅大了。
1: 对。
0: 那话说我们自己哈，有的年轻人确实有的也不遵守规矩。那前几天在网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一家四口，我不知道小冉你有没有去，好像跑到海边去，说那个安全员就提醒不要跨过这个栏杆，因为这个海浪打过来会把你卷下去，一家老少都不听啊。然后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就翻过这个栏杆跑去玩，一个浪子打来就卷到这海里头去了。然后你说这个熊孩子必定有熊家长，你家长怎么教的？你再去追究这个景区的责任，人家安全员已经提醒你不要越过这个栏杆，你偏不听啊。
1: 他是这个安全员自己是已经尽到了告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对，所以说你孩子再去犯这个错就有点太过分了。
0: 所以家长要进行一些教导。所以比方说小冉哈，你自己带着你亲戚的孩子呀，或者你和你亲戚一起出去玩啊，像这种哈，那有没有提前做好一些攻略？特别是今天做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呢，以后再带亲戚的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心中那个安全的那根弦好像已经绷紧了，有相关的一些认知了，是吧？
1: 真的，我发现在去之前做功课真的特别重要，
0: 特别有必要。
1: 我们得去了解他的那些项目，哪些项目有这个身高的限制，限制多少，然后年龄的限制，还有他的一些健康的限制，就像很多这个设施和项目是心脏病、高血压还有颈椎腰椎不好的都不适合去玩嘛，很多项目都不能玩。这个写出来也不是说为了吓唬我们，是真的具有危险的。我们不要到了现场排了半天队以后才发现自己不能做，或者是明明不行又硬上，这硬上了以后出了个什么心脏病的这种安全的问题，
0: 你再去追究园方的责任。
1: 对，
0: 说你看，就是你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怎么样，那园方你去医院检查说是什么是心脏问题，园方说我告诉你的，心脏病不要去蹦极啊，心脏病不要去坐过山车呀，你偏不听，还倒打一耙，追究我的责任啊。
1: 对，这样园方自己就搞得很无辜了。而且我觉得在排队的时候也不要去光看着手机，因为那些在排队的过程中游乐设施也是有设立这个安全的须知视频还有告知牌的，
0: 警告肯定是有的。
1: 对，
0: 有的
1: 就比如说什么眼镜要摘呀，然后手机需要放好，长头发需要扎起来，然后这个口袋里的零碎东西要清空啊，这些高速运行的设施运行起来的时候，这种 硬币要是一飞过来，可能就像个打脸上就像一颗子弹一样，就真的会让人受伤的。而且我知道跳楼机嘛，它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高空项目。做它的时候头发是一定要扎起来的，而且你也可以找，如果你当时没有这个橡皮筋，你也可以找欢乐谷的人员那个操作员让他给你一根，因为他的女孩的头发长，你升到高空的时候他会停一段时间然后再突然下降，那个时候如果你头发长了可能卡在上面的设施里面，如果它再往一下降的话，你这个头的这个头发头皮就会被跟着撕扯下来
0: 撕裂。哎呦，你说到这事儿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前我有一位亲戚呢，他也是曾经到工厂里头去上班。他们在上班之前，新员工呢哈、就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些培训和教育。就这个企业呢就说到了这个应该注意哈，因为他是那个车工嘛哈，他说以前他们那些车工因为也有女性的一些员工，
1: 对，
0: 就要求女生嘛喜欢留长头发爱美、要求你这个头发要扎起来，而且呢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工作帽里头、因为那个厂服不漂亮，就是蓝色的卡其服，像牛仔服一样哈、很老气，就很陈旧的，就普通工人也谈不上什么美感那个衣服。好，他就觉得把他的头发卷在帽子里头影响他的美观啊，年纪轻轻的我还要谈恋爱呢哈，那个啥的就不在乎，就仍然是戴了一个帽子，然后长头发马尾也是扎着，然后他在开这个机床，当然你没到这个车间去看过、啊，机床是怎样的，他那个机床一旦开动起来就把那些东西不断的去卷卷卷、然后呢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他的头要往一边偏，因为要看那个车床这个零部件，比方说咱们一块铁疙瘩要车成一个杯子、他要去看它的角度，看它的直径，转一圈，那个车刀转一圈能够削多少厘米或者是毫米啥的哈，他要偏过头去看，一不小心呢这个帽子掉了，然后长头发瞬间就扯到那个车床里头卷卷卷。你人手能控制那机器吗？速度太快，整个头皮就这样撕掉了。
1: 天哪，真的安全无小事，大家一定要牢牢的遵守规矩啊。
0: 我今天说的是安全生产的这部分惨痛的教训，其实做游戏哈玩儿也是这样、一定要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对游戏规则有敬畏、
1: 对，好，那我们在排完队之后我们也坐上这个游乐设施了嘛，我们自己也得在安全员来给你压了以后，你自己也动手检查检查这个安全装置到底有没有扣好，你自己手还能不能搬得动，这个安全带有没有系紧，拉一拉确认真的锁死了，如果觉得松或者你心里觉得有一点点不对，那都马上要告诉安全员，就大声的呼喊他，不要不好意思，因为命都是我们自己的，也就那么一次、我们的生命。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哈，因为你解开安全带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安全的监管了。
1: 对，
0: 哎，轨道下头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一脚踩空那就是大事情，也有可能在你踩空的过程当中设备突然就重启了，哎呦，就搞成第二次伤害、这个时候呢咱们哎呦还是那句话，敬畏规则，敬畏规则、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运行的这个游乐设施运行的过程中哈，我们千万不要去尝试去放松这个安全装置，绝对不要站起来，也绝对不要把手伸出去自拍，我们就全程的抓紧这个扶手，风景就用眼睛看嘛，不要用手再用手机去自拍了。而且如果这个我们真的遇到了安全的问题，这个设备突然就停止了，我们也一定要记住不要慌，等救援，就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安全的这个保护机制触发了它的自动解停嘛、我们就在这个座位上坐好，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解开安全带爬下去啊、因为轨道下头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0: 刚才确实我们也说了啊，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了、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成年人自己能够把握好，但是就像那个9岁的小男孩那个安全员在提醒他不要越过栏杆，越过栏杆你会被海浪卷走的，他就是不听、 那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熊孩子，特别的不听招呼。带孩子出去游玩，要特别提醒家长们注意些什么呢？
1: 他们这种真的，我们一定就是不要因为一只米一脚踩空嘛，然后造成这些伤害。同时，我们这个东西掉了，我们也不要自己去捡，我们找工作人员来帮忙。这手机再贵，也贵不过我们的命。
0: 对，带孩子首先啊要注意，这个孩子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你别说，像那个有的家长就是这种熊家长，游泳池里头。孩子在游泳，他一边看手机，孩子溺水了毫无知觉，继续看手机。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溺水哈，你觉得他好像是没有溺水，在那个什么扑腾啊这些，其实他就是在溺水了。家长一听把那个手机啊看得比自己命重要，看得比孩子的命重要，很多在暑假里头都有那种情况，哪怕是游泳池他不深，他也有可能会溺水的，因为他当他的头在那个水底下的时候啊，然后他又在呼喊。那肯定水就呛进去了呀，他水面上的腿还在扑腾，你根本你还觉得他是在
1: 跟你玩呢，
0: 玩呢，鹞子翻身呢哈，所以一定要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而且就是有的项目不能去的，就一定不能去，像一米二以下不能参与的，他不是歧视小孩，就是有的尺寸，游乐设施尺寸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坐高来确定的，
1: 设计的，
0: 对，来设计的，你小孩你就是你做不了，因为。说不定就从这个什么刚才说那个压杠，就从压杠的缝隙钻出去了，
1: 哎，这种
0: 他矮了以后，
1: 对，就可能扣不紧，然后扣不紧就飞出去了吧，嗨，而所以说我们对于孩子的管控一定是由家长来进行的，
0: 你是叫安全责任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小孩子不懂事，但是家长是明理的哈，你是成年人的，所以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家长，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那如果说你发现园方有安全隐患或者工作人员有明显的违规，拍下来，哎，你提醒他了，这柱子有裂缝了，园方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管
1: 你。
0: 哎呦，你想的可担心了，万一您今天没出事儿，你可能游了一圈下来，但是下来以后发现柱子有问题，你提醒他不当回事儿，打12315或者拍照拍下来12345进行一些举报。谁知道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是什么情况呢？
1: 对，
0: 哎，咱们这个举手之劳的事儿哈，千万不能觉得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咱们就把它。做起来，避免以后的悲剧出现。这不是在多管闲事儿，而是在守护更多人的责任。那确实今天啊，一个小时时间咱们聊了那么多，出现一些安全的一些责任，确实就是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有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链条就掉链子了。还是那个词，敬畏啊，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我相信每个环节做到这两点，绝对不会出事儿的。园方也好，游客也好，都会打心眼里头觉得安全开不得玩笑，出了事儿赔个100多万几十万，那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早知道是这样，提前做好预防那不就好了吗？
1: 对，这些责任，安全责任的问题从来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哈，我们园方得把这个设备管好，我们把人员管好，操作员管好，巡检做起来，当然我们游客也把自己管好，只有我们一起来织这一张安全的网，那么这个张网才能够兜住我们所有人。
0: 是的，每一次操作员安全员的一个日复一日的细心检查，都需要相关的责任人出发车前专注确认，也需要我们每个乘客的自我约束，在精密的仪器，再先进的仪器代替不了人的细心，再严的规矩也架不住一次故意的违规。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两年发生的一些游乐园高空的这个设施过山车发生的一些翻车事件，不是吓唬大家，哎呦别去了呗，你看这两年发生国内国外那么多啊，不是吓唬大家，而是希望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我们的操作员、我们的检查员，还有我们的园方哈管理者，以及我们游客自己，都做到守土有责，守好自己的责任，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
1: 对，不管你有多信任那个过山车哈，也请好牢牢的系好我们你的安全带，那是保护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哈。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
3: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3: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4: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3: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4: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3: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5: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两条关于交通铁路方面的好消息啊！大家期盼已久的两条高铁线路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重庆到武汉高铁4小时直达，最新的进展如下啊。8月18号湖北宜昌青山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据了解，宜兴高铁已经顺利完成了50天的联调联试，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各项指标不仅优于运营的标准，更达到了全路的领先水平。青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介绍，青山站对即将投入使用的站台等各类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同时结合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的沉降出站引导等流线进行了完善，让旅客体验到一站式服务的便捷换乘、出站引导、乘车的安全顺利以及服务流线的清晰通畅。据介绍呢，宜兴高铁试运行将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的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还有旅服设备状态这样的各种的性能和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的依据。宜兴高铁全长是108.3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起自宜昌的东站，中至新山站，接入正宇高铁，全线运营通车以后呢，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的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另外呢，鲁豫蓉江高铁、沿江高铁与正宇高铁将在新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向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这里也期盼着这条铁路能够早日的通车。好的，除了这条我们的这个重庆到武汉的高铁以外呢，还有大家期盼已久了，盼了好多年啊，可以说是好多年的一条我们的这个渝昆高铁也即将通车，就是在今年啊，这个好消息大家可能是翘首以盼啊。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的专场消息呢，云南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通车，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即有一对，近期78对，远期110对，通车的频次更加的密集，大家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乘坐高铁到云南去旅居。目前呢，渝昆高铁多个车站的工程正在加紧的施工，进展也非常的顺利啊。这个渝昆高铁全长它是约有700公里啊，设计的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分为宜渝段，就是重庆至宜宾段，重庆西至宜宾，还有川滇段，就是宜宾至延津南，以及云南段，就是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于2024年的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呢，预计在2026年的12月具备开通条件，也就是今年的年底。现在已经是马上9月份了哈，还有不到4个多月，全线将这个具备开通的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以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的时间将压缩至2.5个小时左右哈，我们非常的期待。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小冉将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我们视作协会园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老师，笔名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

0: 2026年5月22日，纪念著名爱国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江津基江中学隆重召开，因有此一笔，视为序。
1: 白屋这名字听着像什么魏晋风流的雅号，隐士住白茅之屋，浩浩乎不可玷污。实际上呢，是他爹吴传江在江津德敢坝那。

0: 条鱼龙混杂的街上，嫌周围赌徒窃贼风月场子太多，怕儿子学坏，干脆买了一袋石灰，把自家墙门连刷了三遍，白得晃眼，然后挂了块木牌，白乎无宅，意思很简单，这一家子干净人，闲杂人等免进。
1: 你以为这是行为艺术？吴传江觉得这就是个家长的基本操作，跟今天家长给娃儿住房门前或者床头柜上贴远离手机少打游戏的纸条差不多。但他儿子吴方吉字碧柳，他还真当真了，他不但当真了，还把这牌子直接注册成了自己的品牌，白屋无声。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个别号，多了一份倔。他一辈子确实没让那堵白墙脏过，哪怕穷得三天饿九顿，依旧旧白得通透。
0: 吴方吉13岁在巨魁小学作文课上写了一篇读外交失败史书，1400字，纵横捭阖，把列强瓜分中国的事骂了个遍。老师潇湘看完批了句，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言，多多怪才。
1: 一个13岁的孩子，在1909年的江津，因为这篇文章名噪全川，等于今天一个小学生写的时评上了热搜全省榜一。于是巴蜀神童的帽子扣上来，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0: 191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从江津山沟到北京清华，这条路径放在当下约等于全村的希望、家族的脸面、阶层跃迁终极外挂。然而吴方吉把外挂亲手砸了。
1: 1912年，清华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因病缺考的川籍学生何鲁，全校炸锅。吴方吉被推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年仅16岁，热血上头，仿骆宾王讨武洗脚，写了讨校长脚、讨校长席，署名贴在食堂外墙上挂了好几天。
0: 校方摊牌，认错写悔过书留校查看，不认错开除。其他9名代表陆续写了检讨回去了，只剩他一个人站着。同学劝他写一张应付一下呗，留洋前途啊兄弟。他回了一句，后来被冯玉祥将军写进夜幕诗里被人传颂，无罪而罚人非罚也，无罪而受人之鱼肉又从而屈服之非无徒也。
1: 翻译成今天川渝地区的大白话就是，老子没错，凭什么认错，留洋算个球，我争的是人这一口气。清华说，行，你卷起铺盖走人吧。
0: 于是16岁的神童揣着一腔正气被清华开除，从北京一路流浪乞讨做苦力，走三峡栈道，历时5个多月回到江津。
1: 江津白沙镇全镇沉默了，昔日神童如今沦为街坊教育自家孩子的反面教材。当地甚至有小儿歌传唱，读书当雪朱福黄，暮学白屋无家郎。
0: 你看，人生最幽默的地方就在于你坚守了最高贵的底线，代价是被所有人当成最大的笑话。这里还有个比民国所有才子佳人小说都好的文章段子。
1: 吴方吉被开除沦落乞讨的消息传回去后，女方家里觉得这亲事凉了，来提退婚，结果未婚妻何树坤毕业于白沙新本女校，善刺绣烹饪，是个硬核女文青，一听就炸了，她伏地大哭，泪湿裙裾，跑到吴家说，被誉为吴家父君家父，否则宁死。吴方吉母亲本来还在气头上，吴家虽贫，吴子何患无妻，如此反复随人拨弄，有同儿戏， 实所不甘，但看到何树坤那个哭法，心软了，硬了。
0: 后来吴芳吉18岁与何树坤成婚，18年婚姻忠贞如一。所以你看，清华开除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大赢家，但那个被当成笑料的白屋吴家郎回家娶到了真正肯为他哭的姑娘，这笔账怎么算，仁者见仁。
1: 吴芳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止爱国诗人这4个字被用得油光锃亮，还有他是从底层爬回来的人，所以他写的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诗，是站在泥地里带着血腥气和汗味的诗。
0: 他自己说，3天不书民籍苦，文章辜负苍

0: 山回路转不能逃，将军如虎势如敖，白日牵懒夜持蒿，十脚迟迟尽如刀。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壮男毒笑言，背地指天叹，愿娘勿念，愿妻勿恋，今生已矣，来生见。
1: 这哪里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民间关怀，这是亲眼见了憋不住非写不可。再看他那首五里堤里活脱脱的写的穷开心，风声了任他吹去也好，饿了吃秋色，下雨何宜洗澡，云来了当棉袄，这是一个穷透了但骨头没软的人在跟老天爷开玩笑。他的幽默不是轻佻，是一种你折腾不死我，我就拿你打趣的生命力。
0: 至于那首让他名动天下的婉容词，开篇一句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胜一声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把一个被流洋丈夫抛弃的乡村女子的绝望写得像民歌一样朴素，又像刀子一样准。当时全国读书人随口就能背这句，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女生们躲在树丛后面唱着婉容词迎接她来上课。
1: 你说这是即可媲美孔雀东南飞，吴方吉本人大概会摆摆手，别比了，我不是那个赛道的人，我就是个白屋里出来的，写写人的命罢了。
0: 吴方吉最后几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在江津中学当校长，写抗日诗篇，到处演讲朗诵，朗诵到声泪俱下，当场晕倒在讲台上，送回去医治无效，1932年5月9日去世，年36岁。
1: 冯玉祥没见过他，12年后路过江津，专门去黑石山拜坟，写了墓词：白沙镇，黑石山，吴方吉有坟院，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0: 回头看白屋这俩字，最初不过是一代石灰的朴素操作，意思是我们家清白。吴方吉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爹那代石灰没白刷，他16岁宁可丢掉清华也不肯写认错书，徒步祈祷3000里回来也不改口，穷到获衣在雨里洗澡，还能拿云当棉袄写进诗里，最后扛着抗日旗子喊着抗日口号，直到吐血倒下为止。
1: 一壁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全世界都想教他低头，他偏把腰杆挺成了一整面白墙，因此他这白墙上后人写满了诗。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就是赞颂的我们的白屋诗人吴方吉。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啊，就是关于这个吴方吉的访谈，请了我们吴方吉，我们将近还有吴方吉的这个研究会啊，请了吴方吉研究会的一些前辈和啊当时的吴方吉的一些研究会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些畅聊他生平的一些故事，真的是非有感触，真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吴方吉也是我们江津走出去的诸多名人之一，但是留下了千古的，不仅他的文章留下了千古绝唱，他的整个人的血性也好，这种不畏强权的不低头。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教育，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F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下。

我们首先来聚焦四面山的清凉山水激活避暑经济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四面山的周末文化艺术节在精彩上演当中，当地的演员群众们一起驻足观赏，现场呢也是感受到了此起彼伏的凉爽和热闹，璀璨的灯光，欢腾的人群，山林的夜色，勾勒出了一幅热闹鲜活的夜生活的场景。那么炎炎酷暑，热浪翻滚，四面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清凉资源，围绕清凉避暑季持续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以浪漫案情线、文体活动线、康养休闲线三大主线，为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游客们提供专属的乐趣。浪漫爱情线方面，第19届中国七夕东方爱情节打造专属的音乐节 IP， 望乡台瀑布灯光秀浪漫上演。文体活动线方面，暑期公益培训免费开设了太极、声乐、舞蹈、手机摄影等课程。四面山之下群众文化艺术节、度假歌手赛、星空啤酒节接连登场。在康养休闲线方面，8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也助力江津区落地康养家项目，四平镇清凉季带来山野采摘、徒步健走、稻田摸鱼等趣味项目。文旅活动呢丰富多彩，避暑盛宴也好戏连台，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前来纳凉休闲，不断盘活了避暑经济，也有效带动着周边的餐饮、民宿和农副产品的消费。近年来，四面山依托青山绿水、良资源，多措并举做大了避暑经济的蛋糕，以文化聚客流，以文旅促增收，不断完善避暑文旅产业链，持续擦亮了四面山避暑文旅名片，让清凉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兴镇的避暑经济。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无人机驾驶农机上阵抢收红高粱，把目光聚焦到江小白未来农场。黄庄现代粮油示范科技园的江小白未来农场近日啊，连片的高粱泛红成熟，沉甸甸的穗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曳。那么随着作业指令的发出，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驶出了农机休眠舱，驶入了梯田台地，千亩高粱无人化的收割也正式启动。田野间机器轰鸣，不见传统农忙里弯腰收割的劳作身影。这是全国首个丘陵山区无人化智慧农场，核心示范规模约300亩，前期通过对田块进行高标准仪器化的改造，打造出了缓坡、坡式梯台、水平梯田等丘陵特色田块，农机顺畅通达，破解山地农机进出田块的难题，也无需要农机水

的现场驾驶，技术人员在农场指挥调度中心依托江津区数字农业管理调度平台设定作业路径，无人驾驶收割机便自主作业，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抵达田块边界自动转向避障，无人驾驶运粮车同步待命，当收割机收割粮仓满载之后呢，将触发运粮车的协同接粮转运。以前丘陵坡地块呢零碎，收高粱大多依靠人工，费力又低效，而现在的无人驾驶农机昼夜都可以作业，抢抓农事更加的灵活。那么农场也采用了政府补贴加企业出资模式来建设，由江小白农庄有限公司运营，2023年12月开工，2024年4月投入使用。场内建有1000平米无人机农机的休眠舱及数字调度平台、农机三化展览、农机库房于一体，配备主要的环节无人驾驶农机与多光谱无人飞机，实现水稻、高粱、油菜耕种房收运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相较于传统种植，农场的土地利用率提升了3%，综合成本下降5%，人力成本下降45%，燃油成本下降6%。依托北斗导航与智能调度，仅需要少数的技术人员后台值守，即可以管护整片农田，把农户也从繁重的田间劳动当中解放出来。遇到阴雨天气，还可以开展夜间错峰抢收，降低粮食损耗。作为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试验田，江小白未来农场将数字技术融入山场的坡耕地，为南方丘陵山区粮油产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目前高粱收割正有序开展，无人驾驶运粮车、烘干机将接续协同作业，确保高粱颗粒归仓。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的专题，让法典从纸页走向山林，林长加法院院长的工作机制再发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首年，为了推动法典精神落地山林，实现法律条文从书本走向现实，近日区法院联合区林业局、织平镇政府深入山林开展实践宣传活动，把生态法治课堂搬到了绿水青山之间，以司法实践践行生态保护法治理念。自林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建立5年来，区法院与区林业局等部门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领域开展了联合巡查，这已成为了常态。巡山途中，群众们抱着纸箱走向巡山队伍，有一名小女孩焦急地说，我们救助了一只猫头鹰，大家快来看一看。原来一只体型较小的猫头鹰蜷缩在纸箱角落，区法院环资庭法官杨英找来清水为他补充体力。那么这应该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这也是区法院参与救助的第19只陆生野生动物。而巡山队伍中的工作人员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救助流程，大家配合非常的默契。巡山队伍就地入户开展普法，劝诫当地的群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不要随意的张拉防鸟网。穿过茂密的山林，巡山队伍来到织平镇南林村，这里生长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南川木菠萝。这个树种于2004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了极危物种，是罕见的极小种群树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原地保护价值。正值盛夏高温，巡山队伍一路仔细地查勘，行至山林深处一棵挂牌的南川木菠萝树，高大笔直，树叶郁郁葱葱，也挂着绿色和黄色果实，整体长势良好。山林巡护结束后，宣讲队伍走进了乡村院坝，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时值酷夏酷暑，法官先向村民们送上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团扇、布袋等礼品，在轻松的闲谈之间拉近距离，顺势开启法治宣讲。咱们山里的宝藏可有不少，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可能就是大家日常都能遇见的，
法官结合本地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典当中野生动物的保护、野生植物的管护、生态环境义务等法律规定，解答村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生态法律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自觉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那么此次联合巡山普法也将司法保护的实践与法条宣传有机结合，以救助、踏勘、宣讲的实地行动，诠释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内涵。下一步，区法院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贯彻实施，持续深化领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地开展进山入村普法，以司法力量守护长江流域生物的多样性，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咋的，昨儿天的点到云光光着。
5: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压力。
6: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如果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8: 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了，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

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先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戎汉，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而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呢，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戎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敌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
嗨。

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乐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避雷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八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八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啊、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啊、明里他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啊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啊、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要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
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之前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蜀将，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儿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属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革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
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掉他。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际，迅速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弟，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弟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
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

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程须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父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顾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阵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呀，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阵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阵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阵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
汉兵这阵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阵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

0: 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城，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的，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那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三岁的儿子还有五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

0: 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好，我是冷哈哈，又回来了。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社交达人的事儿。
5: 其实这个社交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在与人交流方面，他们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都可以快速的吸引别人的关注，快速的收获一波焦点。那这类型的人就是社交达人。
4: 你就感觉他们特别牛啊，跟谁都能谈，而且话题呢没完没了的，一直能说下去。
5: 哎，这不就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热的词嘛，叫社交牛牛症
4: 啊，
5: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牛人和达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4: 对，
5: 达人一般情况啊，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牛人呢，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完全不惧风雨，甚至有的时候会稍显浮夸的，
4: 是毫不胆怯。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怕你们的这个冷嘲热讽，甭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半熟不熟的，侃侃而谈，反正你肯定能记住我。
5: 对，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比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时哀时易的人。你看又说到这个易哀的话题，大家不是最近会经常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吗？去了解自己到底是E人还是I人。
4: 那你觉得你是E人还是I人？
5: 我自己测完了，说实话，测完结果是I人。我倒是敢相信，我就是怕大家伙不敢相信。
4: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啊，听节目状态也不像是。很多人呢也会疑惑，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就有时候感觉，哎，我也挺达人的，但有时候感觉就不想张这个嘴，或者一张嘴心里就发慌。
5: 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自我测试。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需要你去 social 的场景，有些地方呢还会给你创造一些比较浮夸的 social 场景，就比如说在某捞，如果有人过生日的话，你就会看到啊，有人举着各种五彩的牌牌，就开始踏着步的向你走来，开始为你唱歌跳舞，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4: 看到过别人，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5: 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4: 有啊，我感觉挺可乐的。
5: 那你不会参与其中吗？
4: 不会，我顶多是微笑着看着，觉得挺好玩。你一块唱的话，我唱不出来。
5: 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有差别了。你知道我在某捞我会怎么办呢？首先，如果我是，就是刚好是生日宴会的其中一份子，那我一定会站起来和大家融为一体。对，我们要一起唱，一起舞动，甚至我还会把这个气氛搞得更加的热烈。我还会拿起手机来进行拍摄。
4: 你要不是那组的呢？
5: 如果我是邻桌的，哎，我会举起酒杯过来跟他庆祝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又或者是向他讨一块蛋糕，表示一下祝福。
4: 你比我牛，我顶多就是跟着一块拍拍手，微笑着看着他们，我不会走过去打扰人家。
5: 我是会创造氛围的那个人。
4: 哦，
5: 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比。

0: 对出来了吗？可能有些人就比较E，有些人比较I，有些人会更社牛，有些人会相对更内敛，还有一些人会相对社恐一些。
1: 对，这属于能够让你社牛起来的环境。有一类人啊，特佩服，就是你感觉这个环境绝对不应该有那样的行为，那样的言论，但是他照样照说不误，照做不误。
0: 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公交车上，难免有人会有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吧，对吧？偷偷的去排点气什么的呀。有的哥们儿他就能大声指责，谁放的这么臭？
0: 啊，对，这就属于比较偏社牛，这有点社交悍匪啊。你像这种情况，大家有的时候该睁一只眼闭一只鼻子，就闭一只鼻子吧。
1: 还有那种在健身房里头啊，我不管你别人怎么跑的，我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就目中无人的，貌若天仙的，就是你就想吧，那个跑姿特别的妖娆。
0: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在说我呢？我在健身房里，我就可以旁若无人的，就只要大家都不认识我，我可以跟每个人都笑着打招呼。一大早来了以后，嗨，谁谁你好，嗨，托尼，嗨，马斯克，嗨，谁谁，就每天都这样，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美其名曰别人叫我小太阳。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在内心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哇，这女孩有点疯狂，有点社交悍匪。
1: 你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0: 哎呦，我谢谢您嘞。还有我在跑步机上，我也是真的那种和两边人都可以是随时随地的哈拉少，随时随地的各种分享互动。如果人家有需求需要我帮忙，那我真的不遗余力。
1: 如果遇到你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很尴尬，或者对你回应没那么热情，你怎么办？
0: 我哪有那么傻呀，冷憨憨。如果这个人对我不热情，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他打招呼。
1: 哦，会先观察一下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这个社牛还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先观察一下环境啊，适合我去发挥的我就发挥，不适合的好，咱们就敬而远之。
0: 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普通的社牛状态，因为有听友形容过我说，在节目里呢是社牛社交悍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点哀了，就有点就内敛沉静了。
1: 哦，
0: 主打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说的就是我。
1: 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
0: 但人家真正的社牛根本不需要灯光舞美，
1: 是
0: 就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T 台，即便没人互动也时刻可以保持优雅，就是时刻保持优雅的同时还可以时刻的快速的让别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1: 哎，能够跨越国家跨越种族，什么语言障碍那不叫事儿，对吧？ KTV 里没有唱不了的歌，没有配不上的舞，没有喝不了的酒，无论是高铁还是火车，随时随地都能变成社交牛人。
0: 哎呦，你说到高铁和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也是社交牛人的秀场。而且像现在高铁火车上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售卖的环节，会有推荐的环节。
1: 对，
0: 如果是 I 人遇到了这种工作岗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疼他。他明明很胆怯，但是又必须要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向大家去推荐产品，要向大家去大声介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互动一下，如果出现一个社牛帮他来就是像说相声一样捧个哏，那说不定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那妥妥的就是他的希望之光啊。
0: 对，其实我们深知啊，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其实生活当中会伴随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1: 是，
0: 就好比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成功85%来自于人脉关系。
1: 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孤独无力呀，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人际交往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改变不了自己呢？
0: 尤其如果当你身边有一个社交牛人的对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时不时的羡慕，甚至是反思怀疑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别人那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又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陪着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1: 哎，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该练的练啊，该安静安静，谁说社交牛人就一定好没有问题呢？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社交达人、社交牛人的问题。确实啊，现在我们讲什么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爆炸，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社交牛人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头衔了，就觉得哎呀，社交牛人八面玲珑，什么事都能够拿捏，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跟别人交谈呢一点也不累，那是游刃有余，好像他的人脉呢特别的广泛，好像他们掌握了通往成功和影响力的金钥匙。
3: 嗯，包括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剧，你看我日常刷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女主大女主都是这样的角色。
2: 嗯，
3: 每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都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2: 是
3: 一旦踏入到那个固定模式，哎，马上可能就会端起酒杯开始迎来送往。那其实我们这里啊，这个社交牛人不含任何的褒贬义，但是大家可以来细细的剖析，细细的思考，你可以来问一问自己啊，就社交场上所谓的风生水起，是否就意味着某个人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脱颖而出，都能够成为非凡的人呢？
2: 不一定哦。
3: 我相信这个答案或许并不尽然。
2: 对，你看我们在成长期的时候，尤其是需要自己在社交方面做得更到位一些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羡慕。但是进入了职场若干年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社交牛人好多，你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他们平庸之辈好像更多。就这个观点啊，说出来以后呢，可能略显尖锐，尤其是自诩社交牛人的，或者说感觉自己社交能力还行的，听到这个话之后啊，难免有点扎耳朵
3: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又要引申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
2: 你好有文化，
3: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2: 嗯，
3: 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外在的一些社交的光环虽然能够照亮一时的道路，但如果说这个人缺乏内在价值的支撑，那光芒终将会暗淡。
2: 嗯，我就想到在饭局上呢，有的同学就侃侃而谈嘛，
3: 嗯，
2: 有的这个好像是很强势的人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找我啊，什么部门的人咱去找啊，那个我认识啊，这个我也认识，他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如果你真正遇到麻烦，你觉得哎，我想起那个人来了，我找他给我协调一下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犯怵了，你就心里就问，你不是很牛吗？你不认识人很多吗？怎么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好像解决不了了，这个思维还不如我清晰呢。
3: 你看，这就是形式上的牛和思想上的牛，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来回望一下啊，在过去的漫漫长日当中，那些真正能够被大家铭记的伟人，其实往往并非是单凭简单的社交技巧而流芳百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2: 嗯，
3: 他有很多的理论大家影响后世非常深远，比如说他的相对论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
2: 对，
3: 那其实这样的成就绝非是社交能力所能带来的。
2: 当然有人也说了，爱因斯坦能是凡人科比的吗？那是天才，没错啊。这种例子呢比较少，但是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究道术结合嘛，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行大道，你再结合一定的术，一定的社交技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社交牛人，所谓的那种八面玲珑的，你也不用着急，有一技之长你慢慢去耕耘，只要机会到了肯定会有成果显现的。
3: 嗯，还有其实这件事跟我们凸显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事物的两面性。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爱因斯坦嘛，还有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虽然他也是非常厉害有才华的名人，但是呢你会从他身上你会了解到一点，你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栩栩如生的。
2: 对，
3: 包括他的文字都是情感细腻入微， 微的，这是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共同带来的结晶、
2: 嗯、
3: 而并非是单纯说依靠社交技巧所能够创造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无法去探究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社交方面又是否是牛还是孔，但是你会看到每个人他其实所表现出的他的独一无二的特质都是在特定领域的。
2: 对，就很多文学家呀，包括一些音乐家，他其实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机会啊，我接触过、嗯、你感觉他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情，甚至觉得他的社交能力还不如我呢，但人家为什么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呢？他善于观察生活，那些场合他可能都去过，但是去的时候在他成名之前绝对不是说最耀眼的那个社交达人，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哎，这个就提醒我们啊，现在年轻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啊，不要过分追求社交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你得并重。哦，你参加的聚会多了，今天认识那个长了，明天认识那个总的，就觉得哎呀我的人脉积累起来了。不对，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你真正的兴趣和你的价值的话，你觉得那些人脉，你觉得你这个社交技巧能管上用吗？
3: 是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持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观察、
2: 嗯、
3: 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工作生活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3: 那每个人的个性呢也是独一无二的，
2: 嗯，
3: 你要去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去一点一点的去发挥它。那很多的文人作家，他们有着非常细腻的思想，非常丰富的笔触，那么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但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一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的人。
2: 哎，
3: 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可以肆意的挥毫泼墨，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静若处子，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也是很不错的。
2: 就想着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嘛，一招先吃遍天啊，不用着急非得追求什么社交达人、社交牛人啊。所以说呢，社交牛人无一不是平庸之辈，这个观点呢，就算自己是社交牛人，在某个领域还没取得很好的成就呢，也不要觉得太扎耳朵啊、
3: 嗯、
2: 这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
3: 而

0: 对，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渴望在社交和自我成长之间去找到平衡的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慢慢的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嗯，
0: 你可以在沉浸下来之后，你问问自己，我真的热爱的是什么？我希望在哪些方面留下一些自己的印记呢？好好的来思考，未来才会更有目标。
1: 曾经有一段话呢，对我的这个触动比较大。就是在我自认为自己是个 I 人的阶段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他说真正的卓越呢，往往源自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还有不懈追求，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交场上的光鲜亮丽。
0: 嗯，
1: 看到这一句之后，我就感觉内心被治愈很多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追求所谓的社交达人了。哎，我发现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你在社交场上的表达，你的思维反倒是越来越好了，有自己的个性存在了。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期望能够达到的自己的状态和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
1: 嗯，
0: 其实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像是一棵小树苗，从出生开始就慢慢的开始成长，那成长到参天大树，它或许中间会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风雨和波折，那每个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但最终还是会向着太阳的方向逐渐的触及天空，那相信终会去找到属于那一片我们每个人的那一角天空，一角明媚的。
1: 或者说我本身不是大树，或发现了我做一棵小草也挺好，我做一棵乔木，做一朵鲜花也能够每天微笑着面对人生。
0: 嗯，你看啊，一下子就上升到一种思想的高度了，一下就升华了。
1: 我感觉咱俩身上放着光呢，这会儿。
0: 哎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交牛人、社交达人，确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有。你就发现人家在社交场合那是如鱼得水，好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应对。对领导不卑不亢，对同事呢热情有加，就是很多内向的人遇到他们之后，你感觉脸上也会露出久违的微笑，这就是社交牛人了。
6: 哎，与这样的人相处，可能有的时候啊会让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人家的行为举止和言谈当中去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5: 是，有一些建议吧给到大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感觉有压力的话，不必啊，有几个原则大家考虑考虑。第一个就是保持尊重了，人和人之间相互相处的一个基础就是尊重嘛。你甭管他社交能力多强，我们首先要尊重人家的个性和特长，这是他的优势嘛。你不要背后说坏话啊，觉得那装什么装啊，就你能说，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如果有这个心态之后呢，你时间越长，你在社交方面的这个短板可能暴露的越多，你进步的空间可能就会越小。
6: 是的，而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保持尊重，它其实是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5: 对，
6: 包括其实像很多比较社牛的人，他自己也是有丰富的知识面的，对吧，可能人家看书比较多，了解天文，了解地理，人家也善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实时的就侃侃而谈的一些财经政治当下流行啊，人文风俗啊，那其实对于世界了解更多，对于社牛的人来讲，他就更容易去展开一个话题，也更容易去吸引大家的关注。
5: 这不单单是技巧层面的东西，这是人家那个知识面的积累的问题了。第二个原则就观察和学习，既然他们牛，那是不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肯定有了，对吧？他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在沟通的时候，哪句话说的到了，哪句话感觉不对劲儿，或者说出现尴尬了，人能圆回来，

0: 脸皮厚还有什么技巧需要学一学呢？
1: 是的，
0: 只要你观察肯定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1: 对，其实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关注，你会发现社牛的人他一般都是有心的人，就是他很注意细节。
0: 对，
1: 而且他会懂得适时的赞美他人、
0: 嗯、
1: 会记住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话语，会关注别人的细微变化，而且人家还会定期来维护自己的朋友圈。通常你就看吧，社牛的人你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一般这朋友圈都是相当美观的、
0: 嗯、
1: 就像是一个艺术场狼一般。
0: 哎，第三个原则啊，保持自信。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他社交能手，他社交能人，我不如他，你就开始自卑，这是不对的。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都有自己长处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在真正的社交牛人面前哈，你越真实，人越会尊重你。如果你一味的为了迎合对方，哎呀，我去模仿他吧，我去试图跟他去求同吧，你这样不好。所以要保持自信，保持真实的自己，真诚是人际关系当中还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时间长了，谁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观察到。
1: 是的，真诚自信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而且我们会观察到，就像很多的社交牛人，其实他们表达很流利，
0: 嗯，
1: 就和人交往大部分都是从沟通开始的嘛，所以不要畏惧人群，这个胆怯的心理、微弱的声音、含糊的表达，其实都是社交上的一些禁忌。
0: 对，
1: 所以首先要学会清楚的去介绍你自己，别人才能够第一时间的认识你，清楚的表达你的意思，别人才能够立刻了解你的意图，轻松的开始交流，这是社交的第一步。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和学习的。
0: 你一定要自信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再有一个啊，要学会寻找共同点。人和人呢，虽然说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一个品质，但是它总有相同的、相通的地方。你跟社交牛人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兴趣啊？有哪些共同的话题呀？你从这一方面尝试入手的话，肯定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有你们的关系的。
1: 嗯，那其实针对于这一点啊，增进共同点，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个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常用到的，尤其是你的一些商务社交，你第一次遇到对方，第一次可能因为一些合作马上要开启一段对话，那你可以先去懂得倾听他人在讲什么，
0: 嗯，
1: 倾听他人的表达方式，你会逐渐的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是，
1: 那等你有初步了解之后，你再开口，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沟通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和谐的氛围。
0: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听比会说可能更重要。
1: 嗯，
0: 还有一个建议，适度参与，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尝试加入到社交牛人的社交圈子当中啊，他们组织的活动啊，如果邀请你了，或者你就感觉时机合适了，主动参与一下也行，可以参与参与，看看不同性格的人是怎么交往的。但是记着，不要过分依赖他们的社交圈子，你自己独立的圈子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是的，然后在这些场合当中一定要多去倾听他人的故事，因为交流其实就是两面嘛，既有说也要有听，你得了解别人喜欢什么，他人的经历，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正确认识身边的人、
0: 嗯、
1: 而且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可以让双方继续的一些话题。而且这个善于倾听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能够加深别人对你的好感，也会让别人会离你更近，会更容易有亲近感。
0: 嗯，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记着要保持平衡，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自己。跟社交牛人相处的时候呢，在保持尊重同时啊，你自己的生活平衡不要打破了。你不要觉得他很优秀，我要跟他拉近距离，就过于关注他的社交能力，忽略你自己的生活和需求了。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感到累，那不是真实的你。你累，别人跟你相处也会累的、
1: 嗯、
0: 所以说啊，自己的这个生活平衡一定要保持。
1: 其实这就是向上社交要不卑不亢、
0: 嗯、
1: 向下社交要兼容宽容。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脾气的人他很容易成为别人交心的小伙伴。
0: 嗯，
1: 因为他有一颗宽容的

0: 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1: 点钱、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0: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要谨防钓鱼网站，一旦下单购买，骗子会拿出套路，
2: 系统故障啦，订单出问题啦，要重新激活喽，银行卡、工资卡、IP 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0: 您的账户就危险。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

要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一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五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三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还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他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八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两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一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三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十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离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已经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千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他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她猜不出她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人也有好多问题，

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十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壳，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4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

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扬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陈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陈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陈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陈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1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变布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陈玉荣。太原是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1年4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陈玉荣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总。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选中最后五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指导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想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 就转聊。

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崇贤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清明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聪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近》，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自己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

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十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馆里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他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

字，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四五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高楼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她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她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

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十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四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四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四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一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建，程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自己。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一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10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2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4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3岁读幼儿园，5岁读1年级，14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2个1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2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

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金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2: 我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和中国共产党合一了。
4: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2: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3: 天有还手，
1: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5: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又见面了啊！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小冉哈，您看这个放暑假了，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自家的小孩到处去游游走一走，哎，那放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的，那就是游乐园。哎，说到这个游乐园的话，以前我们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但是最近呢，在最近一些两年哈，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游乐园啊，一些大型设施出现的一些安全事故，让我们的家长非常的揪心。哎，本来呢让孩子带着去什么某谷啊或者某园去啊，结果呢哎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事故，什么那个螺丝给掉了呀，什么零部件给摇摇晃晃的呀，咱们大摆锤呀，空中缆车呀，过山车这些，哎，由于故障给停在这个半空当中了，离地面20-30米，哈，这种事情呢，我们家长真的是一辈子都不想遇到一件事儿哈。确实也是啊。那您家里头的一些长辈哈，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游的打算呢？
1: 哎呀，我姐姐也之前也是跟我说，这孩子好不容易考完试，这个放暑假好好带他出去到这种游乐园好好玩一玩嘛。哎，但是这有新闻确实很吓人啊，因为那些高空项目一旦出了一丁点儿问题，那很可能就是这一整车的人的生命都
0: 是你说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哈。虽然这样的一些事故呢，在我们游乐园的这个几年或者十年当中可能也遇不着一次，但是有的时候运气不好遇着一次，
1: 一遇到就
0: 哎，你说真的就像这个上不来下不去的，还不知道咱们在这个座椅上是如坐针毡呢哈，谁来救你呢？哎呦，你呼唤下边吧，哎，就是隔着20-30米远，咱们这个嗓音还不够哈，哎，等到这个救援的话，确实心里头也是吓破了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有的时候啊，在暑假啊，别说是暑假，就是平时的节假日乘坐这样的一些游乐园设施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安全问题啊。
1: 对，
0: 那有的网友说，安全问题是我能注意的吗？那也是园方应该注意的啊。还别说这个安全问题啊，它牵涉到咱们几方面的责任。首先呢，是园方日常的检查，
1: 对，
0: 哎，还有这个机械，比方说咱们这个过山车，还有生产过山车的这样的一些责任方，他也要定期的一些检查。再来说说咱们普通人哈，有的时候你去做那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你什么手机掉了呀，什么手绢掉了呀，这些呢你千万不要去下去捡，或者说呢不遵守他们的相关的游戏规则，冒险去捡个什么东西，说不定呢您就被这个大摆锤哎一下子就抡过去了哈，就特别的让人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那个话题呢，就是暑期的游乐场安全由谁说了算啊？感觉好像是由园方说了算，哎，今天我们刚才探讨这个话题，它不是一方的责任哦，它是我们园方啊，游乐设施的这个生产方，还有我们作为游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责任。确实，那在暑假里头呢，我们再来聊聊最近一些年头哈，不管是从国外还是国内哈，这个游乐设施出过的一些事儿，那当时园方应该做什么，游客应该做什么，安全责任这件事儿啊，确实它不是一方面的事儿。那不管您是在暑假里头准备带娃的家长，还是咱们的年轻人想去疯一把哈，这期节目都值得大家认真的聆听。哎，游乐园的尖叫是应该的啊，是快乐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恐惧的叫声，而是应该欢乐的啊，这样的一些欢呼。好，咱们先来看事儿吧。最近一些年头啊，国内外都出过哪些让人后怕的一些安全事故？
1: 你看啊，这个在2024年7月，这个美国北美这个有一个州哈，它就有一个叫鹰击长空的这个过山车，游客当时就拍到这个过山车的支柱上有一道裂缝了，这过车的时候整个柱子整个设施都在跟着晃啊。
0: 是，你说你没看到这条缝还行哈，
1: 哎，
0: 你看到这条缝不知道 那个过山车什么时候经过这个柱子的时候，柱子会垮，
1: 哎、
0: 会塌，
1: 突然就垮了。
0: 哎呦，心里头那份担心呐、啊！
1: 而且这个视频爆出来了以后嘛，这个事后再来查，这个裂缝可能一年前就有了，这一年来都没有人发现，哎，
0: 嗯，
1: 完全就是日常的这个
0: 巡查已经是沦为了纸上谈兵了，
1: 对，太敷衍了，走过场呢，才真的是，可能有人去了，这个名字签了，这些巡检就感觉我已经。好好的检查过了，但你眼睛不看、你手不去触摸这些设施、这个安全的隐患永远都是会存在的。
0: 嗯，所以作为园方来讲，安全检查每天都应该检查，而不是看看、有的时候可能要摸一摸，要仔细，要细心，你的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造成游乐园游乐设施的这样的安全事故。你想想看，咱们过山车一上去就是几十个人，一百多号人啊，因为这个柱子裂了缝垮塌了以后，一下子几十个人，一百多人，说不定重伤的重伤，死亡的死亡，那样的事故谁能够承担损失呢？
1: 嗯，然后在同年的12月嘛，这个澳大利亚的梦幻世界一个叫大蟒蛇的过山车，然后一节车厢它是在运行当中突然就脱轨了，一个女孩就被困在这个30米的高空啊，救援等了快2个小时，最后查出来是这个车厢连接键的问题嘛。当然我们国内去年在郑州的一个乐园里面，这个过山车也是半道就刹停了，游客被困在了10几米的高空。当然这是园方说的是因为这个传感器触发了它的底层保护，这个保护装置触发了以后，它就会被
0: 半道截下来，
1: 这个、截停了，
0: 让你就前进不了，就悬在半空当中，这也是挺吓人的。这是我们列举了2个国外的一些案例，都是过山车，还有郑州哈、也是发生这个过山车。过山车为什么总容易出事？因为它太吓人了。
1: 对。
0: 你想想看，20-30米高啊，它有它的速度，有它的惯性，稍微一节车厢脱轨，哦呦，整个人就甩出去了，太吓人了。这个怎么叫成，怎么叫尖叫呢？这个就是恐怖的尖叫声哈、
1: 而且感觉、我感觉就是你要是只是停在半空被截停都稍微要好
0: 一
1: 点，
0: 就怕那个车厢给甩出去了，
1: 对，那种安全的压着你的那根杆儿，那根安全杆儿突然松动了、你整个人甩出去还得了。
0: 而且 你说那过山车，我就想到什么呢，有的过山车它悬在半空当中、至少它还在机器零件上的、它是比方说是我们那个叫什么呢，能够接受的这个角度，它就是和地面垂直的、有的过山车它在翻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你是固定在这个座椅，它也有安全带的，
1: 对，
0: 你可能是倒挂在这个椅子上的、你想想看，那个大脑的血就像咱们倒冲一样哈，往那个大脑里头灌，而且你这样悬在半空当中是倒挂的，虽然有椅子固定，安全带固定、但是还是忍受不了，分分钟也不能忍受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是我们列举的最近2年哈、从国外和国内的过山车导致的一些事故，就是设备真的是坏了。还有一些安全事故呢，是属于安全系统触发突然刹停。哎，您说这算事故吗？本来它也有一个预警机制，保护机制，但是这个保护机制它起到作用，发现异常停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保命。但是对于上面的游客来讲呢，他也是非常的担心。就刚才说到那个过山车，同样是过山车哈，发现这个异常，突然有一节车厢他就没有跟着前面走，就悬在半空当中了。但是还是觉得这事儿不稳当、不靠谱，谁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儿。
1: 他这个刹停还非得是在游戏过程中哈，我觉得要是能够在游戏开始之前就能够马上能够检测到这个空中是不是有哪一块断了，这样能够在出发前就能够做截停的这种预警，我觉得要更安全很多吧，这样肯定更多的人才愿意去坐这个过山车呀。
0: 刚才说了这个过山车确实容易出事故的，因为它确实危险性很强，我就从来没去坐过。我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些安全事故，我仅仅是因为不

0: 能够忍受自己在空中360度旋转啊，因为觉得心脏受不了嘛，啊，也没去做那个。但是对于喜欢刺激的那些年轻人来讲哈，他愿意去尝试，哎，他不断的去尝试嘛，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安全事故呢，有的是由于设备确实是出了问题坏掉了，
1: 对，
0: 还有的是它本身的一些保护机制啊，导致某个零部件呢就突然刹停了啊，这两起。事故这两起方面的责任呢，我们都容易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还有一部分责任是在我们游客自己身上，
1: 啊，就是我们人自己哦，有的时候也会违规嘛。就2024年的时候，国内的一个主题乐园里面，有个游客他在一旁还在排队等的等过山车的时候，他的这个手机就掉进了轨道里面，他自己就翻越这个护栏去捡。结果那个过山车刚好就又回来了，被后面来的这个过山车撞上，人瞬间就没了。
0: 嗯，你想想看，太危险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那些游乐设施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广告指示牌。
1: 嗯，
0: 哎，它告诉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它要提醒你系好安全带的，一定要系好。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掉了呀？你觉得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能够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故呢？你知道那个什么过山车，它在行驶的速度当中非常的快，
1: 对，
0: 你还没来得及躲避，它这个速度就过来了，一下子把人给撞了。其实相当于这个汽车撞人是一样的原理。
1: 对，而且过山车它的速度肯定比你汽车还要快，
0: 嗯，
1: 你一冲进来，它那个加速度，
0: 对对对，
1: 它也刹不住，啊，
0: 它完全刹不住。
1: 对，
0: 嗯，任何的这个质量安全员都控制不了，因为速度太快了。
1: 嗯，
0: 如果说是汽车里的司机，他还有一个反应的过程，他还有一个慢慢的刹车。
1: 对
0: 啊，但是过山车真的他也不长眼睛啊，他一下子就过来了。所以因为一部手机丢掉一条人命，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哈，这是我们游客的自己一些违规
0: 行为，自己的责任，嗯，
1: 对，造成的这一类事故。那当然还有一个角色叫操作员嘛，
0: 嗯，
1: 就是2025年的时候，7月在美国的加州，就是有一个叫大摆锤的这个设施嘛，
0: 那个，
1: 大摆锤都启动了，然后一个游客突然就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安全的压杆没有压紧，
0: 压杠没压紧，哦，这个一定要压紧的，不然人就甩出去
1: 了，飞出去了，直接
0: 甚至都是拼命喊，好歹呢是被这个操作员给发现了。如果操作员没发现，直接上去，你
1: 全靠你的臂力支撑，
0: 任何人的臂力，哪怕是大力士，你都控制不了，因为他在空中360度的这个旋转惯性太强了，
1: 对，
0: 人是很容易甩出去的。就像是人坐在咱们的汽车里头，汽车飞速的奔跑，然后你没有系安全带，随便你怎么去抓这些座椅，哎，一旦发生碰撞，那人几乎就是完全不受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车厢里头滚来滚去的。
1: 哇塞，这种这也太吓人了，因为你这么一甩出去，又是高空，这一摔下来，人基本就没了。而且这事后来查嘛，来看到底是谁的责任，就发现是这个操作员在发车前没有逐一的检查他的这个安全杠杆，这个操作员一瞬间的走神和失误，差点就是一条人命就这么白白的没了。
0: 嗯，是的，所以刚才我们总结了一下哈，在发生在我们的游乐园里头最容易出事儿的就是过山车啊，因为它速度快，完全不受控制哈，也出于三方面的责任，一个是设备本身的故障没检查出来，还有就是设备它的系统太敏感，有一些保护的。发现异常，有些保护的装置，这是应该有的啊。第三方面的责任就是人违规，不遵守游戏规则，不遵守园方发出的一些提示哈，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哈，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园方的警告和提醒。所以看起来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安全这根链条上咱们三方都有责任啊，某一个环节掉了链子，那安全事故就容易出现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技术越先进呢，就不容易出现这个事故。技术再先进，人不去检查，
1: 对，
0: 人不去遵守游戏规则，那这个出现安全事故是必然的，100%的。
1: 嗯，确实，这个说到底哈，这个裂缝查不出来跟技术没有关系。

0: 门人才是最大的连接嘛，安全的底托在哪儿呢？这个最终还是得责任在人的身上，所以说咱们现在得来聊一聊这一条安全链上到底有哪些人需要负这个责任，哪些人在努力。
1: 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你觉得哎呦，这个安全责任跟我没关系哦，没关系吗？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责任在人啊，有部分责任也在我们游客自己身上哈，你别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因为不管是坐过山车还是什么那个
0: 海盗船啊，
1: 海盗船
0: 呢、啊啊、
1: 对对对，大摆锤啊，还有就是那个叫摩天轮之类的哈、虽然速度比较慢，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头。
0: 也那么高呢？
1: 是的。好，我们来说说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有哪些人应该负起具体的责任，避免咱们做好自己守土有责吧，做好自己的一些管控、避免因为这个链条上的一些环节自己没做到位导致别人受伤别人死亡，这样追究的责任大家都不好看。首先第一个责任人就是检修员，
0: 他们确实是这个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哈，就每天在开园前他都要去这个过山车的轨道啊，还有大摆锤的这些设施上去拧这些螺栓，然后测他的这个传感器，还有摸他这个焊接缝是到底有没有焊接好。这项工作它不难哈，但是它特别的枯燥嘛，因为重复的日复一日的这种
1: 检查，简单重复，
0: 对，就特别容易让人疏忽麻木，就感觉昨天都没事儿，那今天能有什么事儿呢？对，这个就像
1: 咱们就偷回懒呗，哈，
0: 对对，就这么偷那么一回懒哈，就很可能造成很重大的安全事故哈。就像那个我们刚提到的，在美国的那个
1: 北卡罗来纳州那个过山车哈，就是柱子已经出现裂缝了，
0: 对，一年都没有人发现。
1: 对，我不知道这个检修员是吃啥干嘛的，确实应该打屁股，就是打他的板子。
0: 对，像机器，机器能读数据嘛？但机器不能凑上去闻它有没有焦味儿，听有没有异响，这些都是我们人能干的事儿。有经验的老师傅是有直觉的，但
1: 是
0: 这种直觉是机器学不来做不到
1: 的。最主要的是一种责任心。现在科技再发达，有的东西，它还是需要人去操作。如果说缺乏这个责任心，那再尖端的机器，它也可能因为某个小环节没有注意，酿成大错。这个不只是在安全事故、火灾事故，那一个烟头啊，酿成的火灾多了去了。像那个香港的什么福苑，烧死了100多个人，就是一个烟头嘛，把整栋楼都烧起来，甚至旁边的几栋楼都给烧起来了。你想想看，你说是一个人的责任吗？它也不完全是，是一个烟头吗？它周围的一些材料也是一个容易燃烧的
0: 易燃物。
1: 易燃物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哈，这个检修员的工作特别的需要耐心，特别的需要责任心。你这吊儿郎当嘛哈，今天检修，明天不检修的，那肯定不过关，迟早啊。你知道什么产生这个裂缝？就像那个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这些产生裂缝绝对都是长年累月形成的。刚才说了那个美国的过山车嘛，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发现，它绝对就是过去很多次的这个高空的这些作业呀，高空的一些旋转导致的小小的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最后导致整个这个游乐的设施都开始晃动。天，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检修员哈，那我们的操作员也是很重要的，
1: 开过山车的那个人，
0: 对，就给我们检查我们身上的压杆是否有压实，然后给我们发车的那位就是操作员嘛，他作为最后一道人工保险送我们上天的人哈，是发车前逐一检查每一道这种安全的压杠哈，这个安全带，就确认站台上有没有人越线，这些都很重要哈。
1: 确实也是。你说你看看哈，咱们开高铁也是这样，开动车也是这样。他那个司机驾驶员呢，他要把头伸出窗外来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上了车了。
0: 对。
1: 所以有的乘客 觉得哎呦我都上车了你还等什么，你在偏着头旁边看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还在路上，有的人说不定一脚踏上了台阶，另外一脚还在地上的。你觉得发车的时间本来说是4点钟发车，结果人家确实有些走得慢的老年人啊，他走得慢一点点啊，列车员也在催促快点快点，但是他确实走得慢，你就说反正到了4点我就发车，我管你上没上来，人家可能上半只腿在这儿，下半腿在那儿，你不能说严格的控制这个时间，也要看到所有的人上车才行。哎，咱们这个操作员啊，过山车的，包括所有过山车在内的这些游乐设施的操作员，一定是啊，一定是要做好最后一道人工保险，发车前逐一检查每一个环节啊，确保站台上没人越线。有的呢说不定也是掉了一个东西，下面下车去捡，你发车吧啊，那个速度直接把他甩出去了，
0: 出去，对，
1: 你说送他上天确实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哈。所以刚才我在笑呢，就是这个原理。
0: 虽然这些加州它的那个压杠没锁紧嘛，就是一瞬间的走神儿，我们操作员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我们重庆那么热嘛，可能热懵了，就可能觉得这个前99次都没问题，那这一次肯定也安全的，但安全这东西没有99分哈，它只有0次和100。
1: 对，要么不出事儿，要么出事儿的话就是100%的打板子。
0: 对，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机器嘛，我觉得他也不可能8个小时的就说高度那么集中，但这个工作又确实需要这个操作员有那么高的这个集中
1: 责任感。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第三个人也很关键，就是我们的管理者。
1: 对，管理者呢必须要匀出时间让操作员可以检测机器啊，包括我们刚才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检修员也是要给他匀出时间来检查这些设备。你比方说生意好，像有的私营的民营的有些那个小的游乐园，就是反正我这个设施有人来做，生意还挺好的，我就10个小时轮轴转吧，机器也没休息，人也不休息，迟早要出事儿的。
0: 对，
1: 所以得给咱们的检修员留出时间，不要为了多跑几趟车压缩检修的时间，还要给咱们的操作员合理的排班，因为暑天嘛，人困马乏的，大家那个天气热了人疲倦哈，很容易出事儿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自己开私家车啊也是这样哈，觉没睡好，人是恍惚的，
0: 对，
1: 你埋下头去捡个手机，那你就会盲开50米，在高速公路上盲开50米，你觉得是多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虽然说人家开的是过山车，好歹也是啊驾驶员啊，也得给他就是排班排得合理，让他有充沛的时间休息。
0: 对，
1: 真的是那句话，你不在这些排班制度上花心思，你不在安全保障上花钱，那么酿成的一些大事故真的会赔得你倾家荡产。比方说任何一起安全事故，死了哪怕是一个人，赔个几百万几十万的，说不定大家都不来做，你这些财产这些设施全部就泡汤了。
0: 对，这些都会有很大的连锁反应嘛，所以说真的得在安全上舍得花钱，我们设备该换就换，我们把这些安全投入只看作成本，老想着我们抠一点我们省一点，那整个安全体系都是建立在沙子上的，哪一天可能就塌了，
1: 沙子塌了哈，咱们这个什么设施也塌了，这个沙子就是咱们不重视平时的维护，不重视合理的排班，给操作员和检修员过重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让他们没有时间来检查，或者说你舍不得换这些机器零件，小小小的一个缝隙哈，等这个月过了以后我再换嘛哈，你知道这一个月是意外和明天谁先来还不知道呢。
0: 对，
1: 遇到这种事故呢，及时的更换。那么还有个责任就是我们游客自己了啊。
0: 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那些翻护栏捡手机的这种事儿嘛，真的就是血泪的教训啊。这些规则，游乐园既然设立这些规则，那肯定不是为了为难你的，因为他自己也想让游客多来玩嘛。这些规则 立下来，那肯定都是保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游客他自己也得遵守这个游乐园的规则，就检修员、操作员、管理员还有我们游客自己一个都不能少，就掉一个人掉一个环节，那就整个链子都断掉了。
1: 是的，就像咱们行人也好哈，斑马线就是给你过马路的，红绿灯就是对行人和司机的一个保护，你别觉得哎呀怎么又是红灯，怎么又是红灯，我偏要走哦吼，几秒钟以后交通事故发生了啊。所以你任何人觉得这个规则是束缚，其实它是一种保护。你动车也好，哎，咱们的这个这个高铁也好，它必须在轨道上，你说不我就要在平地上开，那就脱轨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检修员也好，操作员也好，管理者也好，游客也好，这四个方面的责任一个都不能够掉链子啊，一个掉了就整个的这个安全事故就是非常大的发生的风险。
0: 就人命大于天，这也不是说扛，只是喊喊口号的事儿嘛，这必须得责任要落到这个检修员的手和眼上，他必须得真真实实的去触摸，去看这些设施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然后操作员的心和神上，我们操作员自己也要认认真真的去检查每一个游客的这个压杆是否有压实，这个设施如果截停了要怎么办，这些应急的演练是不是也得做起来，然后管理者他的责任和敬畏也得跟得上，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把安全这个事情当作大事，我们真正的重视起来了，那这个园区的这个游乐园的客流才会越来越好。游客呢当然也得规规矩矩的遵守规则，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嘛。
1: 对，我们前期的保障是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首先你自己得重视，另外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你想咱们不投入出了大事儿啊，它产生的这个损失绝对大过于你以前挣的那些钱，就像是我们最近一些年很多的一些矿山呢、矿场，发生一些瓦斯爆炸呀，类似就时不时的听到过吧，哎，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就埋在里头了。后来就是咱们的这个安全部门去检查，就发现哎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哎，早知道咋，然后就开始赔吧。哎，一条人命多少钱啊？那个几十条人命怎么算？你可能这个矿场还没干多长时间，就一天到晚就忙着去赔偿得了。所以我们说了，从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安全责任，好像又转换到了一些矿场的一些安全责任，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安全事故不能马虎啊，不管是对于咱们挖矿的人来说，对于游乐园来说，还是对于生产零部件的这些企业来说，都是这样啊。这个安全一定要绷紧这根弦，哎，人命大于天，处罚呢不是目的哈。其实人命说关天，你再处罚你能够挽回一条生命吗？你觉得赔了几十万或者一百多万啥的，好像是心安理得了，哎，我赔了钱了你还要我怎样，但是对于这个死难的家属来讲，你给我再一亿十亿一百亿，我的这个爸爸回不来了，我丈夫回不来了，我儿子回不来了，对他们是灭顶的这个灾难呢。
0: 所以说这些敷衍了事的检修，这些走过场的安全排查，不能光批评两句就完了，我们该罚就得狠罚，只有罚疼了这样才会
1: 引起他们的重视，
0: 才会说下次再也不敢了，
1: 来个什么十万五万某某雨，下次又重新来过吧，又来一起事故哈。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悲剧继续的重演啊。处罚确实不是目的，但是处罚不震慑人啊，不震慑这些游乐设施的相关的责任人的话，也不足以让他们采取一些安全防范措施。好的，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作为在暑期这个旅游的高峰期，各大的游乐园他们在这段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起的来互动分享。
2: 站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带 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你好，张先生吗？
1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3: 哦，还剩多少钱啊？
1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3: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停留在调频FM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大家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暑期游乐场的这个安全责任啊，由谁说了算。刚才的时间也是给大家列举了那么多的这个安全链条上的各个责任人，他们应该肩负的一些责任。可以说这个安全链条掉了一个环节，哎，真的就是掉链子了啊，这个安全事故也是分分钟会发生的事儿。那目前呢，也在我们暑期的高峰期，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到一些城市去做游乐设施，父母呢也喜欢带着小孩去乘坐各种游乐设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我们游乐设施的运行的高峰期，那作为我们的游乐园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2: 好，这个暑假的客流量确实很高哈。这个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责任在人，责任在人，然后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游乐园本身嘛。这个园方第一得把这个人安排好了，我们操作员别让他这么连轴转，这个天那么热，人就容易困，容易疲惫嘛，得有强制他们休息的这个时间嘛。当然检修员也不能让他们这么着急忙慌的赶时间，检修不合格谁说也不能开门。当然这种技术手段都是走过场，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在关键的这种检修点哈，都必须设立那种电子的打卡。我觉得如果说有拍照上传啊，带上时间的水印啊，有这些证据在哈，他就肯定会让我们
1: 他就做不了假了。
2: 对，我们检修员肯定就做不了假了，自己也能重视起来了。当然这个应急的预案演练也要真的练哈，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的话，不是说这个设备停了，游客困住了，我们要怎么去安抚，怎么去救援，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在这个客流高峰前都需要演练到位。
1: 你说的是演练，就跟咱们消防演练是一回事儿哈。
2: 对，
1: 发生事故了再去想着怎么着，大家都兵荒马乱的啊，完全大脑是一片浆糊，不知道。所以该演练的要演练，当然了，咱们该检查的也要检查，该休息的也要休息。一个是人要休息好，另外呢就是必须该检查的要检查。比方说那个我是检修员啊，我是那个小冉，你是属于这个老板，我每天的负责把我拍照，就是某一个柱子呀或者某一个零部件拍照发给你，每天都在发。有可能是前几天那个我都没检查，今天才发的。那为什么要带时间水印呢？因为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2: 对，就得证明是每天都在认认真真的真的在搞检修。
1: 那还有呢，就是内部应该设立一个举报制度哈，因为最清楚设备

0: 状况就是一线的咱们的一些员工，
1: 对，
0: 有些员工他可能就是一个扫垃圾的，哎，他可能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扫垃圾的过程当中，哎，这个机器转动的时候，过山车转动的时候，发出一些异常的声响，这是在前几天没有出现的，他可能跟那个过山车的操作员说了，过山车操作员说没啥，有啥关系呢？哎，可能就隐患就这样被掩盖了。所以如果说内部设立一个举报制度的话，发现问题上报的还要得到重奖。他其实不是在告密哈，不是在告那个过山车驾驶员的密，而是说把这个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状态，避免日后出现更大的一些隐患。如果说真的咱们的那个过山车的驾驶员发现有条裂缝什么的，哎呦，这个要休息啊，要检修啊，那我今天的工资咋办呢？我元芳可能聘请我就是干一天算一天的钱，那可能这个维修就是十天半个月啥的，哎呀，懒得去管，我这段时间干完了拿钱走人就行了。像这种哈，发现信息瞒报的也是应该重罚的，所以应该设立一个奖惩制度，内部的奖惩制度，而不是由出了事外部来处罚你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游乐园的负责人。
1: 对，这种有惩有奖才能真正的让大家都把这个安全的安全事故这个责任真正的扛在肩上，真正的重视起来嘛。当然我觉得对这个违规游客也要敢管，就像我们刚说的这些翻越护栏捡东西的，还有在运行过程中不听话直接站起来自拍的，
0: 是的，这种最吓人了。哎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过山车那个压杠是保证我们在坐着的状态的安全，你要站起来它压杠压哪儿呢？
1: 它万一就松了呢？因为
0: 对，它甩出去了，这种情况还没有开那个运行起来，真的是要检查。如果它不听，咱们宁愿这趟不开车都行，要把它给
1: 劝离。
0: 劝离，是的，是的。
1: 哎，我自己也在想啊，就我自己坐过山车，我都紧张的手死死的抓着那个他的那个压杠，他们到底怎么敢的？就手真的不抖吗？还拿起来自拍，
0: 这是无畏呗。
1: 我的天！所以真的，这个该劝离就劝离，这该报警就报警嘛，造成损失就要依法的去追责嘛。这也是给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一个交代。
0: 还有就是作为元芳来讲，可能下面的员工也在给我们提醒说哪哪有问题，哪哪有问题。那老板说，哎呀，我也要检修啊，十天半个月啥的，我一天挣多少钱呢？哎呀，忙过这阵儿再说吧哈。那出了故障，他也是先捂着。哎，像这种情况，如果说由相关的国家安全部门来进行检查的话，你出了事儿进行检查的话，发现调查呗，问询呗，问那个你的下面的员工，下面员工有的张三说，张大妈说，哎呀，其实以前呢，一个月前我就跟老板反映了，他当时不为所动啊，他说那个损失啊，谁也无法承担呢啊，叫我别吭声啊，住嘴啊！你看，问张三，问李四，这些出了事儿，大家都急于的撇清责任哈，一定能够问得水落石出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出了故障不要捂着，及时说明情况。哎，宁愿咱们这一天不营业，这半个月不营业，免得出了事故，事后来赔偿，那这个捅娄子就捅大了。
1: 对。
0: 那话说我们自己哈，有的年轻人确实有的也不遵守规矩。那前几天在网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一家四口，我不知道小冉你有没有去，好像跑到海边去，说那个安全员就提醒不要跨过这个栏杆，因为这个海浪打过来会把你卷下去，一家老少都不听啊。然后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就翻过这个栏杆跑去玩，一个浪子打来就卷到这海里头去了。然后你说这个熊孩子必定有熊家长，你家长怎么教的？你再去追究这个景区的责任，人家安全员已经提醒你不要越过这个栏杆，你偏不听啊。
1: 他是这个安全员自己是已经尽到了告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对，所以说你孩子再去犯这个错， 就有点太过分了。
0: 嗯，所以家长要进行一些教导。
1: 嗯，
0: 所以比。

0: 比方说小冉哈，你自己啊，带着你亲戚的孩子呀，或者你和你亲戚一起出去玩啊，像这种哈，那有没有提前做好一些攻略？特别是今天做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呢，以后再带亲戚的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心中那个安全的那根弦好像已经绷紧了，有相关的一些认知了，是吧？
1: 真的，我发现在去之前做功课真的特别重要，
0: 特别有必要。
1: 我们得去了解他的那些项目，哪些项目有这个身高的限制，限制多少，然后年龄的限制，还有他的一些健康的限制，就像很多这个设施和项目是心脏病、高血压还有颈椎腰椎不好的都不适合去玩嘛，很多项目都不能玩。这个写出来也不是说为了吓唬我们，是真的具有危险的。我们不要到了现场排了半天队以后才发现自己不能做，或者是明明不行又硬上，这硬上了以后出了个什么心脏病的这种安全的问题，
0: 你再去追究原方的责任。
1: 对，
0: 说你看，就是你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怎么样，那原方你去医院检查说，是什么是心脏问题？元芳说：“我告诉你的，心脏病不要去蹦极啊，心脏病不要去坐过山车呀，你偏不听，还倒打一耙，追究我的责任啊。”
1: 对，这样元芳自己就搞得很无辜了。而且我觉得在排队的时候也不要去光看着手机，因为那些在排队的过程中，游乐设施也是有设立这个安全的须知视频还有告知牌的，
0: 警告肯定是有的。
1: 对，就比如说什么眼镜要摘呀，然后手机需要放好，长头发需要扎起来，然后这个口袋里的零碎东西要清空啊，这些高速运行的设施运行起来的时候，这种硬币要是一飞过来，可能就像跟打脸上就像一颗子弹一样，就真的会让人受伤的。而且我知道跳楼机嘛，它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高空项目。做它的时候头发是一定要扎起来的，而且你也可以找，如果你当时没有这个橡皮筋，你也可以找欢乐谷的人员那个操作员让他给你一根，因为他的女孩的头发长，你升到高空的时候它会停一段时间，然后再突然下降，那个时候如果你头发长了可能卡在上面的设施里面，如果它再往一下降的话，你这个头的这个头发头皮就会被跟着撕扯下来
0: 撕裂。哎呦，你说到这事儿，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前我有一位亲戚呢，他也是曾经到工厂里头去上班。他们在上班之前，新员工呢哈，就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些培训和教育。就这个企业呢就说到了这个应该注意哈，因为他是那个车工嘛哈，他说以前他们那些车工因为也有女性的一些员工，
1: 对，
0: 就要求女生嘛喜欢留长头发爱美，要求你这个头发要扎起来，而且呢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工作帽里头，因为那个厂服不漂亮，就是蓝色的卡其服，像牛仔服一样哈，很老气，就很陈旧的，就普通工人也谈不上什么美感那个衣服。好，他就觉得把他的头发卷在帽子里头影响他的美观啊，年纪轻轻的我还要谈恋爱呢哈，那个啥的就不在乎，就仍然是戴了个帽子，然后长头发马尾也是扎着，然后他在开这个机床，当然你没到这个车间去看过啊，机床是怎样的，他那个机床一旦开动起来就把那些东西不断的去卷卷卷，然后呢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他的头要往一边偏，因为要看那个车床这个零部件，比方说咱们一块铁疙瘩要车成一个杯子，他要去看它的角度，看它的直径啊，转一圈，那个车刀转一圈能够削多少厘米或者是毫米啥的哈，他要偏过头去看，一不小心呢这个帽子掉了，然后长头发瞬间就扯到那个车床里头卷卷卷。你人手能控制那机器吗？速度太快，整个头皮就这样撕掉了。
1: 天哪，真的安全无小事，大家一定要牢牢的遵守规矩啊。
0: 我今天说的是安全生产的这部分惨痛的教训，其实做游戏哈玩儿也是这样，一定要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对游戏规则有敬畏。
1: 对，好，那我们在排完队之后，我们也坐上这个游乐设施了嘛，我们自己也得在安全员来给你压了以后，你自己也动手检查检查这个安全装置。

0: 指到底有没有扣好，你自己手还能不能搬得动，这个安全带有没有系紧，拉一拉确认真的锁死了，如果觉得松或者你心里觉得有一点点不对，那都马上要告诉安全员，就大声的呼喊他，不要不好意思，因为命都是我们自己的，也就那么一次我们的生命。
1: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哈，因为你解开安全带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安全的监管了。
0: 对，
1: 哎，轨道下头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一脚踩空那就是大事情，也有可能在你踩空的过程当中设备突然就重启了，哎呦就搞成第二次伤害。这个时候呢咱们哎呦还是那句话，敬畏规则，敬畏规则。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运行的这个游乐设施运行的过程中哈，我们千万不要去尝试去放松这个安全装置，绝对不要站起来，也绝对不要把手伸出去自拍，我们就全程的抓紧这个扶手，风景就用眼睛看嘛，不要用手再用手机去自拍了。而且如果这个我们真的遇到了安全的问题，这个设备突然就停止了，我们也一定要记住不要慌，等救援，就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安全的这个保护机制触发了它的自动截停嘛。我们就在这个座位上坐好，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解开安全带爬下去啊。因为轨道下头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1: 刚才确实我们也说了啊，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了。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成年人自己能够把握好，但是就像那个9岁的小男孩，那个安全员也在提醒他不要越过栏杆，越过栏杆你会被海浪卷走的，他就不听。那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熊孩子，特别的不听招呼。带孩子出去游玩要特别提醒家长们注意些什么呢？
0: 他们这种真的我们一定就是不要因为一这么一脚踩空嘛，然后造成这些伤害。同时我们这个东西掉了，我们也不要自己去捡，我们找工作人员来帮忙，这手机再贵也贵不过我们的命。
1: 对，带孩子首先啊要注意这个孩子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你别说，像那个有的家长就是这种熊家长，游泳池里头孩子在游泳，他一边看手机，孩子溺水了毫无知觉继续看手机。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溺水哈，你觉得他好像是没有溺水，在那个什么扑腾啊这些，其实他就是在溺水了。家长一天把那个手机啊看得比自己命重要，看得比孩子的命重要。很多在暑假里头都有那种情况，哪怕是游泳池它不深它也有可能会溺水的，因为他当他的头在那个水底下的时候啊，然后他又在呼喊，那肯定水就呛进去了呀。
0: 他
1: 水面上的腿还在扑腾，你根本你还觉得他是在
0: 跟你玩呢，
1: 玩呢，鹞子翻身呢哈。所以一定要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而且就是有个项目不能去的就一定不能去，像1米2以下不能参与的，他不是歧视小孩，就是有的尺寸游乐设施尺寸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坐高来确定的，
0: 设计的。
1: 对，来设计的。你小孩你就是你做不了，因为说不定就从这个什么刚才说那个压杠，就从压杠的缝隙钻出去了。
0: 哎，这种
1: 他矮了以后，
0: 对，就可能扣不紧，然后扣不紧就飞出去了吧。嗨，而所以说我们对于孩子的管控一定是由家长来进行的。
1: 你是叫安全责任的第一责任人。
0: 对对，
1: 小孩子不懂事，但是家长是明理的哈。你是成年人的，所以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家长，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那如果说你发现园方有安全隐患或者工作人员有明显的违规，拍下来，哎，你提醒他了，这柱子有裂缝了，园方工作人员根本就不
0: 管你。
1: 哎呦，你想的可担心了，万一您今天没出事儿，你可能游了一圈下来，但是下来以后发现柱子有问题，你提醒他不当回事儿，打12315或者拍照拍下来12345进行一些举报。谁知道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是什么情况呢？
0: 对，
1: 咱们这个举手之劳的事儿哈，千万不能觉得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咱们就把它做起来，避免以后的悲剧出现。这不是在多管闲事儿，而是在守护更多人的责任。那确实今天一个小时时间咱们聊了那么多，出现一些安全的一些责任，确实就是在这个安全链。

0: 头上，有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链条就掉链子了。还是那个词，敬畏啊，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我相信每个环节做到这两点绝对不会出事儿的。元芳也好，游客也好，都会打心眼里头觉得安全开不得玩笑，出了事儿赔个100多万几十万，那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早知道是这样，提前做好预防，那不就好了吗？
1: 对，这些责任，安全责任的问题，从来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哈。我们元芳得把这个设备管好，我们把人员管好，操作员管好，巡检做起来。当然我们游客也把自己管好，只有我们一起来织这一张安全的网，那么这个张网才能够兜住我们所有人。
0: 嗯，是的，每一次操作员安全员的一个日复一日的细心检查，都需要相关的责任人出发车前专注确认，也需要我们每个乘客的自我约束。再精密的仪器，再先进的仪器，代替不了人的细心，再严的规矩也架不住一次故意的违规。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2年发生的一些游乐园高空的这个设施，过山车发生的一些翻车事件，不是吓唬大家哎呦别去了呗你看这2年发生国内国外那么多不是吓唬大家，而是希望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我们的操作员，我们的检查员，还有我们的园方管理者，以及我们游客自己，都做到守土有责，守好自己的责任，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
1: 对，不管你有多信任那个过山车哈，也请好牢牢的系好你的安全带，那是保护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暑假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
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我区产业项目签约情况。8月17号上午，江津区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5期活动举行，两个产业项目分别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德感工业园签约落地，总投资1.5亿元，全面打产后预计年产值超1.6亿元。此次签约的摩托车外观覆盖件生产项目、新型复合包装制品绿色制造项目分别紧扣江津强配套绿制造发展方向，聚焦产业链配套和绿色制造，将进一步提升江津汽摩产业本地配套能力，培育绿色包装制造新业态，彰显江津精准招商绿色发展的鲜明导向。摩托车外观覆盖件项目盘活存量厂房快速落地，将补强汽摩产业配套，稳固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包装项目布局新能源、医疗等领域，主打可循环再生材料，培育绿色制造新业态。项目规模虽不大，但定位精准、落地快，折射出江津招商更加看重产业协同与绿色效益，加快从求量向求质转变。
2: 我们罗湖枢纽港产业园看重的就是这里成熟的汽摩产业生态和便捷的物流通道，项目达成后年产值30万至40万台外观覆盖件，年产值超8000万元，可就近服务本地整车企业，大幅缩短配套周期。我们将以高品

0: 质覆盖劲儿，助力江津摩托车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为高端摩托车产业集群补上颜值与品质的重要一环。
1: 我们深耕包装材料里面多年，这次落实江津看重的是这里新能源汽车电子和精密制造产业的集群优势，对绿色缓冲包装的配套需求非常旺盛。项目新建于 EVA-EPE-PU 环保材料产线，主打可降解、可循环回收的缓冲包装，并依托废料循环利用工艺实现低碳生产，达成产值超8000万元。我们将以绿色制造能力促进服务动力电池、电子元器件和精密仪器企业，助力江津产业链的包装环节逐步实现绿色升级。
2: 8月17号，榆秩序高速土建三标施工现场传来重大节点喜讯，随着最后一片梯梁平稳精准落位，由中国十九冶承建的该标段877片梯梁预制与架设任务全部完成，一座座桥梁凌空飞架在青山沟壑之间，为项目后续施工打通关键堵点。走进项目建设现场，群山连绵起伏，架桥机钢铁制臂静静伫立，一座大桥桥墩拔地而起，连片的梯梁整齐铺展，在山间勾勒出高速公路的雏形。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机器轰鸣作响，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标段线路起于江津区西湖镇百燕村，止于綦江区永兴镇紫荆村，线路全长7.2公里，地形条件复杂，桥梁施工任务繁重。面对架梁跨度大、点位分散、山地施工条件受限等多重考验，项目部科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严把预制、运输、架设各道关口，强化现场安全技术交底，优化施工组织，统筹调配人员设备，有序推进梯梁预制生产与跨座架设作业，实现全部梯梁安全高效架设到位，桥梁上部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
3: 榆秩序三标设置互通一座，隧道一座，桥梁十座，目前隧道和互通已经施工完成。本标段设计梯梁877片，截止今天上午已全部预制和架设完成。下一步，项目部将抢抓工期，重点围绕桥面系施工和路床浇堰等重点工作，预计在2026年底完成所有施工任务。
2: 当前，榆秩序高速重庆段各个土建标段均进入工程收尾阶段。作为串联川渝黔的重要省际高速通道，按照建设总体部署，榆秩序高速计划2027年实现全线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榆南区域路网格局，强化川渝黔三地互联互通，助力沿线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从区医保局了解到，2027年起，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职工医保参保人群扩展至居民医保参保群体，实现全民覆盖、全年龄段保障。江津区持续做好政策落地、服务提质，让更多失能家庭共享民生保障红利。
4: 长护险被称作继五大社会保险之外的第六险。通过参保筹资，为失能参保人员给予定期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按政策报销照护相关费用。长护险在我区试点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家住长丰路牛奶厂集资房的88岁蔡女士，被评定为重度失能1级，依靠家人居家照料，已享受长护险待遇2年。86岁的钟女士身患多发性脑梗死，意识不清，生活无法自理，入住顶善疗养院，今年首次申请长护险，专业化的长护照护让失能老人得到妥善照料。据了解，长护险申请流程便捷，通常情况下一个月内即可办结，参保群众每2年开展一次定期评估，待遇享受人员可结合自身失能程度、家庭实际，自主选择居家组合护理、机构上门护理、机构集中护理3类照护模式。定点评估机构严格落实全市统一标准，由2名评估专家围绕日常生活、认知感知等维度综合评判，客观如实评估失能人员身体状况，严守评估公平关口。
5: 江津区自2022年3月开展长护险试点以来，累计有2381人享受长护待遇，全区现有评估机构5家，护理机构37家，

0: 员296人，在全市处于中上水平。今年下半年，全市将启动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筹资工作，与居民医保参保筹资同步进行。符合条件的居民医保重度失能人员，从2024年起按规定享受待遇。医保相伴，长护万家，请大家多多关注2024年居民参保工作。
1: 自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慈云镇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抓实隐患排查，快速响应闭环整治工作。13号，该镇成功消除辽月村一处山体危岩隐患，以高效处置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本月7号，慈云镇辽月村护林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半山腰一块约30吨的大型孤石呈半悬立状态，存在下滑滚落的安全隐患。发现险情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完成隐患点位信息登记，同步在隐患点周边设置警示标识，提醒群众密切关注山体变化，提高避险防范意识。镇村两级同步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隐患情况，为快速排危争取时间夯实基础。
2: 我是辽月村的护林员，在我们的日常巡护中发现了这个险情，于是我通过鱼块镇一键报险，及时上报险情，第一时间告知了山下的两户村民这个危险的情况，上级部门也及时安排挖机等机械到现场进行危石清理工作，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1: 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8月13号，专业施工机械正式进场作业，现场采取分布稳妥处置方式，逐步清理，全方位消除岩体滚落风险。施工期间，现场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并安排专人值守。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坡面开展全面复查，确认隐患彻底消除，同步做好周边群众告知工作，确保整治全过程安全有序。下一步，慈云镇将以此次隐患整治为抓手，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强化隐患点位常态化巡查监测，结合汛期特点，加密预警提醒，落实分级管控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同时，该镇将举一反三，对辖区陡坡、崖壁、临崖住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不断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持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坚决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底线。近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公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典型应用场景优秀案例名单，双福工业园内3所高职院校的4项成果成功入选。据悉，本次全市共评选出64项优秀案例，评选方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实训教学、智慧育人、产教融合等改革领域，覆盖教育领域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实践教学、教育知识图谱、智慧课堂管理等案例场景。评选标准专业严格，入选案例具备较强示范推广价值。双福工业园入选的4项案例分别为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的平台加算力加数据协同驱动的 AI 实践教学新基座数字化产教融合解决方案，重庆交通职业学院的山地交通智慧建养3谱9图教育图谱构建与 AI 精准育人实践及虚实结合以虚助实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群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创新与应用，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的5位图谱驱动的 BIM 课程智能生态构建。此次3所高职院校的4项成果各有特色，各有侧重，主要聚焦数字化实践教学和教育图谱2大案例场景，充分体现了园区高校在数字化职业教育改革领域的创新探索，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下一步，双福工业园将充分发挥优秀案例示范作用，深化环重庆交通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推动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引导园区职业院校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产业优化专业布局，依托高校共建实训平台，促进学科资源、科研成果与园区产业精准对接，双向赋能，持续以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人才支撑。

0: 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电动摩托车是不少群众日常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随着保有量持续增加，充电需求大幅攀升。最近就有网民建议，希望白沙老城片区能建设电动摩托车充电点，以杜绝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对此，今日关注记者前往白沙镇走访，倾听群众诉求，探寻老旧城区电动车充电难题的破解之道。
1: 我心想可以这个没得啊，自己在那块是不是？
2: 像我自己的店面就在这边，没事咱自己的老车充啊。
0: 在白沙老城区，记者走访了部分主干道和小区内部，没有看到电动摩托车的充电设施，反倒是各小区楼下随处可见的非线充电状况，有的电线甚至牵出几十米远悬在空中。白沙老城片区到底有没有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点呢？经过走访了解到，由于没有公共充电设施，车主们是想尽各种五花八门的充电方式，怎么方便怎么来。但不少居民对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表达了担忧，并支持建设集中充电设施。
3: 其实大家也是想自己方便嘛，但是肯定安全是第一，毕竟天气热了之后，如果有那种统一的，肯定是更好的。还是可以安一些充电的地方，因为街上肯定没地方充电了，肯定就不方便。
0: 对于居民充电的现实需求，白沙镇有无相应规划呢？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白沙镇新城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相对完善，由政府和园区主导建设的部分充电主体工程即将投入使用。而对于老城区，政府还将进一步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凝聚民生共识，力争尽快推进规划建设工作。
4: 在老城片区，由于我们正在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目前由于这个基础还不是很完备，并且群众的这个意见还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但我们的城市更新项目做完了之后，我们将进一步的推进这项工作，疏导群众的意见，进一步的达成统一。
0: 小小充电桩连着大民生，关系大安全，治理充电隐患不能只堵不疏，既要加强安全宣传和引导违规充电行为，更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期待白沙镇能加快推进老城区城市更新与民生配套升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集中充电点位，兼顾安全与便民，让老旧城区告别非线充电的隐患。好的民生无小事渐渐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5: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6: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7: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6: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7: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6: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8: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农村做最大的贡献。
6: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 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9: 校长他最熟练的就是先我们路，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6: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1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1: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1: 您看这
10: 没事的，去忙吧。
11: 哎，你这是
1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2: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3: 哟，没扎到手吧？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现在的线下实体店特别特别的难做。我们身边呢，如果说有做生意的朋友啊，大家就会发现，无论是开这个餐馆、奶茶店、服装店、水果店、美容店啊，原来呀，觉得只要是地段好、手艺过得去啊，感觉就能开一个这样的小店，让自己稳赚不赔。但是呢，这几年呢，真的是这个市场经济给很多的创业者狠狠地浇了一盆冷水。就拿咱们重庆江津本地来说吧，不管是金乡老城区的步行街、黄金街，还是双阜新区滨江新城的商业街，大家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的这种临街商铺啊，那些黄金店面都能看见门店出租、店铺转让的啊贴的那种 A4 纸。有些店铺刚装修开了几个月啊，可能也就两三个月，门头都还崭新的，转眼可能就贴上了转让。有的商铺呢则控制了几个月、大半年啊，一直都找不到新的租户。很多人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只看见有的当老板的表面风光啊，别人看着都要喊一声啥老板、啥总，却看不见背后的亏损煎熬，看不见无数家庭把多年的积蓄投入到实体店，最后亏的那叫一个血本无归。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就结合

和重庆以及江津本地真实的数据，结合本地的商圈街边门店的真实现状，咱们把实体店的困境啊给大家分析分析，现在实体生意难在哪里，风险藏在哪里，什么样的人特别不适合贸然开店。我们来给收音机前打算啊可能有想法投身实体创业的朋友来提个醒。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本地的客观数据。根据江津区市场监管部门公开信息，在2024年底的时候，江津区的全区各类市场主体就超过了 13.4 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就有 9.6 万户之多，小微企业 3.3 万余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占到全部经营主体整整 75% 以上，这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实体店、街边小店。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庞大，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店铺的新陈代谢很快，非常之快，开店多，注销关停的同样也多，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注册开新店，同样每年也有成千上万的个体户注销关门退出市场。尤其呢，像咱们江津来说，餐饮是实体店当中看起来门槛啊特别低，入局人数最多的赛道。根据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咱们重庆本地的啊餐饮门店年度闭店率，也就是这些倒闭的门店，高达 28.6%。 也就是说，每年有100家餐饮店啊，一年之内就会有接近29家会关掉，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咱们江津本地光是餐饮类的市场主体就超过了整整6000家，解决2万多人的就业问题。但是看似这市场特别的热闹，但是竞争内卷极其严重，不管是火锅、江湖菜、小面、奶茶、小吃，在但凡是那些成行城市的一条街上啊，同类门店啊都会扎堆，内卷厮杀特别严重。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在咱们2026年上半年重庆商业地产报告显示，重庆啊整个重庆市的优质购物中心控制率高达 11.3%， 部分次级商圈、老步行街、社区商业街的控制情况更加突出。比如说南平部分的老街区的商铺的控制率啊就达到了 23%， 不少门面控几个月都租不出去。放到咱们江津即将老城区黄金街，本地不少市民都有感受，这一条曾经热闹的老街商铺控制率近1/3，不少曾经的连锁品牌门店大门紧闭，贴着招租啊，就算租金下调也很难租出去。再看双福吴越广场，作为江津大型的商业综合体，也曾经出现了70多个控铺，商场内部持续调铺，哪怕商场经常做促销活动引流，依旧挡不住部分商户撤场离开。说白了就是挣不着钱还得赔钱啊，就只能撤场。很多人啊有一个误区，我身边也有啊最近很想做生意或者已经把他的这个想法付诸行动的朋友啊，认为我这个要做一门生意，只要在核心商圈啊这个人流量比较好就能赚钱。但现实是，咱们江津步行老街的核心地段，有的门面月租金高达3万，40多个平方的临街门面每个月租金3万以上，折算下来每天每平方租金超过25元。但是随着啊滨江新城啊双福大量的新建社区，修了非常多的社区底商，海量商铺源源不断地推向市场，商铺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消费人群的增长速度，直接造成了商铺的供给过剩，这是实体店生存艰难的一个大的背景。好了，讲完了我们刚才分析到的各组数据，咱们接下来再拆解一下现在实体店到底难在什么地方。很多人以为实体店的生意不好就只是网上购物的冲击，
其实啊，这太片面了。

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是多重压力叠加在一起。我们来说第一重压力吧，那就是固定的成本居高不下，开店还没赚钱就先要背负一堆刚性支出。开一家实体店，成本不只是大家看得见的房租，完整算一笔账啊，我们的这个成本，我们租一家店下来，房租是首要的，还有转让费、装修、设备、人工、水电气、物业费、物料损耗啊、软装，每一笔都是实实在在要掏出去的钱。我们拿江津本地开一家普通社区餐饮店举例吧，70平方左右的一个普通街边餐饮门店，稍微好一点的位置，月租金再怎么也得到5000到8000元啊，很普遍的。很多成熟老门面还要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转让费啊，做生意的朋友也经历过，简单装修加上厨房灶具设备，随便啊就要个15到25万的投资，再聘请2到3个员工，江津本地餐饮员工工资啊，每个人现在至少也要个3000到4000的样子，每个月人工支出这里又是10000多，就算老板夫妻两个亲自上阵啊，不请员工，自己的时间精力也是成本，一个月的固定硬性开销轻轻松松啊就是10000多元。也就是说，我们开一家店还没有赚到一分钱的情况下，每个月就先有10000多块钱要往外支付的钱。餐饮行业有一个盈亏的平衡点，不是卖多少就赚多少，每个月的营业额做到20000多才刚刚打开成本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要超过这部分的才是我们的利润。很多新手创业者开店之前只算装修设备投入，严重低估了每月持续消耗的固定开销，开业之后才发现每天开门就在烧钱，不开门呢又一分钱收入又没有，陷入了两难。关门前期投入的这个全部打了水漂，继续支撑呢每个月又继续往里贴钱。所以说呀，很多的房东的逻辑和商户完全不一样，就算整条街有空铺，房东也不愿意大幅的下调租金，房东会觉得我这个地段在这儿，我降价就是拉低整个门面的价值，于是就出现很矛盾的现象。现在街上的这些空铺越来越多，但是在租门面租金方面依旧哈、又很坚挺，很难谈。商户挣的钱很大一部分交给房租，很多实体店的老板调侃，这个自己辛辛苦苦就在给房东打工，原来想的是开家店啊，不用上班给别的老板打工，结果发现开了店以后啊，还是在给房东打工。第二方面啊，现在造成实体店很难做的原因还有消费习惯的改变。确实线上持续在分流线下的客流，这是所有线下实体店绕不开的现实。以前大家买衣服、买日用品、买零食全部都上街逛门店，现在大量的消费转移到手机端，买衣服网购，买菜有社区团购，吃饭有外卖，买家具家电线上还可以比价，有性价比。同样一件商品，线上没有房租压力，价格可能会做得更低。而且就拿餐饮来举例吧，餐饮啊，现在也是深度被各种各样的外卖平台深度绑定，很多餐馆堂食客人不多啊，就想着要打依靠这个打外卖的方式来打开流水，但是外卖平台啊，它也要抽取佣金呢，一单抽成可能就在20%到30%多，一份20块的外卖，平台拿走4-5块，再除去一下商家的食材打包啊，利润被压得非常薄，甚至在亏钱做这个外卖生意。不做外卖呢啊，商家又觉得没有宣传效果啊，没有好的订单，做外卖呢赚的微薄，甚至稍有损耗就要亏钱。所以说啊，这个餐饮方面被这个外卖平台的绑定也是给弄得不浅。对于服装店、文具店、母婴店这类零售实体冲击同样大。据咱们江津区2025年统计公报可以看到一个细节，限额以上服装鞋帽啊，还有那些针织纺织品的零售额同比下降15.7%，
家具零售额下降16%。

点旧，传统线下实体零售品的消费持续萎缩，通讯器材、书报杂志这类线上属性强的品类啊，反而有上涨。这份本地官方数据就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消费结构的变化，顾客走到门店可能就是看一看款式，试好尺码，转头手机上下单，实体店现在完全沦为了免费的展厅。所以说啊，如果真的是有想法要做实体店的朋友，一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一定要多去请教一下那些有经验啊懂门道的人再做决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现在实体店面临的经营状况。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上一板块聊到了，主要来分析一下如今的实体店为什么这么难做。我们来劝一下那些想贸然进入实体领域的朋友，一定要当心。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分析了啊，我们现在做实体店两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前期预估错误了自己的开店成本，可能把很多后期需要投入的钱没有算进去，后来陷入了这个开也亏钱，不开没有钱进来的两难的局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有关于这些网购平台的冲击，无论是餐饮行业也好，还是一些实体零售消费品行业也好啊，确实互联网有很多的平台现在可以薅羊毛啊，但是商家和这些平台绑定以后呢，可能又会被抽取佣金啊，自身的利润又会被打得特别薄。所以说呢啊，我们这个开实体店一定要当心。现实当中大量亏损倒闭的恰恰呀就是很多第一次创业的普通人，没有什么行业经验，手上有一笔积蓄，听别人说啊，这个不给别人打工爽啊，自己当老板爽啊，能挣着钱，头脑一热就租门店装修，拿着几十万的积蓄冲进实体市场，对风险的预估严重不足。同时呢啊，还有哪些不足，我们来给大家再敲敲警钟。第一方面，有很多人误把自己的爱好当成生意，比如说一个人他喜欢吃火锅就想去开火锅店，自己喜欢喝咖啡就要开咖啡店，爱好和经营生意完全是两回事儿。您会吃不等于啊，这个吃里面你不光是要味道好啊，他还要懂采购啊，懂控制成本啊，懂人员管理，懂营销引流，要懂很多很多的啊，不是说你把这个火锅能做好就行的。很多人开店之前从来就没有啊真正的涉足这个行业，完全没有行业实操经验，直接就来当老板，相当于零基础直接上考场，失败概率极高。第二方面，有的朋友呢又高估了人流，迷信地段之说。很多人觉得啊，我开一个这样的门店，只要地段好啊，就一定流量不错，能赚钱，于是不惜这个重金拿下转让费，承担高额租金。但现在时代变了，就像啊，咱们江津有不少的商业街看到的情况，就算是传统老街，地段摆在那儿，人流量还有那么大呀，但是整体的消费流失，哪怕现在租金还降下来一点，也留不住商户。这不单是租金的问题，而是总客流变少了啊！这些人在路上走的人流量有那么大，他不一定是来消费的了。现在原来可能十个人当中六个人都在消费，现在这十个人当中可能有八个人都只是路过，只是在纯逛街。所以啊，有些新开发的商圈，尤其是这种看着商铺崭新，宣传未来人气爆棚，但是入住周期漫长的，你能不能熬过这个培育期都是巨大的未知数。很多人把这个全部的本钱压在未来人气上面，结果还没有等到兴旺，钱已经烧完了，只能是黯然离场。还有第三方面的一个思想错误啊，创业者来说，预算只算前期投入，

备用的周转资金。很多创业者手上二十万就拿来交转让费、装修、买设备。开店之后才发现，开业前两三个月生意不达预期，需要钱来维持房租、人工，但手上这个时候又一分备用流动资金都没了，一旦开局不顺，没有缓冲空间，直接陷入绝境。所以说啊，又回到我们开篇，为什么我们在街上都看到那些装修了一两个月甚至啊就开始贴转让、开始闭店的门店，这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话说到这里呢，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啊去碰一碰实体店？那当然也不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不是要给这个实体全盘来否定啊，而是要敬畏实体生意本身，降低预期，认清风险，不要冲动投资。如果真的有实在想做实体的生意的朋友，在这里也给大家几个务实的建议啊。我们如果想做实体生意，优先可以从小成本试能让我们试错方面的生意做起，不要一上来就啊狮子大开口开大门店。咱们可以优先摆摊做外卖档口工作室的模式，尽量的避免高额的转让费、高额的租金、大笔的装修投入。咱们先来验证一下您的产品、您的生意模式能不能赚钱，有稳定的客源之后，咱们再考虑要不要租正式门面，千万不要一步到位搞大投入。第二方面，一定要留够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足够的流动资金，就要算算好前期要花多少钱，手上至少预留6到12个月的房租、人工的备用钱，用来应对淡季、开业初期的低迷。没有备用金呢，真的不建议盲目开店，这完全叫做赌博。一旦出现任何一点差错啊，我们的这个资金链断了以后，那就和大的公司一样啊，都会陷入特别被动的局面。第三方面，在开店之前要多做本地市场的调研，比如说想在江津开店，就要多花时间，白天晚上、工作日、周末都要去实地的看一下啊，各个街道咱们蹲点观察，数一数真实的人流量，看一看周边同类门店的生意，看一看有多少门店贴着转让，观察淡季旺季的差异。不要光听中介、房东还有网上那些宣传的美好啊前景。同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创业者呀，开店还一定要多学一些新鲜的知识，不要只守着门店等客人上门。现在的实体店单纯的守株待兔肯定是行不通的，尤其是这种新开的店，哪怕就是一家小餐馆，也要学会运营啊，短视频本地推广，维护老顾客。线上不是实体的敌人，咱们要学会用好这些线上的推广工具，才能增加生存的概率。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政府层面也在出台很多政策，帮扶个体户、小微企业。江津也在做商业街区的打造，开展各种各样的促消费活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个体啊进行一些租金减免，给个体工商户提供补贴扶持，推动个体转型升级。政策可以帮商户减负啊，但是没有办法消除市场竞争本身的残酷性。外部环境可以改善，但是能不能活下去，最终还是要看咱们经营者本身。很多普通人对于开店这件事儿想象的过于浪漫，想象啊自己有一家小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客人络绎不绝，时间自由，收入可观。但是啊，现实当中的实体店更多的都是起早贪黑，全年基本上很少休息，遇到难缠客户、食材损耗、员工管理、资金周转，无数的琐碎难题都会让这个光鲜的背后啊看起来是举步维艰啊。真正的能够啊光鲜亮丽的只是少数，煎熬才是常态。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身边有自己有亲戚朋友开过实体店，有的赚了小钱儿，更多的是投入了一大笔钱，最后关门转让，亏掉积蓄。希望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的讲解，能够给想要开店的朋友浇一浇冷水，敲一敲警钟，不要凭借着一腔热血和美好的幻想就把多年的积蓄投入到实体店。创业可以，但要充分调研，认清风险。

0: 作为投资者一定要分清情怀和生意。开店创业不是简单的梦想，背后是沉甸甸的成本风险，没有万全的准备，千万别轻易踏入实体投资。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打算开店，也欢迎把今天的这期节目分享给他，多一份理性思考，就少一分血汗钱亏损的风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
2: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4: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韵
5: 唱念作打，
3: 生旦净末丑，
6: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3: 传
7: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8: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3: 成
5: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2: 我愿意。
13: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4: 我愿意。
15: 你愿意嫁给我吗？
14: 我愿意。
1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6: 我愿意。
1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情。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创。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又在那一时段来到我们津津有味，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好，我是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是的，今儿又跟小冉一起同台了哈。哎呀，今儿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各位了啊，因为上周我遭单位派出去到新疆去参与他们那个祝贺直播去了。好，那是我第一会儿去到新疆，然后也是真的感受到一下新疆的风土人情。
1: 你还走得远呢，那新疆好耍不嘛？
0: 我觉得新疆还是有点意思哈。新疆那个地方啊，啷个说，就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它的那个天气真的热。我当时去的是哪点啊？有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当时去的叫哈密市的伊吾县，哈伊吾县那个地方啊，都是非常明显的戈壁滩的气候，它那边全是一片沙哈，一片黄沙，好有很多的扶杨树，有很多的小白杨。好，然后我们入住了酒店之后，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酒店前台跟我们说，哎，要提醒你们那些外来的哈，我们酒店没在空调的。我当时人都懵了，我说40来度的，我说没空调的。好，然后他说。说他们白天可能37、8度的样子，好，然后正常其实都是今年那个气候有点热，平时其实可能最热的时候35、6度，好，然后平时晚上啊，甚至冷的时候到15、6度，所以说他们那里人从来不需要空调，
1: 不用空调，
0: 哎，从来不用。但是我那几天去了，都是上周去的，也是有点见鬼了，那天正好是最热的时候，啷个说啊，都是在那个房间外头，确实有点冷，甚至可能20度上下，18度、20度那个温度。但是那个房间头哎，早上在烤头了，就是那个地板头都是热气在往外头冒的了。然后晚上真的我都热得有点睡不着觉，我要把所有的那个窗户打开，因为我入住之前他们当地人还跟我说把窗户关到我哈就吹感冒了。我真的我不得行，我到那个窗户一关，我整个人热的我已经没话说的了。所以说还是都有意思的，那是我第一会儿感受到哈，就是晚上或者是说整个城市都没空调那个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哎，其实在白天的时候都是它那个很晒，可能35、6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那个餐厅吃饭，或者说我们去那个超市买东西，他们还是有空调，但是他们都不会像你像重庆一般室内都开得有点冷。他在他们那边完全没有那种感觉的，都是我在室内，比如说我去在重庆那边哈，去吃个饭或者去看个电影，我真的需要带个披肩那个天气，因为我穿短袖短裤嘛。
1: 对的。
0: 需要带个披肩，等真的有点冷。然后，但是在新疆那边，我觉得他们那个空调哎，开得刚刚好，就是室内温度大概在27、8到30度那个样子。它并不是很冷那种。我估计可能当地人也不是很喜欢白天开空调，感觉。
1: 应该是。
0: 他们那边其实早晚温差大，也正是哈，就是我去了解到，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说新疆的水果那些好吃。那边那会儿我去助农的时候嘛，也很多农技专家跟我们一起见面谈了一下，都说，当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它那个太阳日晒的时候，它那个水果都会变甜嘛。因为糖分都会被晒出来，好，然后晚上凉快了之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那种淀粉的沉降的过程，那个过程都叫他们的升糖过程，也会让所有的水果都变得更甜。所以说可以说是新疆都是天时地利融合，然后它的海拔又高嘛，所以说那才是让他们水果变甜的。我觉得这

0: 还省观潮，我就想到我们就是四川那边哈，我们吃土豆不是有时候会觉得那种高山小土豆特别好吃吗？高山小土豆
1: 粉店，
0: 粉店，然后它也会甜一点，所以一个也是跟温差有关系，第二个都是海拔，因为高了之后它的淀粉成长的更好，它的糖生的更好，所以说高山的一些蔬菜也好，水果也好，都会更好吃一些，
1: 都要甜一些，
0: 都要好吃一些，对头对头。哎，我看呢有小块哥说专门卖哈密瓜的，不是啊不是啊，今天只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已经哈密瓜已经卖完了。然后那会儿去确实是也是主要是帮他们推荐，都是老茂福的哈密瓜，可能大家对哈密瓜的印象都在于为啥叫哈密瓜嘛，因为是哈密市产的瓜，
1: 对头，
0: 叫哈密瓜。但是其实哈密市义乌县老茂福镇好那个镇上的地方，他们的哈密瓜是做的最有特色的。一般哈密瓜的时候是几月份产不？
1: 七八月份，
0: 那是晚说，早一点其实哈密瓜应该是四五月份，刚刚都是春天过一点的时候，马上到夏天，那是正常的哈密瓜上市的季节。好，现在我们那会儿吃的哈密瓜，它是差不多现在刚刚出货，八月份了嘛，好，一直可以吃到九月份，都是中秋左右，都是九月底了，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好，那那个时间都他们称之为是晚熟哈密瓜。他们晚熟哈密瓜有一说一，真的很甜。那会儿都是我们去还专门去测了那个哈密瓜的甜度，在17左右，然后高的话17.8呀18那些都有。啥子概念呢？都是西瓜的甜度在15-16，是不是？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
1: 比西瓜甜浓的，
0: 比西瓜还要更甜一些。然后但是也有个感受哈，就是哈密瓜一般哈密瓜还多大的，他们的哈密瓜可能每一个到7-10斤的样子，我觉得买人可以一口气把一个哈密瓜吃完的。然后我当时大概吃了3-4片，我都觉得已经甜齁了，真的甜齁了。但是他们的哈密瓜水分很足，就是好甜水水，好甜水水感觉。我那个形容，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说我感觉哈，跟我在重庆喝过那个甘蔗汁儿，甘蔗榨汁儿，
1: 那种汁儿啊，
0: 我觉得又得一片纯甜，真的是纯甜。好，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在除了新疆以外的任何地方看过那个老汉瓜。
1: 老汉瓜
0: 没有听过是不是？没有听过，白色的，长得像南瓜一样。然后它里头的瓤也是白色的。他们也叫它为哈密瓜的一种，但是我确实我没有吃过。好，然后我当时还问他，我说都是差不多也是一个有8斤左右，很大一个，然后白色的外皮，然后它像南瓜一样的那种沟壑，都是一半一半圆的那种，然后那个沟壑中间是一点金色的线。它个人长都长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很漂亮。好，然后我后头再问，我还叫老汉瓜。你能不能猜到我还是叫老汉瓜？
1: 老汉种的呀。
0: 我当时也是个以为的，我说是老汉种的，他说不是，是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好，所以说那个老汉瓜老年人可以吃，因为它是糯的，
1: 软的，
0: 又软又糯，然后汁水还多，所以说很适合老年人吃，而且它甜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甜呢是属于那种香甜，它香味为主。我当时吃完一口之后，我说有点点像我们那边吃到的
1: 香
0: 瓜，有点像，会有点像，就是白色的嘛，就是香瓜啊。它那个口感也是那种，香的味道比甜的味道要重很多
1: 啊。
0: 我都很喜欢吃那个瓜，但是那个瓜也是我觉得吃多了点点的。我当时有点低血糖，我从车上下来，我有点低血糖，我吃了2片之后，我觉得我血糖回升了，还是偏甜，还是偏甜，但是非常的好吃。
1: 吃了一口瓜，从提正步从新疆
0: 提到拉萨，我跟你说。我看到红旗水说，哇，今天好热闹，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跟我们的实习组在一起哈，充满了那个年轻人的气息。当然没有说我跟燕女们年纪大了的意思，我也依然是个年轻人。好啦，我们说到新疆的水果哈，我觉得除了哈密瓜要给大家推荐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推荐的。小丹有啥子还推荐的新疆的水果不？
1: 其实我觉得新疆它的那个小红杏也很好吃。
0: 哦，小红杏儿。
1: 它是那种它
0: 吊干杏儿，是不是那个东西？
1: 它是
0: 应该是一个啊，因为每年那个杏儿都很出名嘛，新疆的杏儿。
1: 它不管是用来晒干儿，还是说的光空口吃它那种汁水饱满的果肉，都很甜。因为我觉得杏子一般吃起都有点点酸，然后我个人是对酸很敏感的。
0: 你不喜欢吃酸的是不是？
1: 我一点酸都不吃，就那种。
0: 那你吃不了梅子。
1: 我不是很喜欢吃梅子，我只能吃西梅干儿。
0: 啊，西梅干儿是甜的，西梅干一点都不酸，好吗？
1: 对的，我只能吃那种。所以说那个小红杏哈，它真的是跟蜂蜜一样甜，而且它的那个杏子的香味真的很浓很浓。
0: 嗯，是的，是的。他那边的馅儿呢，我觉得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我今年、我不晓，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他们是小红馅儿啊、小白馅儿啊，还是啥子各种各样的馅儿。但是我今年他们说新疆的馅儿都是收成特别好，我在重庆买到过，然后买到过之后都是那种馅儿色的，我已经不想让他形容了，馅儿色的啊，然后一个有皮儿的那种馅儿，然后很小一个，大概都是两个小，两个小的馅儿，然后基本上是一口一个，然后最神奇的是，就是你像一般我们吃杏仁儿都是那个馅儿的核核里头的啥，我把那个馅儿核熬开，里头真的是杏仁儿，哇，有一种没见过世面的快乐。
1: 哎，我说实话，你不刚刚说那个杏仁儿，你熬开了才是。我一直以为它那个糊糊就已经是杏仁儿。
0: 哦，不是不是，糊糊是我们吃杏仁儿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要个人掰一个壳壳吗？就是有时候你会买到，就是里头都是里头的那个仁儿，但是有时候你买到的是有点像巴旦姆那种，外头一个壳壳，你要剥开，哎，它就是那个馅儿的糊糊。
1: 哦，是恁个的呀。那个小红杏儿也是钓竿杏儿嘛，那种干杏儿哈。我记得那种杏儿在新疆头的不仅是把它晒干呐、整成干的啊，那种杏干儿啊，那个好像新疆的那个杏皮茶是不是也很？
0: 哦，新皮有，那会儿我去新疆，但是我其实逛街比较少，我是在机场里头逛的比较多。他们机场基本上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卖那个新皮茶的调料的，就是那种煮好的一包一包的直接回来泡水。哎呀，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新疆的事儿哈，所以说应该买点新皮茶回来才对。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为啥子有新皮茶的调料？啊，对头。其实杏皮茶最开始是西北那边的很受欢迎的那种土味茶，结果后头是因为新疆的馅儿嘛种得好，所以我慢慢的就传到新疆那边来了。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喝杏皮茶哈？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其实喝不惯，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不惯杏子，他可能都喝不惯杏皮茶。我朋友都有，都是吃不惯那种酸甜口的，我觉得也很神奇啊。然后他都对杏皮茶无感。最开始我觉得把杏皮茶彻底推出来的应该是库迪咖啡，去年嘛，前年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个杏的那个咖啡。
0: 对。然后他也有单卖的杏皮茶。我那会儿我朋友都是也是我们同事哈，那天我跟他一起出去拍外景，我们两个热得不得了。他说：“哎，刘姐，他说库迪咖啡上个杏皮茶你要不要试哈？”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概念是个啥子东西的。好，我说那点一杯试哈嘛，然后点了一杯之后，从此只要上那个瓶，我都会买。
1: 真的很好喝噶，
0: 它真的好喝，它是那种就是有杏子肉，杏子肉之后跟那个茶包一起煮，它都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会喝，我太喜欢喝咖啡。如果有喜欢喝咖啡的，它杏子和咖啡加进去，我觉得也是独特的味道。然后其实在新疆也好，在西北也好，他们那个杏皮茶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是拿晒干的杏皮、红枣、山楂、枸杞还有黄糖来熬一锅，好，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个味道偏酸甜浓稠啊，又有杏子的温润啊，又有红枣的那种甘甜，又有山楂的冰冻。所以说他们说在新疆那种或者西北那种都是风沙大嘛还干的地方，都是要吃那种滋阴，都是要润的东西。对头。现在基本上都是，而且很多人现在说它没得脂肪的，又是低糖但是啊，它有富含维 C， 而且它有比较高的那个黄酮，所以说可以算是那种新一代的功能饮料了。润肺止咳、生津解暑、抗氧化、调血脂，所以一杯下肚基本上可以把你身体调得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好。
1: 那感觉养生的话喝那一杯还是很不错哟。
0: 是的。他最开始哈，我都是也看朋友们在说那个杏皮茶呀，是在甘肃敦煌那边是最先出现的。
1: 因为甘肃那边是，我晓得是产那个叫李广杏儿噶。
0: 啊，李广杏儿，对。而且他们好像从古以来都好多关于杏儿的那个成语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以杏儿代凉也是他们那儿来的。然后之前，还有啥子，就是之前他们出的那个杏儿干，最开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是甘肃敦煌产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奶油馅儿。我不晓得你们吃过没得？可能是我们九零后的记忆了，零零后是不晓得。
1: 还不晓得。
0: 一袋一袋的，很便宜买的。然后那个馅子里头它是那种湿润的，不是干的，是湿润的。好，然后还有。

0: 加一点奶油的感觉吃下去、哦、但是当时是为啥子吃，因为那个奶油馅那个牌子的会吃到了头会穿，都是在你便秘的时候、哦、它有奇效，跟西梅子有的一拼，
1: 原来是弄开的
0: 也很有意思哈、啊。好啦，相信现在那个夏天呢、哦、很暑气本来都重，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喝点陈皮茶、哎、然后有朋友可能想要个人在屋头熬制一下，我们给他一点秘方好不好？
1: 要得。
0: 嗯，
1: 你看哈，那个陈皮茶，你看陈皮，陈皮嘛，那干陈皮肯定就是最主要的噻。
0: 哎，干馅儿，干馅儿。
1: 它那种就是给你提供那种果香，还有那种微微苦的那个杏仁的后调嘛、
0: 嗯。越吃越上头，我跟你说，这种东西都是。
1: 对，然后还有红枣哈，那个红枣加进去就是真甜，然后也要综合那个杏的寒气。
0: 啊，对头，馅儿是偏寒的，但是我们一个是煮了、哎，一个是有红枣，其实加起来它都已还含量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1: 对头，我们还。可以加点那种山楂呀、枸杞啊，还有海棠果那些来提酸、提色嘛，那、个口感啊层次就会更丰富噻。
0: 对头噻，有酸有甜才好喝、
1: 最后你加点黄糖嘛、冰糖，那个调和酸度就可以让那个汤变得精亮精亮的。
0: 哎，更亮一些了。哎、对头对头。然后传统的熬制方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嘛。
1: 首先嘛，我们要冷水浸泡。你浸泡了以后，你就
0: 那个汤不泡哈，先跟大家说哈、汤不泡哈。
1: 哎，对头，然后就两次用小火去慢煮。你煮好了以后，把些渣渣用纱布去过滤出来嘛。你过滤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冷，冷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冰镇饮用。
0: 我觉得放到冰箱头放两个小时之后哈，都可以了。但是现在也有说，因为重庆那边湿气还是重，特别是夏天到了，
1: 对头，
0: 大家的那个喝冰水啊、吃冰淇淋的频率又高，湿气越来越重了。我们可以尽量就是不要放在台边，或者是一种常温之后放个一两块冰，稍微有点点冷感再喝都可以了。
1: 哎，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是很能吃糖嘛，
0: 哎，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我觉得是因为为了要减肥，夏天才是减肥的好时候。
1: 哎，还有减糖版的、你把黄糖的那个量减半，你加点陈皮或者是一小段那种甘草，那就可以综合寒性，而且还有果香嘛，
0: 都是把那个果香再增强一些，对头对头。
1: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冰棒或者是气泡水的，还是很不错噻。
0: 哦哦，那个陈皮水可以直接倒进去，是不是倒到那个模具里头？
1: 对头，
0: 那那个的话，我建议会大家可以吃再稀释一点的，比如说跟气泡水或者是那个矿泉水1:1那个来兑一下。稍微稀释一点会更好吃，就是零添加陈皮冰棒哦。那个应该好吃，你莫说，那个应该是很好吃的。好，给大家讲一下那个陈皮茶的一些保健功效和冷知识嘛。刚刚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哈，现在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陈皮茶有哪些保健功效。首先就是那个杏子，那个杏子啊，它和传统的那个红枣一起来煮，主要是对我们那种说话多的，对喉咙比如说你有一些咽炎啊之类的哈，它可以舒缓咽喉，减少干痒，对干咳痰少或者是空调房引起的一些咽干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你每天喝个3-5天之后，应该都会见到效果了。
1: 润肺止咳。
0: 润肺止咳，对头。比如说是每天那种都是痰热啊，那个肺热啊，那些咳嗽，它都有效果。都有很好的效果。
1: 那可以噻，而且那种还有有机酸呐，比如说苹果酸、柠檬酸那些，还可以促进你那个口水的分泌嘛，还有迅速的缓解你的
0: 口渴，是不是？
1: 对头，你夏季你夏天嘛，你用冰镇以后来补充电解质啊，你也可以替代一些糖分多的汽水啊那些噻。
0: 对头，哎，你们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运动之后，然后给我们去买那种都是电解质水，
1: 对头
0: 啊，但是都其实里头都有很多的那种糖啊之类的，那肯定我们还是认为给我们泡的陈皮水会更好一些。
1: 对头，而且它那种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也有，
0: 还有那个效果，我还真的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1: 你那些膳食纤维还有有机酸，它都可以促进你那个胃液的分泌嘛，它也还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你那个对饭后，如果你吃多了，你太饱太胀了，或者是你有轻度的便秘，你就可以去喝点那个
0: 陈皮水、陈皮茶都可以。那我觉得那个对很多便秘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哈。没有想到他居然有，我以为只是之前的各种原因可能让我肠胃不太适，没想到他是真的可以缓解便秘。同时啊，那个馅儿哈可以抗氧化，也可以延缓衰老。都是因为很多那个新疆品牌啊，他都去做检测嘛，都是检测那个馅儿里头它的黄酮含量平均有每瓶还有77.5。 毫克，所以说它里头的那个就是黄酮含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同时啊，它里头有多酚、维生素 C， 都会来清除自由基。晓得我们现在衰老的主要原因嘛？自由基是一个很重的原因。而且如果说你相关的那种比如说性质加的足够的情况下哈，它你连续饮用两周都可以提升我们血清那个 SOD 的活性，然后还可以帮助皮肤亮白和抗光的老化，我回去都要开始做了。花果说的太心动了。
1: 对头对头，那这种好，那好处也有点太多了。
0: 嗯，杏子的好处的，你懂。我觉得吃点鲜新鲜的杏子也可以，现在也正是那个杏儿在上市的期间。啊，然后同时它还可以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然后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它增强免疫力啊，是因为那个杏子里头它富含的维生素那些族群非常的多，有 A 族、B 族，然后同时有维 C， 然后还有钾、镁、铁等等哈。当然那些都是在我们要每天不间断的喝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见到的效果。好，然后给大家讲一讲，你大家不晓得哈，我们刚刚说那个功能性饮料性皮茶，对不对？
1: 哎，
0: 你要晓得，在最早的时候，性皮茶居然是军队的口粮，很有意思。说在那个西汉李广西征的时候，那些士兵都用晒干的杏儿加水熬煮，解暑又防腹泻。然后他们那个时候都称之为是沙漠行军的电解质水。然后那个我们都以为是传说的，结果写到了当地，就是广西那边。然后不是广西，是那个西北那边哈，文旅官方写进了那个非遗申报材料，
1: 还有那么一段
0: 对对对，真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啊，他们很多地方你能看到，就是新疆那边也好哈，然后一些敦煌那边也好，他们会打一个概念，说是非遗性皮茶。但是你晓得那个非遗不是说那个性皮水的配方是非遗，是它的熬法才是非遗。
1: 那它的这个熬法
0: 有啥子不一样，对不对？它那个制作技艺关键的步骤都是两次小火熬煮，再加上纱布双过滤，然后时间控制在80到100分钟。只要你那个关键步骤做对了，你往里头加啥子山楂加陈皮，都是正宗的传承。
1: 还跟配方没得关系的。
0: 对。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哈，比如说古法熬2吨要6个小时，那黄酮会损失的很多。但是现在呀，有那个低温萃取加无菌冷罐在生产线里头了，所以说那个黄酮的保存率都提升了很多，在90%以上。都是现在你在外头买那些新皮水的东西哈，我个人熬的可能还是不得行，因为我们的低温萃取那个功能的。
1: 听着像我们俩在这儿给哪个新皮水
0: 牌子打广告一样哈。没得没得，我现在都不晓得哪个牌子在卖杏皮水。我准备那个今儿晚上下班了之后去找一下哪点有杏皮水卖呀。好，然后杏皮水其实有那个隐藏喝法，那在哪点呢？在我们新疆伊犁那边，他们哈萨克牧民会把杏皮茶倒到鲜奶茶里头，再撒一点炒好的小米，好酸甜咸香，再加谷物萃，叫三味茶，而且用来。就那个他们的比如说羊肉饭啊手抓饭来吃，然后解腻指数翻倍。但是那会儿我去新疆，其实我在那个早餐店，就是他们酒店的早餐哈，我吃到了鲜奶茶，有点难说，我有点不是很能很快的接受那个味道，我总觉得奇奇怪怪的。
1: 感觉他们鲜奶茶都用来煮肉啊，配炒米啊。
0: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配炒米粥。我们那个是当时都是直接一个鲜奶茶，没得炒米的。然后有一种喝，我说喝牛奶加点盐，你感觉。然后，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就是现在也会出一些，就是有奶盖的奶茶嘛，奶盖是含的啥？其实会觉得好喝，但是那个含的奶茶总觉得味道有点奇怪，总觉得有点奇怪，
1: 还是甜奶茶喝的习惯点。
0: 对的对的。好，最后给大家来聊一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杏皮茶不是偏寒凉吗？好，所以说有冬季限定热饮，就是我们传统观点都可能觉得一个杏皮茶是冰镇才好喝，但是啊，在冬天都有一些热的杏皮茶，就是那个原汁儿隔水温热之后，再加枸杞加麦冬围炉烤燥。好，当地都叫杏皮露，我们是围炉煮茶。
1: 煮茶，
0: 他们都是围炉烤杏皮茶。然后说冬天喝那种暖的也可以润燥止咳。好，你想明明是一个解暑的产品哈，但是好像做成了一个对冲，可以季节互换之后依然能喝，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体现。
1: 很安逸。

0: 来，接着跟大家再聊哈其他的内容。我们看哈从新疆那个结束之后，我们还去哪点再来跟大家聊一哈啦？
1: 要对。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

睛，他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 98.7津津有味的直播间，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丹。
0: 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和水果。夏天到了哈，大家美白，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前两天刷各个的那个平台，好多人刷到啥子变白三件套之类的。好了，我们在上半场啊，给大家分享了那个馅儿，都是新疆的馅儿，它其实富含非常多的维 C。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江津人从小吃到大的有一个水果哈，可能吃的时候不晓得，但是它其实超级多的维 C， 水果界的维 C 天花板，你晓得啥子不？
1: 哪款嘛？
0: 刺梨。没想到吧、哦、哎，可能很多人啊都没有听说过吃的，但是其实吃的在我们江津那边还吃的算比较多的、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好，都是它那个外形哈，是一个很小的，比巧克力还要小哈、比都是像那种有点像好事巧克力那种圆锥形的样子。好，然后是黄色的壳壳，外头一根一根的刺儿的那种。它吃的呀，其实都在西南地区，而且是在贵州那边最为有名，贵州吃的嘛最出名的。而且神奇是都是很贫瘠的一些土地，没啥子水的，那种土地上头吃的都能够茁壮成长。
1: 哦，那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优质的果实哈。而且这个刺梨嘛，你都晓得，那刺梨它的芯儿跟它的蜜儿肯定是有关系的噻，
0: 刺儿多是不是、
1: 对，那果实成熟了以后嘛，它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它跟那个鸭梨的颜色有点像嘛。它剥开以后，它那个果肉就是黄白色的、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那种黑色的那种
0: 小刺儿哈，
1: 哎、对，
0: 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把刺梨打开了之后又去看，应该很少。我们一般吃的多的可能是刺梨汁，是不是？
1: 刺儿，啊，是红毛丹吗？
0: 不是，都是。

0: 水里咋的汁儿。
1: 哦，
0: 水里咋的汁儿。
1: 汁儿啊。
0: 对头对头。哎，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说维生素 C 含量多的水果一般可能相当于是猕猴桃。是不是橙子、
1: 对头，
0: 哎，那些多的没想到，结果跟吃的一比起来，那些都是小的。好，来看一组数据哈，就是那个吃的和苹果、桃子、李子以及柠檬那些，哎，大家晓得柠檬也是那个维 C 含量很多的吧？好，我们拿柠檬来比嘛，柠檬每毫克，每一百克里头有22毫克的那个维 C。杏儿里头啊是每100克有4克的维 C， 猕猴桃是每100克里头有120的维 C， 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多了？12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好，大家喜欢如果吃枣的话，就是那种鲜的枣，100克里头有243毫克的那个维 C， 真的听起来已经很高了吧？
1: 对头啊！
0: 哎，我们的刺儿里100克里头有2585毫克的那个维 C。
1: 断层第一
0: 啊，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水平了。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摄入更多的维 C， 想要更有抗氧化抗炎，然后会让想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刺儿里有点格外诱人了哈。
1: 确实是，而且它的那个，你不光说它维 C 有那么高嘛，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啊。你像它那个植物化学物质也很丰富，比如说啥子黄酮类啊，还有多酚类啊，那种抗氧化酶啊，那些都很多哈。
0: 所以说它的抗氧化能力也很强，它能够清除那个自由基，然后啊，它的抗炎也很厉害，因为有多酚类的，多酚类也抗炎。好，其实刚刚你说到的那个黄酮和多酚类的化合物，还可以显著的去调节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所以说那也是之前好像总有些广告说老年人哈，中老年人要多吃一点那些啥子吃的子啊之类的，我估计也是跟那些有关系。好，同时它还可以那个就是改善你的葡萄糖耐受异常、胰岛素抵抗。因为如果一般得胰岛素抵抗的朋友会比较小心，因为胰岛素抵抗的下一步可能会是糖尿病啊，它都会进行一些西药呀，吃一些药打一些针。但如果我们多吃一点吃的，如果能它能自身的平衡调节过来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1: 性价比很高哦。
0: 好，然后可能也有朋友在说，我晓得吃的那些都是各方面都对身体很好，但是它真的不好吃啊。好了，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吃的很酸，它真的它那个汁儿都酸得不得了，就是啷个样会更好吃一些。你去贵州的话，你真的看到满大街都是卖那个吃的汁的。好，然后一般它当地啊会为了避免过酸嘛，它都会加水啊、加糖、加蜂蜜啊、只要含糖量不是高，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人做那个吃的果脯，我不晓得你吃过没得，小丹？
1: 我没有，我只晓得汁儿。
0: 哦，我吃过那果脯，啷个说呀，甚至有点扎嘴巴，有点扎嘴，然后同时你会吃到就是那种有点苦、有点酸，还很甜，你能晓得那个口感有多么神奇不？是因为它的果脯，它本来那个果子其实偏酸、偏有点涩的，它又加了很多糖，所以说你会觉得又甜又酸，有点涩。我反而觉得吃的那个当果脯吃没得好好吃的。但是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个泡酒。吃了一泡酒很受欢迎，而且他们说吃了一泡酒在贵州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如果有去贵州旅游可以喝酒的朋友哈，可以上一小本儿，感受一下。
1: 对头，那个吃的果香跟他的那个白酒的香气就融合在一起嘛，那个广受欢迎噻。那个吃的白酒啊，吃的米酒啊，我就去贵州旅游的话，还是可以整上一杯。
0: 哎，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哈，还是好吃的。
1: 对头。
0: 好，然后还有就是贵州当地还会把那个新鲜的吃的汁儿加精米、加冰糖熬成吃的粥。那个粥我喝过，我觉得要比吃的果脯要好
1: 吃
0: 一些。对，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啊，是应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应该很清爽吧？我感觉
0: 算是对头。
1: 也应该蛮刺激食欲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那种相比其他的吃的吃法会更好吃一些。而且他们是那个说一下，就是因为它里头维 C 很多嘛，然后维 C 其实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娇气哈。如果你是晒干、冻干、低温烘干啊，不会对吃的维生素 C 造成太大影响啊。所以说那几种做法都是 OK 的，都是没得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它基本上没得糖的，所以说它是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卡、零糖的那种。

0: 这种水果，所以说如果你觉得都是我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嘴巴有点寂寞了，我想嚼点东西，那可以拿吃的干来泡水，你喝那个水，因为它又比别水多点味儿嘛，或者你都是买点那个吃的你果脯你尝一下嚼一嚼
1: 嚼一下
0: 但是不管你选哪一样，尽量还是选择配料比较干净一些，无糖或者少糖的那种水果是更好的了。
1: 适合健身人减肥人吃嘛。
0: 是的，
1: 确实不错。
0: 哎，你莫说哈，八月份也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了。
1: 对的
0: 啊，八月份呢，我们的吃水果指南也稍微给大家说哈。哎，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从新疆提了一箱的葡萄回来。哇，纯甜，朋友们，一点其他味都没得，都是甜，一个字甜，黑美人那个品种，就是它长得像一截手指一样，然后它里头是偏软一点的。我吃了几颗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它都是又软又硬嘛，就是软一点的，其实咬下去它里头都是一口浆，一口水，好硬一点的都是那种甜的口感。好，然后我有点怀疑哈，就是我们吃新疆葡萄干不是有黑色的葡萄干吗？
1: 对
0: 的，我感觉都是那个晒干的，很香，它的口感很香，而且它那个黑美人是不用吐皮儿的。我很
1: 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八月份正好是我们葡萄的盛产期，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黑美人，飓风也是现在在上了，好，八月盛产期哈，然后十月份才下市，很长的时间。我觉得飓风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酸甜口的，大部分人都会更爱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吐鲁番那种三色包式葡萄，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哈？无海白、无海紫、包的脆，那个无海紫就是我刚刚说的黑美人，我觉得是一个。然后无海白有点像是那种提子，但是它是常说说的那种青提。
1: 青提，
0: 哎，然后玻璃脆，我总觉得我们江津吃的玻璃脆和那种新疆的玻璃脆不是一个东西。真的，我们那边吃的那个玻璃脆是有籽儿的，还有吐籽儿，但是也是偏甜口的，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然后还有玫瑰香葡萄儿，玫瑰香葡萄儿应该是比较古老的品种了哈。
1: 对头，那个听起来应该是带进浓郁的玫瑰香味儿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好，然后还有阳光玫瑰，阳光玫瑰我今天儿都是润资源那个果园我才看到他们也正在打广告，开始采摘，开始买了玫瑰，现在正在丰收的季节。好，然后还有福泰八号，福泰八号啊，它是那种也是有点像飓风，但是它是在山西那边的产地，也是酸甜口的，然后它的肉啊更细脆一些，它的香味也很浓郁，然后它很神奇哈，那个福泰八号有一个那个拐枣的香味，我没来江津之前我都没有吃过拐枣。我在重庆没有吃过拐枣，也是过来之后他们说的是可以吃的，我吃了哈，我觉得口感很独特，你吃过没得？
1: 说实话我可能吃过，但我不是很清楚它的那个学名。
0: 它都是一个像有点像酸角，就是小小的酸角，一个一个的，然后一个拐形状拐过来的样子。
1: 那吃过，
0: 应该吃过是不是？我是来第一会儿吃过，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好，朋友们，桃子也上市了，我现在。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桃子，啥子白凤桃啊，肥城的佛桃啊，蜜桃啊，晚景福啊，那些全部上了玉露哈，都上了。现在也是吃桃子的好时候哦。还有晚熟芒果，开泰芒上市了。
1: 现在那个芒果也是很甜哈。
0: 还有现在还有个无花果上市了，朋友们，无花果。苹果早期的苹果也开始了。哎，你莫说，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他养了很多树，之前都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树，然后后头一看，发现苹果树，当时结的密密麻麻的青色的小苹果，不是好保证，没有敢吃呀。然后但是很可爱，然后远远的会闻到一点点那个苹果的清香味儿。
1: 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感觉苹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在有啊，
0: 都在有，
1: 七八月份才是它早熟的一批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而且是各个品种的那个苹果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陆续上新了。

0: 哎呀，要得嘛，来今天跟大家聊了恁个多哈，那个新疆的水果，然后我们一些好吃的茶饮啊，不晓得各位哈有没有吃过的，或者是有没有推荐，都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头的江津荣美，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上头和我们留言。津津味永远在5点到6点陪伴各位。好了，今天我们都聊到这样了，好，
1: 要得，
0: 明天见，拜拜。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Good evening。
2: 亲爱的听众，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和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一声，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聚焦四面山的清凉山水激活避暑经济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四面山的周末文化艺术节在精彩上演当中，当地的演员群众们一起驻足观赏，现场呢也是感受到了此起彼伏的凉爽和热闹，璀璨的灯光、欢腾的人群、山林的夜色，勾勒出了一幅热闹鲜活的夜生活的场景。那么炎炎酷暑，热浪翻滚，四面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清凉资源，围绕清凉避暑季持续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以浪漫爱情线、文体活动线、康养休闲线三大主线，为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游客们提供专属的乐趣。浪漫爱情线方面，第19届中国七夕东方爱情节打造专属的音乐节 IP， 望乡台瀑布灯光秀浪漫上演。文体活动线方面，暑期公益培训免费开设了太极、声乐、舞蹈、手机摄影等课程。四面山之下群众文化艺术节、度假歌手赛、星空啤酒节接连登场。在康养休闲线方面，8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也助力江津区落地康养家项目。四平镇清凉季带来山野采摘、徒步健走、稻田摸鱼等趣味项目。文旅活动呢丰富多彩，避暑盛宴也好戏连台，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前来纳凉休闲，不断盘活了避暑经济，也有效带动着周边的餐饮、民宿和农副产品的消费。近年来，四面山依托青山绿水、凉资源，多措并举做大了避暑经济的蛋糕，以文化聚客流，以文旅

步增收，不断完善避暑文旅产业链，持续擦亮了四面山避暑文旅名片，让清凉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兴镇的避暑经济。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无人机驾驶农机上阵抢收红高粱，把目光聚焦到江小白未来农场。黄庄现代粮油示范科技园的江小白未来农场近日啊，连片的高粱泛红成熟，沉甸甸的穗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曳。那么随着作业指令的发出，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驶出了农机休眠舱，驶入了梯田台地，千亩高粱无人化的收割也正式启动。田野间机器轰鸣，不见传统农忙里弯腰收割的劳作身影。这是全国首个丘陵山区无人化智慧农场，核心示范规模约300亩，前期通过对田块进行高标准仪器化的改造，打造出了缓坡、坡式梯台、水平梯田等丘陵特色田块，农机顺畅通达，破解山地农机进出田块的难题。也无需要农机手的现场驾驶，技术人员在农场指挥调度中心依托江津区数字农业管理调度平台设定作业路径，无人驾驶收割机便自主作业，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抵达田块边界自动转向避障，无人驾驶运粮车同步待命，当收割机收割粮仓满载之后呢，将触发运粮车的协同接粮转运。以前丘陵坡地块呢零碎，收高粱大多依靠人工，费力又低效，而现在的无人驾驶农机昼夜都可以作业，抢抓农事更加的灵活。那么农场也采用了政府补贴加企业出资模式来建设，由江小白农庄有限公司运营，2023年12月开工，2024年4月投入使用。场内建有1000平米无人机农机的休眠舱及数字调度平台、农机三化展览、农机库房于一体，配备主要的环节无人驾驶农机与多光谱无人飞机，实现水稻、高粱、油菜、耕、种、防、收、运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相较于传统种植，农场的土地利用率提升了3%，综合成本下降5%，人力成本下降45%，燃油成本下降6%。依托北斗导航与智能调度，仅需要少数的技术人员后台值守，即可以管护整片农田，把农户也从繁重的田间劳动当中解放出来。遇到阴雨天气，还可以开展夜间错峰抢收，降低粮食损耗。作为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试验田，江小白未来农场将数字技术融入山场的坡耕地，为南方丘陵山区粮油产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目前高粱收割正有序开展，无人驾驶运粮车、烘干机将接续协同作业，确保高粱颗粒归仓。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的专题，让法典从纸页走向山林，林长加法院院长的工作机制再发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首年，为了推动法典精神落地山林，实现法律条文从书本走向现实，近日区法院联合区林业局、织平镇政府深入山林开展实践宣传活动，把生态法治课堂搬到了绿水青山之间，以司法实践践行生态保护法治理念。自林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建立5年来，区法院与区林业局等部门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领域开展了联合巡查，这已成为了常态。巡山途中，群众们抱着纸箱走向巡山队伍，有一名小女孩焦急地说，我们救助了一只猫头鹰，大家快来看一看。原来一只体型较小的猫头鹰蜷缩在纸箱角落，区法院环资庭法官杨英找来清水为他补充体力。那么这应该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这也是区法院参与救助的第19只陆生野生动物。而巡山队伍中的工作人员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救助流程，大家配合非常的默契。巡山队伍就地入户开展普法，劝诫当地的群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

不要随意的张拉防鸟网。穿过茂密的山林，巡山队伍来到织平镇南林村，这里生长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南川木菠萝。这个树种于2004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了极危物种，是罕见的极小种群树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原地保护价值。正值盛夏高温，巡山队伍一路仔细地查勘，行至山林深处一棵挂牌的南川木菠萝树，高大笔直，树叶郁郁葱葱，也挂着绿色和黄色果实，整体长势良好。山林巡护结束后，宣讲队伍走进了乡村院坝。

在轻松的闲谈之间拉近距离，顺势开启法治宣讲。咱们山里的宝藏可有不少，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可能就是大家日常都能遇见的。法官结合本地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典当中野生动物的保护、野生植物的管护、生态环境义务等法律规定，解答村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生态法律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自觉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那么此次联合巡山普法也将司法保护的实践与法条宣传有机结合，以救助、踏勘、宣讲的实地行动诠释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内涵。下一步，区法院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贯彻实施，持续深化领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地开展进山入村普法，以司法力量守护长江流域生物的多样性，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3: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

0: 型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

0: 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4: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5: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7: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8: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7: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

0: 秦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

0: 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七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必须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
8: 观众们气
7: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我。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3: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阳春风暖趁归途，你把赛红托锦书，此去关山随千里，回音莫道芳草无。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沧州木板大鼓，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鸿雁烧书》，正好是扣了刚才咱们那首定场诗的题。那么这个《鸿雁传书》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放到河北梆子里，这就是大灯殿，讲的是这个王宝钏本来呢是富家之女，而这薛平贵呢就是一穷屌丝，赶上这个王家是抛绣球招亲，这薛平贵呢走了桃花运，迎娶了这位王家小姐。这个成亲之后呢，薛平贵是从了军，征讨西凉，一去不回。王宝钏呢不愿意改嫁，苦守寒窑18载，最后呢总算把薛平贵等回来了。这个鸿雁传书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桥段。要不说那会儿啊，我们这女同胞确实是比较封建啊，这要是换了现如今，别说18年，我估计啊这18天都够呛。
11: 哎呦、哦哦、
9: 行嘞，咱们闲话少说，这就不少了。来听段子，由刘银河先生演唱的《沧州木板大鼓》。

书也没烧，信没传，小奴家我他腰里受罪呀、啊。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听过了刚才这段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
4: 我请吧。
5: 请谁瞧？
4: 请那个若连横。
5: 哦，
4: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5: 多少？
4: 5局82。
5: 哎，怎么知道82？
4: 书上有啊。
5: 哪句？
4: 若连号82，就是电话号码82。
5: 嗨，您这错了，若连号是82岁中状元。
4: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连号嘛。
5: 这都哪儿的事啊？
4: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5: 废话，没墨就死了。
4: 有讯告。
5: 有讯告。
4: 先我告诉告诉你。
5: 哦，
4: 你得用我的搓棋药。
5: 什么叫搓棋药？
4: 就是连吃带搓，
5: 那不是长戒？
4: 有点戒之灾。
5: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4: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前，先生一摆手说欲于后。
5: 欲于后？
4: 括号再说吧。
5: 哦，欲于后就是括号再说呀。
4: 括号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5: 戏无意，
4: 听戏没有意思。
5: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4: 听戏没意思。
5: 嗯，
4: 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5: 是，
4: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5: 请谁？
4: 请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族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了。
5: 哦，都带了去了。
4: 雇了两顶轿子。
5: 什么轿子？
4: 一顶是羊不叫，一顶是狗不叫。
5: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4: 两顶轿子人太多坐不下呀。
5: 那怎么办？
4: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5: 哦，
4: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5: 这书上也有吗？
4: 有啊。
5: 哪句？
4: 周辙东。
5: 周辙东，
4: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5: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4: 对。

0: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1: 西边他枪辙啊，创人你管是怎么的？
2: 我管得着？
1: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0: 我不愿意听你的。
1: 赶车的能耐大。
0: 赶车的是谁呀？
1: 赶车的姓王。
0: 叫什么？
1: 叫王刚。
0: 有什么能耐？
1: 非常的有力气。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0: 这书上有吗？
1: 有啊。
0: 哪句？
1: 周哲东王刚坠。
2: 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1: 哎，对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0: 上哪儿吃去？
1: 东字牌了，路东了。
0: 什么字号？
1: 三义祥。
0: 怎么叫三义祥？
1: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0: 都叫什么？
1: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跑堂的出来赶紧迎接。
0: 跑堂那是谁、
1: 跑堂的姓香。
0: 叫什么？
1: 叫香九龄。
0: 香九龄
1: 有本事。
0: 有什么本事？
1: 能温席。
0: 什么叫能温席？
1: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0: 会热杂货菜
1: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0: 有鱼棚
1: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0: 有富裕
1: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0: 都谁呀？
1: 有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
0: 哎，
1: 那么四位怎么？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1: 这是智孝平。
0: 智孝平
1: 啊，大高个儿，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0: 没见过。
1: 不理会吗？
0: 嗯。
1: 智孝平，
0: 比武爷呢？
1: 这是那谁？比基老他兄弟。
0: 比基老的兄弟
1: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0: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1: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吉汉昭啊。
0: 吉汉昭
1: 啊，就在那个廊坊头开五万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2: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
0: 谁呀？乱七八糟。
1: 吉汉昭嘛。
0: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1: 这是谁？金少山的二哥。
0: 金少山的二哥
1: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金牧师。金牧师的
0: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1: 有。
0: 哪句？
1: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0: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1: 啊。对呀、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0: 怎么？
1: 你没念过英文吗？
0: 念过。
1: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还就是金牧师。
2: 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1: 四位这么一搞装，
0: 谁的装？
1: 吉老爷的装。
0: 怎么着？吉老爷装？
1: 吉老装。
2: 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1: 就是吉老爷坐庄。抓来牌子，你看还真好。
0: 什么牌？
1: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0: 都给约来了。
1: 最末收了两张底。
0: 什么牌？
1: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会打牌吗？
0: 会呀、
1: 这牌应当打什么？
0: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1: 对，书上也写着呢吗？
0: 哪句？
1: 应胡中。
0: 应胡中
1: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0: 应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应当胡那红中。
0: 是。
1: 吉老爷眼神不好，把红中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胡加翻，胡了。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汉。
0: 什么叫围东汉？
1: 庄家不是东风吗？
0: 庄家东风嘛，就是东汉。
1: 对，
0: 那庄家西风
1: 吗？那叫西汉了。那个
0: 有三列国没有？
1: 三列国干什么？吉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0: 怎么了？
1: 胳膊上带个镯子碎了。
0: 嗨，
1: 这么一看，玉不镯不成器了。
0: 是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1: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0: 谁输了？
1: 智四爷输了。
0: 怎么智？

0: 智子爷书
1: 啊，智子书
0: 哦，智子书叫智子爷书了
1: 啊，就是智子爷书了。
0: 那么这钱让谁赢呢？
1: 金二爷。
0: 怎么他赢？
1: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0: 金满赢，满赢过来，
1: 满赢过来。
0: 那比武爷怎么样？
1: 比武爷他够本儿。
0: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
1: 没有比够本，有比无输。
0: 嗯，
1: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
0: 哦，比无输就够本，
1: 够本。
0: 嗯
1: 啊，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0: 是，
1: 跑堂的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0: 嚯，
1: 跑堂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0: 最长酒
1: 啊，就是老喝老友，
0: 不爱醉。
1: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燕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0: 怎么？
1: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啊，不吃了。
0: 鸡丝沉就是炒鸡丝
1: 啊，就是炒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0: 干嘛让玉师傅包？
1: 玉包扁。
0: 哦，玉包扁叫玉师傅包扁
1: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0: 他包有什么好？
1: 有好处啊！
0: 啊，
1: 别善恶。
0: 这怎么讲？
1: 吃饱了不饿。
0: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1: 大伙子，你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得时间给吃忘。
0: 吃几个钟头？
1: 要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0: 吃了一年，
1: 整整吃一年。
0: 哼，
1: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您吃了一万块，
0: 不多。
1: 大头，
0: 大头。
1: 这窦云山一听就急了，
0: 是
1: 啊，什么上吃一万块大头啊？钱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就啪这么一下子，
0: 怎么了？
1: 给钱金良一大嘴巴。
0: 嗨，
1: 做买卖不敢打架，
0: 是
1: 拿胳膊这么一糖坏了，
0: 怎么了？
1: 少了一把筷子，长胖的窦云山腮帮子上的，
0: 嗨，
1: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云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0: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1: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0: 对大厅，
1: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的对着一块审。
0: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嗯，
1: 老爷姓奎，
0: 叫什么？
1: 叫奎多士。
0: 怎么叫奎多士？
1: 呵，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0: 爱多管闲事。
1: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0: 借哪线呢？
1: 借那个中榆县。
0: 属哪儿管？
1: 属中藏国所管。
0: 那怎么去？
1: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四百年，
0: 来回呢，
1: 那就得八百载。
0: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1: 有法子。
0: 怎么去？
1: 可以坐飞机。
0: 坐飞机
1: 啊？
0: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1: 有。
0: 哪句？
1: 闯国机。
0: 闯国机。
1: 这个闯国机叫闯国号的飞机。
0: 哦，那是头一架。
1: 头一架。
0: 嗯，
1: 驾驶员能力大。
0: 谁呀？
1: 姓高。
0: 叫什么？
1: 叫高祖兴。
0: 有什么能耐？
1: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0: 他真有能耐。
1: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0: 很快。
1: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0: 谁呀？
1: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0: 哦，
1: 苏老全跟窦燕山是把兄弟，
0: 得这官司有照应，
1: 一面官司
0: 好打，
1: 好打呀。
0: 嗯，
1: 给香锦玲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0: 是啊。
1: 香锦玲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给我重打
0: 四十
1: 二十七。
0: 二十，怎么打二十七呀？
1: 书上有啊。
0: 哪句？
1: 苏老全二十七啊，就是打人爱打二十七下。
0: 哼，这个苏老全二十七就是打人爱打二十七下。
1: 对对对，
0: 他就打二十七下。
1: 还没中打二十七下，打十七下就拉屎了。
0: 怎么？
1: 十七屎。
0: 哼。这十七屎就打十七下拉屎了。
1: 对对对，
0: 那接着再打呀。
1: 不能再打了。
0: 怎么？
1: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0: 这脏着。
1: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辫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着怀子骨。
0: 什么刑法？
1: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0: 嗯，比不叫还自寻苦呢。
1: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0: 招了，
1: 打了一个五年有期徒刑。
0: 嗨，
1: 香九龄好惹。
0: 嗯，
1: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0: 他妹妹是谁？
1: 小香水。
0: 小香水，
1: 那玩意儿唱当时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0: 嗯，
1: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0: 嗨，
1: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0: 他二大爷是
1: 窦敦，
0: 窦敦
1: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0: 啊！
1: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关照，必要劫牢反狱。
0: 嗯，
1: 这一档的事情要处理，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0: 哎呀，
1: 归期没打起来，
0: 怎么
1: 让你们一家子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0: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1: 有两句呀。
0: 哪两句？
1: 马牛羊鸡犬士。
0: 别跟我说了。

0: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讲三字经》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仔细听，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5G网络已经到来。

界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国合格的网民，营造美好的网络环境，我们携手阔步向前行。
1: 网络安全
2: 为人民，
1: 为人民，
2: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un。
3: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4: 走，
3: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又在那一时段来到我们津津有味儿，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儿。好，我是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是的，今儿又跟小然一起同台了哈。哎呀，今儿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各位了啊，因为上周我找单位派出去到新疆去参与他们那个祝贺直播去了。好，那是我第一会儿去到新疆，然后也是真的感受到一下新疆的风土人情。
1: 你还走得远呢，那新疆好耍不嘛？
0: 我觉得新疆还是有点意思哈。新疆那个地方啊，啷个说，就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它的那个天气真的热。我当时去的是哪点啊？有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当时去的叫哈密市的伊吾县，伊吾县那个地方啊，都是非常明显的戈壁滩的气候，它那边全是一片沙啊，一片黄沙，有很多的扶杨树，有很多的小白杨。好，然后我们入住了酒店之后，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酒店前台跟我们说，哎，要提醒你们那些外来的哈，我们酒店没在空调的。我当时人都懵了，我说40来度的，我说没空调的。好，然后他们说他们白天可能37、8度的样子，然后正常其实都是今年那个气候有点热，平时其实可能最热的时候35、6度，然后平时晚上啊甚至冷的时候到15、6度，所以说他们那里人从来不需要空调，
1: 不用空调，
0: 从来不用。但是我那几天去了，都是上周去的，也是有点见鬼了，那天正好是最热的时候，啷个说啊，都是在那个房间外头确实有点冷，甚至可能20度上下，18度到20度那个温度。但是那个房间头早上就烤透了，就是那个地板头都是热气在我外头冒对的，然后我晚上真的我都热得有点睡不着觉，我要把所有的那个窗户打开，因为我入住之前他们当地人还跟我说把窗户关到，我还是要吹感冒了。我真的我不得行，我到那个窗户一关，我整个人热的我已经没话说的了。所以说还是都有意思的，但是我第一会儿感受到哈，就是晚上或者是说整个城市都没空调那个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很晒，可能35、6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那个餐厅吃饭，或者我们去那个超市买东西，他们还是有空调，但是他们都不会像你像重庆一般室内都开得有点冷，在他们那边完全没有那种感觉的。都是我在室内，比如说我去在重庆那边哈，去吃个饭或者去看个电影，我真的需要带个披肩，那个天气，因为我穿短袖短裤嘛，
1: 对的，
0: 需要带个披肩，真的有点冷。然后但是在新疆那边，我觉得他们那个空调开得刚刚好，就是室内温度咋开在27、8到30度那个样子，它并不是很冷那种。我估计可能当地人也不是很喜欢每天开空调，感觉
1: 应该是
0: 他们那边其实早晚温差大，也正是哈，就是我去了解到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说新疆的水果那些好吃。那边那会儿我去做农的时候嘛，也很多农技专家跟我们一起见面谈了一下，都说当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它那个太阳日晒的时候，它那个水果都会变甜嘛，因为糖分都会被晒出来。好，然后晚上凉快了之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那种淀粉的沉降的过程，那个过程都叫他们的升糖过程，也会让所有的水果都变得更甜。所以说可以说是新疆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它的海拔又高嘛，所以说那才是让他们水果变甜的，我觉得这个核心关窍。我就想到我们就是四川那边哈，我们吃土豆不是有时候会觉得那种高山小土豆特别好吃吗？高山小土豆
1: 粉点，
0: 粉点，然后它也会甜一点，所以一个也是跟温差有关系，第二个都是海拔，因为高了之后它的淀粉沉降的更好，它的糖升的更好，所以说高山的一些蔬菜也好水果也好都会更好吃一些，
1: 都要甜一些，
0: 都要好吃些，对头对头。我看到有小凯跟我说专门买哈密瓜的，不是啊不是啊，今天只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已经哈密瓜已经卖完了。然后那会儿去确实是也是主要是帮他们推荐都是老茂福的哈密瓜，可能大家对哈密瓜的印象都在于为啥叫哈密瓜嘛，因为是哈密市产的瓜，
1: 对头，
0: 叫哈密瓜。但是其实哈密市伊吾县老茂福镇，好，那个镇上的地方他们的哈密瓜是住在最有特色的。一般哈密瓜的时候是几月份产不？
1: 7、8月份，
0: 那是晚熟，早一点其实哈密瓜应该是4、5月份，刚刚都是春天过一点的时候，马上到夏天，那是正常的哈密瓜上市的季节。好，现在我们那会儿吃的哈密瓜它是差不多现在刚刚出货。

0: 有八月份了嘛、嗯、好一直可以吃到九月份，就是中秋左右，就是九月底了、嗯、好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嗯、啊一个多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好那那个时间都他们称之为是豌薯哈密瓜，他们豌薯哈密瓜有一说一真的很甜，那会儿都是我们去还专门去测了那个哈密瓜的甜度在17左右，然后高的话17.8呀18是都有、嗯、啥子概念呢，都是西瓜的甜度在15-16，是不是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
1: 哎、比西瓜甜浓的，
0: 哎比西瓜还要更甜一些，然后但是也有个感受哈，就是哈密瓜、哎、一般哈密瓜还多大的，他们的哈密瓜可能每一个到7-10斤的样子，我觉得买人可以一口气把一个哈密瓜吃完的然后我当时打开吃了3-4片，我都觉得已经甜齁了，真的甜齁了，但是他们的哈密瓜水分很足，就是好甜水水好、哎、甜水水感觉，我那个形容，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说我感觉哈，跟我在重庆喝过那个甘蔗汁儿，甘蔗啥汁儿？
1: 梨啊种汁儿啊！哎，
0: 我觉得又得一片春天，真的是春天。好，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在除了新疆以外的任何地方看过那个老汉瓜。
1: 老汉瓜
0: 没有听过是不是？
1: 哎、
0: 没有听过，白色的，长得像南瓜一样。
1: 啊。
0: 然后它里头的瓤也是白色的。他们也叫它为哈密瓜的一种，但是我确实我没有吃过。好，然后我当时还问他，我说都是差不多也是一个有8斤左右，很大一个，然后白色的外皮，然后它像南瓜一样的那种沟壑，都是一半一半圆的那种、
1: 嗯，
0: 然后那个沟壑中间是一点金色的线。啊它果然长都长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很漂亮。好，然后我后头再问为啥叫老汉瓜，你想你能不能猜到为啥叫老汉瓜？
1: 老汉种的呀、
0: 啊、哎我当时也是个以为的，我说是老汉种的，他说不是，是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好、
1: 哦、
0: 所以说那个老汉瓜老年人可以吃，因为它是糯的、
1: 哎、软
0: 的，哎又软又糯，然后汁水还多，所以说很适合老年人吃，而且它甜度没这么高，但是它的甜呢是属于那种香甜，它香味为主，我当时吃完一口之后、哦、我说有点点像我们那边吃到的
1: 香
0: 瓜，香
1: 瓜
0: 哎有点像，会有点像、哦、就是白色的嘛，就是香瓜啊，它那个口感也是那种香的味道比甜的味道要重很多、
1: 哦、
0: 啊我都很喜欢吃那个瓜，但是那个瓜也是我觉得吃多了点点的，我当时有点低血糖，我从车上下来我有点低血糖，我吃了2片之后我觉得我舌头会生的、哦、还是偏甜，还是偏甜，但是非常的好吃，
1: 哎、吃了一口瓜，你从提镇部从新疆
0: 提到拉萨，我跟你说，我看到红曲水说，哇，今天好热闹，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跟我们的实习主播在一起哈，充满了那个年轻人的气息。当然没有说我跟眼里面年纪大了的意思，我也依然是个年轻人。好啦，我们说到新疆的水果哈，我觉得除了哈密瓜要给大家推荐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推荐的。小丹有啥子还推荐的新疆的水果不？
1: 其实我觉得新疆哈，它的那个小红杏也很好吃。
0: 哦，小红杏儿。
1: 哎，它是那种，它
0: 小干杏儿是不是那个东西？
1: 哎，它是
0: 应该是一个啊、哦，因为每年那个杏儿都很出名嘛，新疆的杏儿。
1: 哎、哦，它不管是用来晒干儿，还是说的光空口吃它那种汁水饱满的果肉，都很甜。因为我觉得杏子哈，
0: 嗯，
1: 一般吃起都有点点酸，然后我个人是对酸很敏感的。
0: 哦，你不喜欢吃酸的，是不是？
1: 哎，我一点儿酸都不吃，
0: 哦、
1: 就那种。
0: 哦，那你吃不了梅子。
1: 我不是很喜欢吃梅子，我只能吃西梅干儿。
0: 啊，西梅干儿是甜的，西梅干一点都不酸，好吗？
1: 我只能吃那种。
0: 嗯，
1: 再说那个小红杏哈，它真的是跟蜂蜜一样甜，而且它的那个杏子的香味真的很浓很浓。
0: 嗯，是的，是的。它那边的杏儿呢，我觉得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我今年、嗯、我不晓，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他们是小红杏儿啊、小白杏儿啊，还是啥子各种各样的杏儿。但是我今年他们说新疆的杏儿都是收成特别好，我在重庆买到过，我买到过之后都是那种。杏儿色的，我已经不想那个形容了，杏儿色的啊，然后一个有皮儿的那种杏儿，然后很小一个，大概都是恁个小，恁个小的杏儿，然后基本上是一口一个，然后最神奇的是，都是你像一般我们吃杏仁儿都是那个杏儿的核核里头的噻，我把那个杏儿核熬开，里头真的是杏仁儿。我有一种没见过世面的快乐。
1: 嗯，我说实话，你不刚刚说那个杏仁儿，你熬开了才是。我一直以为它那个糊糊就已经是杏仁儿。
0: 哦，不是不是，糊糊是我们吃杏仁儿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要个人掰一个壳壳吗？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会买到，就是里头 都是里头的那个人儿、
1: 啊。
0: 但是有时候你买到的是有点像巴旦姆那种，外头一个壳壳，你要剥
1: 剥
0: 开，哎，它就是那个馅儿的糊糊。
1: 哦，是恁个的呀。
0: 嗯，
1: 那个小红馅儿也是吊干馅儿嘛，那那种干馅儿哈。
0: 嗯，
1: 我觉得那种馅儿在新疆头的不仅是把它晒干了，整成干的啊，种馅干啊，那、
0: 嗯、
1: 那个好像新疆的那个杏皮茶是不是也很？
0: 哦，杏皮有。那会儿我去新疆，我甚至，但是我其实逛街比较少，我是在机场里头逛的比较多。
1: 啊，
0: 他们机场基本上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卖那个杏皮茶的调料的，就、是那种煮好的一包一包的，直接回来泡水。哎，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新疆的事儿哈，所以说应该买点杏皮茶回来才对。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为啥子有杏皮茶的调料？啊，对头。其实杏皮茶最开始是西北那边的很受欢迎那种土耳茶，结果后头是因为新疆的馅儿嘛种得好，所以我慢慢的就传到新疆那边来了。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喝杏皮茶哈？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其实喝不惯，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不惯杏子，他可能就喝不惯杏皮茶。我朋友都有，都是吃不惯那种酸甜口的，我觉得也很神奇啊。然后他都对杏皮茶无感。最开始我觉得把杏皮茶彻底推出来的应该是库迪咖啡。去年嘛，前年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个杏的那个咖啡。
0: 对。然后他也有单卖的杏皮茶。我那会儿，我朋友就是也是我们同事哈。那天我跟他一起出去拍外景，我们两个热得不得了。他说：“哎，刘姐，他说库迪咖啡上个杏皮茶你要不要试哈？”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概念是个啥子东西的。好，我说那点一杯试哈嘛。然后点了一杯之后，从此只要上那个瓶，我都会买。
1: 真的很好喝，
0: 它真的好喝。它是那种就是有杏子肉，杏子肉之后跟那个茶包一起煮。它都、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会喝，我太喜欢喝咖啡。如果有喜欢喝咖啡的，它杏子和咖啡加进去，我觉得也是独特的味道。然后其实在新疆也好，在西北也好，他们那个杏皮茶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是拿晒干的杏皮、红枣、山楂、枸杞还有黄糖来熬一锅。好，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个味道偏酸甜。浓稠啊，又是有杏子的温润啊，又有红枣的那种甘甜，又有山楂的冰冻。所以说，他们说在新疆那种或者西北那种都是风沙大嘛，还干的地方，都是要吃那种滋阴，都是要
1: 润
0: 的东西。哎，对头。现在基本上都是，而且很多人现在说它没得脂肪的，又是低糖，但是啊，它又富含维 C， 而且它有比较高的那个黄酮，所以说、可以算是那种新一代的功能饮料了。润肺、止咳、生津、解暑、抗氧化、调血脂，说一杯下肚，基本上可以把你身体调得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好。
1: 那感觉养生的话，喝那一杯还是很不错哟。
0: 是的。他最开始哈，我都是也看朋友们在说那个杏皮茶呀，是在甘肃敦煌那边是最先出现的。
1: 因为甘肃那边是，我晓得是产那个叫李广杏儿噶。
0: 啊，李广杏儿，对。而且他们好像从古以来都好多关于杏儿的那个成语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一杏儿带凉也是他们那儿来的。然后之前，还有啥子就是之前他们出的那个杏儿干，最开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是甘肃敦煌产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奶油杏儿，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得，可能是我们90后的记忆了，00后是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一袋一袋的很便宜买的，然后那个杏子里头它是那种湿润的，不是干的，是湿润的。好，然后还有加一点奶油的感觉。吃下去，但是当时是为啥子吃啊？因为那个奶油馅儿那个牌子的会吃到了之后会穿，都是在你便秘的时候，它有奇效，跟西梅子有的一拼。
1: 原来是弄的，
0: 也很有意思哈。好啦，相信现在那个夏天呢，很暑气本来就重，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喝点杏皮茶。然后有朋友可能想要个人在屋头熬制一下，我们给他一点秘方，好不好？
1: 要得，你看哈，那个杏皮茶，你看杏皮嘛，那干杏皮肯定就是最主要的噻。
0: 哎，干馅儿，
1: 它那种就是给你提供那种果香，还有那种微微苦的那个杏仁的后调嘛。
0: 越吃越上头，我跟你说，这种东西都是。
1: 对，然后还有红枣哈，那个红枣加进去就是增甜，然后也要中和那个杏的寒性。
0: 啊，这个馅儿是偏寒的，但是我们一个是煮了，一个是有红枣，其实加起来它都一下寒凉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1: 对的，我们还 可以加点那种山楂呀、啊
0: 嗯、
1: 枸杞啊，还有海棠果那些来提酸、
0: 嗯、
1: 提色嘛，
0: 嗯、
1: 那个口感啊层次就会更丰富噻、
0: 嗯。对，是啊，有酸有甜才好喝。
1: 最后你加点黄糖。嗯

0: 啊，冰糖那个调和酸度就可以让那个汤变得精亮精亮的，
1: 哎，更亮一些了。
0: 哎，
1: 对头对头。然后传统的熬制方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嘛。
0: 嗯，首先嘛，我们要冷水浸泡。
1: 嗯，
0: 你浸泡了以后，你就
1: 那个汤不泡哈，先跟大家说，
0: 哎，
1: 汤不泡哈。
0: 哎，对头。然后就两次用小火去慢煮，你煮好了以后把渣渣用纱布去过滤出来嘛，你过滤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冷，冷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冰镇饮用嘛。
1: 嗯，我只放到冰箱头放两个小时之后哈，
0: 嗯，
1: 都可以了。但是现在也有说，因为重庆那边湿气还是重，特别是夏天到了，
0: 对头，
1: 大家的那个喝冰水啊、吃冰淇淋的频率又高，湿气越来越重了。我们可以尽量就是不要放在台边，或者是一种常温之后放个一两块冰，稍微有点点冷感再喝都可以了。
0: 哎，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是很能吃糖嘛，
1: 哎，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我觉得是因为为了要减肥，夏天真是减肥的好时候。
0: 哎，还有减糖版的，就你把黄糖的那个量减半，你加点陈皮或者是一小段那种甘草，它就可以中和寒性，而且还有果香嘛，
1: 都是把那个果香再增强一些，对头对头。
0: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冰棒或者是气泡水，还是很不错噻。
1: 哦哦，那个杏皮水可以直接倒进去，是不是倒到那个模具里
0: 头？
1: 哎，那那个的话，我建议会大家可以吃再稀释一点的，比如说跟气泡水或者是那个矿泉水1:1那个来兑一下。
0: 嗯，
1: 哎，稍微稀释一点会更好吃，就是零添加杏皮冰棒哦。啊，那个应该好吃，你莫说，那个应该是很好吃的。嗯，好，给大家讲一下那个杏皮茶的一些保健功效和冷知识嘛。刚刚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哈，现在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杏皮茶有哪些保健功效。首先就是那个杏子，那个杏子啊，它和传统的那个红枣一起来煮，主要是对我们那种说话多的，对喉咙比如说你有一些咽炎啊之类的哈，它可以舒缓咽喉，减少干痒，对干咳痰少或者是空调房引起的一些咽干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你每天喝个3-5天之后应该都会见到效果了，
0: 润肺止咳。
1: 嗯，润肺止咳，对头。比如说是每天那种都是痰热啊，那个肺热啊，那些咳嗽它都有效果，都有很好的效果。
0: 那可以噻，而且那种还有有机酸呢，比如说苹果酸、柠檬酸那些，还可以促进你那个口水的分泌嘛，还有迅速的缓解你的
1: 口渴，是不是？
0: 哎，对头。你夏季你夏天嘛，你用冰镇以后来补充电解质啊，你也可以替代一些糖分多的汽水啊那些噻。
1: 嗯，对头。哎，你莫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运动之后，然后过去买那种就是电解质水，
0: 电解水，对头
1: 啊，但是都其实里头都有很多的那种糖啊之类的，那肯定我们还是认为过去泡的杏皮水会更好一些。
0: 嗯，对头，而且它那种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也有，
1: 哦，还有那个
0: 效
1: 果，我还真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0: 你那些膳食纤维还有有机酸，它都可以促进你那个胃液的分泌嘛，它也还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你那个对饭后，如果你吃多了，你太饱太胀了，或者是你有轻度的便秘，你就可以去喝点那个
1: 杏皮水、杏皮茶都可以。
0: 嗯，
1: 哦，那哎，我觉得那个对很多便秘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哈。
0: 嗯，
1: 没有想到它居然有，我以为只是之前的各种原因可能让我肠胃不太适，没想到它是真的可以缓解便秘。啊，同时啊，那个杏儿哈可以抗氧化，也可以延缓衰老，都是因为很多那个新疆品牌它都去做检测嘛，都是检测那个杏儿里头它的黄酮含量平均有每瓶还有77.5毫克，所以说它里头的那个就是黄酮含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同时啊，它里头有多酚、维生素 C， 都会来清除自由基，晓得我们现在衰老的主要原因嘛，自由基是一个很重的原因。而且如果说你相关的那种比如说杏子加的足够的情况下哈，它你连续饮用2周都可以提升我们血清那个 SOD 的活性，然后还可以帮助皮肤亮白和抗光的老化，我回去都要开始做了。老婆说的太心动了。
0: 对头对头，那这种好，那好处也有点太多了。
1: 嗯，杏子的好处的，你懂，我觉得吃点新鲜的杏子也可以，现在也正是那个杏儿在上市的期间。好，然后同时它还可以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然后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它增强免疫力啊，是因为那个杏子里头它富含的维生素那些族群非常的多，有 A 族、B 族，然后同时有维 C， 然后还有钾、镁、铁等等哈。
0: 嗯，
1: 当然那些都是在我们要每天不间断的喝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见到的效果。 好，然后给大家讲一讲，你大家不晓得哈，我们刚刚说那个

0: 功能性饮料性皮茶，对不对？
1: 哎，
0: 你要晓得在最早的时候性皮茶居然是军队的口粮，很有意思。说在那个西汉李广西征的时候，那些士兵都用晒干的细儿加水熬煮，解暑又防腹泻，然后他们那个时候都称之为是沙漠行军的电解之水。然后那个我们都有是传说的，结果写到了当地就是广西那边啊，然后不是广西，是那个西北那边哈，文旅官方写进了那个非遗申报材料，
1: 还有那么一段
0: 对对对，真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啊，他们很多地方你能看到，就是新疆那边也好哈，然后一些敦煌那边也好，他们会打一个概念，说是非遗性皮茶。但是你晓得，那个非遗不是说那个性皮水的配方是非遗，是它的熬法才是非遗。
1: 哦，那他的这个熬法
0: 有啥子不一样，对不对？他那个制作技艺关键的步骤都是两次小火熬煮，再加上纱布双过滤，然后时间控制在80到100分钟。只要你那个关键步骤做对了，你往里头加啥子山楂加陈皮，都是正宗的传承。
1: 哎，还跟配方没得关系呢。
0: 哎，对。啊，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哈，比如说古法熬2吨要6个小时，那黄铜会损失的很多。但是现在呀，有那个低温萃取加无菌冷管在生产线里头了，所以说那个黄铜的保存率都提升了很多，在90%以上。都是现在你在外头买的那些新皮水的东西哈，我个人熬的可能还是不得行，因为我们在低温萃取那个功能的。
1: 哦，听着像我们俩在这儿给哪个新皮水
0: 牌子打广告一样哈。没得没得，我现在都不晓得哪个牌子在卖新皮水。我准备那个叫晚上下班了之后去找一下哪点有新皮水卖啊。好，然后新皮水其实有那个隐藏喝法，那在哪点呢？在我们新疆伊犁那边，他们哈萨克牧民会把新皮茶倒到鲜奶茶里头，再撒一点炒好的小米，好，酸甜咸香，再加谷物萃，叫三味茶，而且用来就那个他们的比如说羊肉饭啊手抓饭来吃，哎，然后解离子素翻倍。哎，但是那会儿我去新疆啊，其实我在那个早餐店，就是他们酒店的早餐哈，我吃到了鲜奶茶，有点难说，我有点不是很能很快的接受那个味道，我总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
1: 感觉他们鲜奶茶都用来煮肉啊，配炒米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他可能配炒米粥。我们那个是当时都是直接一个鲜奶茶，没得炒米的。然后有一种喝，我说喝牛奶加点盐，你感觉？然后，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就是现在也会出一些，就是有奶盖的奶茶嘛，奶盖是含的啥？
1: 对
0: 的。其实会觉得好喝，但是那个含的奶茶总觉得味道有点奇怪，总觉得有点奇怪。
1: 还是甜奶茶喝的习惯点。
0: 对的对的。好，最后给大家来聊一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新皮茶不是偏寒凉嘛。好，所以说有冬季限定热饮，就是我们传统观念都可能觉得一个新皮茶是冰镇才好喝，但是啊，在冬天都有一些热的新皮茶，就是那个原汁儿隔水温热之后再加枸杞加麦冬围炉烤枣。好，当地都叫新皮卵，我们是围炉煮茶。
1: 煮茶，
0: 哎，他们都是围炉烤新皮茶。然后说冬天喝那种卵呢，也可以润燥止咳。好，你想，明明是一个解暑的产品哈，但是好像组成了一个对冲，可以季节互换之后依然能喝，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体现。
1: 很安逸。
0: 好，拿起刀跟大家再聊哈其他的内容。我们看看哈，从新疆那个结束之后，我们还去哪点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啦？
1: 要对。

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 98.7津津有味的直播间，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和水果。夏天到了哈，大家美白，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前两天刷各个的那个平台哈，我都能刷到啥子变白三件套之类的。好了，我们在上半场啊，给大家分享了那个馅儿，都是新疆的馅儿，它其实富含非常多的维 C。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江津人从小吃到大的有一个水果哈，可能吃的时候不晓得，但是它其实超级多的维 C， 水果界的维 C 天花板，你晓得啥子不？
1: 哪款嘛？
0: 吃力。没想到吧、哦、哎，可能很多人啊都没有听说过吃的，但是其实吃的在我们江津那边还吃的算比较多的、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好，就是它那个外形哈，是一个很小的，比巧克力还要小哈、嗯、比都是像那种有点像好事巧克力那种圆锥形的样子。好，然后是黄色的壳壳，外头一根一根的刺儿的那种。它吃的呀其实都在西南地区，而且是在贵州那边最为有名，贵州吃的嘛最出名的、嗯、而且神奇是都是很贫瘠的一些土地，没啥子水的，那种土地上头吃的都能够茁壮成长。
1: 哦，那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优质的果实哈、嗯、而且这个刺梨嘛，你都晓得它刺梨，它的芯儿跟它的蜜儿肯定是有关系的噻，
0: 刺儿多是不是、
1: 嗯、那果实成熟了以后嘛，它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它跟那个鸭梨的颜色有点像嘛。嗯，它剥开以后，它那个果肉就是黄白色的、嗯、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那种黑色的那种
0: 小刺
1: 刺
0: 儿哈。
1: 哎，对头，
0: 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把刺梨打开了之后又去看，应该很少。我们一般吃的多的可能是刺梨汁，是不是？
1: 刺儿啊，是红毛丹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都是刺梨榨的汁儿。吃的榨的汁儿，
1: 汁儿啊，
0: 对头对头。哎，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说维生素 C 含量多的水果，一般可能想到的是猕猴桃，是不是橙子、哎？
1: 对头。
0: 哎，那些多的，没想到，结果跟吃的一比起来，那些都是小的。好，来看一组数据哈，就是那个吃的和苹果、桃子、李子以及柠檬那些，哎，大家晓得柠檬也是那个维 C 含量很多的吧？
1: 对，
0: 好，我们拿柠檬来比嘛，柠檬每毫克。每一百克里头有22毫克的那个维 C， 馅儿里头啊是每一百克有4克的维 C， 猕猴桃是每一百克里头有120的维 C， 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多了？12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好，大家喜欢如果吃枣的话，就是那种鲜的枣，100克里头有243毫克的那个维 C， 真的听起来已经很高了吧？
1: 对头啊！
0: 哎，我们的刺儿里100克里头有2585毫克的那个维 C，
1: 断层第一
0: 啊，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水平了。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摄入更多的维 C， 想要更有抗氧化抗炎，然后会让、想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刺儿里是有点格外诱人了哈。
1: 确实是，而且它的那个，你不光说它维 C 有那么高嘛、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啊。你像它那个植物化学物质也很丰富，比如说啥子黄酮类啊，还有多酚类啊，那种抗氧化酶啊，那些都很多哈。
0: 所以说它的抗氧化能力也很强，它能够清除那个自由基，然后啊，它的抗炎也很厉害，因为有多酚类的，多酚类也抗炎。好，其实刚刚你说到的那个黄酮和多酚类的化合物，还可以显著的去调节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所以说那也是之前好像总有些广告说老年人哈，中老年人要多吃一点那些啥子吃的汁啊之类的，我估计也是跟那些有关系。好，同时它还可以那个就是改善你的葡萄糖耐受异常、胰岛素抵抗。因为如果一般得胰岛素抵抗的朋友会比较小心，因为胰岛素抵抗的下一步可能会是糖尿病啊，他都会进行一些西药呀，吃一些药打一些针。但如果我们多吃一点吃的，如果能它能自身的平衡调节过来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1: 性价比很高哦。
0: 好，然后可能也有朋友在说，我想要在吃里那些就是各方面都对身体很好，但是它真的不好吃啊。好了，所以说我们家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吃里很酸，它真的它那个汁儿都酸得不得了，就是啷个样会更好吃一些。 你去贵州的话，你真的看到满大街都是卖那个吃荔枝的。好，然后一般他当地啊，会为了避免过酸嘛，他都会加水啊、加糖、加蜂蜜啊、只要含糖量不算高，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人做那个吃的果脯，我不晓得你吃过没得，晓得？
1: 我没有，我只晓得这儿。
0: 哦，我吃过的果脯，啷个说呀，甚至有点扎嘴一把。有点扎嘴，然后同时你会吃到就是那种有点苦、哦、有点酸还很甜，你能晓得那个口感有多么神奇不？是因为它的果脯它本来那个果子其实偏酸偏有点涩的、它又加了很多糖，所以说你会觉得又甜又酸有点涩。我反而觉得吃的那个当果脯吃没得好好吃的。但是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个泡酒，吃了一泡酒很受欢迎、而且他们说吃了一泡酒在贵州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如果有去贵州旅游可以喝酒的朋友哈，可以上一小本儿、感受一下。
1: 对头，那个吃的果香跟他的那个白酒的香气就融合在一起嘛，那个广受欢迎噻，那个吃的白酒啊、吃的米酒啊，我觉得去贵州旅游的话还是可以整上一杯，
0: 哎，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哈，还是好吃的。
1: 对头。
0: 好，然后还有就是贵州当地还会把那个新鲜的吃的汁儿加精米、加冰糖熬成吃的粥，那个粥我喝过、我觉得要比吃的果脯要好吃一些，对，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啊，是应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应该很清爽吧？我感觉
0: 算是对头。
1: 应该也蛮刺激食欲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那种相比其他的吃的吃法会更好吃一些。而且他们是那么说一下，就是因为它里头维 C 很多嘛，然后维 C 其实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娇气啊，如果你是晒干冻干低温烘干啊，不会对吃的维生素 C 造成太大影响啊，所以说那几种做法都是 OK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都是吃的它基本上没得糖的，所以说它是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卡零糖的那种那种水果，所以说如果你觉得都是我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嘴巴有点寂寞了，我想嚼点东西，那可以拿吃的干来泡水，你喝那个水，因为它又比别水多点味儿嘛，或者你都是买点那个吃的你果脯你尝一下啊，嚼一嚼
1: 嚼一下。
0: 但是不管你选哪样，尽量还是选择配料比较干净一些，无糖或者少糖的那种水果是更好的了。
1: 适合健身人减肥人吃嘛。
0: 是的，
1: 确实不错。
0: 哎，你莫说哈，八月份也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了。
1: 对头
0: 啊，八月份呢我们的吃水果指南也稍微给大家说哈。哎，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从新疆提了一箱的葡萄回来，哇，纯甜，朋友们，一点其他味都没得，都是甜，一个字甜，黑美人那个品种，就是它长得像一截手指一样，然后它里头是偏软一点的。我吃了几颗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它都是又软又硬嘛，就是软一点的，其实咬下去它里头就是一口浆，一口水，好，硬一点的就是那种甜的口感。好，然后我有点怀疑哈，就是我们吃新疆葡萄干不是有黑色的葡萄干吗？
1: 对
0: 的，我感觉就是那个晒干的，很像，它的口感很像，而且它那个黑美人是不用吐皮儿的。我很
1: 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八月份正好是我们葡萄的盛产期，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黑美人，飓风也是现在在上了，好，八月盛产期哈，然后十月份才下市，很长的时间。我觉得飓风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酸甜口的，大部分人都会更爱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吐鲁番那种三色包式葡萄干，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哈？五海白、五海紫、宝丽翠，那个五海紫就是我刚刚说的黑美人，我就是一个。然后五海白有点像是那种提子，但是它是常熟熟的那种青提。
1: 青提。
0: 哎，然后玻璃脆，我总觉得我们江津吃的玻璃脆和那种新疆的玻璃脆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在新，我们那边吃的那个玻璃脆是有籽儿的，还有吐籽儿，但是也是偏甜口的，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然后还有玫瑰香葡萄干。玫瑰香葡萄干应该是比较古老的品种了哈。
1: 对头，那个听起晓得应该是带进浓郁的玫瑰香味儿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好，然后还有阳光玫瑰，阳光玫瑰，我今天儿都是润资源那个果园儿，我才看到他们也正在打广告，开始采摘，开始卖了。玫瑰现在正在丰收的季节。好，然后还有福泰八号，福泰八号啊，它是那种也是有点像飓风，

0: 但是它是在陕西那边的产地，也是、酸甜口的，然后它的肉啊更细脆一些，它的香味也很浓郁。然后它很神奇哈、啊，那个福泰八号有一个那个拐枣的香味儿，我没来江宁之前我都没有吃过拐枣。我真的我在重庆没有吃过拐枣，也是过来之后他们说的是可以吃的，我吃了哈，我觉得口感很独特。你吃过没得？
1: 说实话我可能吃过，但我不是很清楚了它那个学名。
0: 哦拐枣它都是一个像有点像酸角，就是小小的酸角、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然后一个拐拐形状拐过来的样子。
1: 哦，那吃过，
0: 应该吃过是不是？
1: 哎、啊，吃过
0: 的。我是来第一会儿吃过，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哈，朋友们，桃子也上市了，我现在。
1: 对头。
0: 各种各样的桃子，啥子白凤桃啊，肥城的佛桃啊，蜜桃啊，晚景福啊，那些全部上了玉露哦，哈，都上了。我、现在也是吃桃子的好时候哦，还有晚熟芒果，开泰芒，开泰芒上市了、
1: 现在那个芒果也是很甜
0: 哈。还有现在还有个无花果上市了，朋友们，无花果，苹果早期的苹果也开始了。哎，你莫说，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他养了很多树，之前都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树，然后后头一看，发现苹果树，当时结的密密麻麻的青色的小苹果。不是好保证，没有敢吃呀。然后，但是很可爱，然后远远的会闻到一点点那个苹果的清香味儿。
1: 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感觉苹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在有啊，
0: 都在有。
1: 七八月份才是它早熟的一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而且是各个品种的那个苹果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陆续上新了。哎呀，要得嘛！那今天跟大家聊了恁个多哈，那个新疆的水果，然后我们一些好吃的茶饮啊，不晓得各位哈有没有吃过的，或者是有没有推荐，都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头的江津蓉梅，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上头和我们留言。津津味儿永远在5点到6点陪伴各位。好了，今天我们都聊到这样了。
1: 好，要得，
0: 明天见，拜拜。

0: 寻一条古道，轻抚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以及云南段就是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于2024年的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呢，预计在2026年的12月具备开通条件，也就是今年的年底。现在已经是马上9月份了哈，还有不到4个多月，全线将这个具备开通的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以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的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哈。我们非常的期待这辆列车的通车，因为我们现在到云南昆明坐车得高铁也得4个多小时，最快啊4-5个小时，所以说压缩到2个半小时，就相当于我们去趟成都一样，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沿线它还有很多的站点，每一站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好地方，每一站都是风景。我们盼着这个渝昆高铁早日通车，那么就在今年底就将实现啊，让我们也再次的期待。

好的，我们近期最关注的一项江津的重磅级的活动啊，已经在8月19号已经开启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咱们江津区四平旅游度假区开幕了。大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江津区人民政府承办，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对接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成渝地区双城近期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是一场立足江津、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康养产业的高端盛会。为保障这个大会的圆满举行，江津区统筹了各方的力量，提前的周密部署、细化流程、压实责任，全面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是落细落地。本次大会也非常的高规格啊，覆盖面也很广，嘉宾的阵容也很多元。为呈现专业、精细、有序的办会效果呢，主办方、承办方也围绕会场布置嘉宾接待、会务保障、氛围营造、志愿服务、安全维稳、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开展了全方位的筹备。工作人员也是前期反复的打磨会议的流程、演练接待的环节、调试音视频的设备、完善会务的资料，对会场环境、交通接驳以及食宿保障及安全应急预案等细节进行了多轮的排查优化，全力以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迎接着八方的宾客。本次的大会报道已经结束了啊，就在这几天已经今天啊正式的开启了啊，现场也是非常的井然有序，氛围也非常的热烈，服务也很暖心啊。四平旅游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嘉宾的登记啊、资料的分发、引导答疑、住宿对接等等工作。来自联合国机构、国家智库、中央媒体、全国的各级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文旅景区、康养企业、保险养老机构的各界嘉宾、行业代表都来到了咱们江津的四平啊，可以说是业内外的大咖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江津啊。现场的这个服务也非常的贴心，流程也非常的简洁高效，让远道而来的嘉宾是纷纷的点赞。参会嘉宾们精神也非常的饱满，满怀着期待，大家纷纷表示将借助本次的高端行业盛会，深入交流康养旅居产业的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共享发展机遇，共探产业的未来。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的就绪了，参会嘉宾都在咱们江津齐聚。

着各项活动陆续开展，这场聚焦康养旅居的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盛会也将深度挖掘咱们江津四面山优质的生态康养资源，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合作赋能的高端平台，助力咱们江津康养旅居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近的这个可以说是起死还生的这样一条新闻啊。50岁的女子不慎落水，不会游泳，仰漂近1个小时啊，最后还获救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艾特全部的咱们江西人，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和解答啊。近日呢，苏州市吴江区垂虹公园内，50多岁的王女士在公园河道不慎失足，坠入了深水区域。本身不会游泳，她就强压恐惧，在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全程保持仰漂的姿势，在水面浮了近1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体力。万幸的是，路过市民发现并且报警，王女士被成功地救上岸。据王女士回忆呢，当日她独自前往这个公园散步，行至园区河道边，由于天气炎热，她脱鞋走下河中的台阶，打算淌水消暑洗脚。王女士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向河中缓步的这个挪动，他本来想着只往河里走几步，不会有危险啊，没有想到水域是暗藏隐患，这个沿边石阶区域的水浅非常的平整，但是往前一步便是深浅骤变的水下断层。王女士突然踩空，径直落入了深水区。不会游泳的她下意识的挣扎，身体却在慌乱中不断的下沉。她说，我开始拼命的呼救挣扎，可位置比较偏僻，这个周边根本就没有人听到。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反复下沉上浮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向后仰躺就能漂浮在水面啊！这是我们学游泳的一个，确实是一个自救的好方法啊！找到方法以后呢，王女士立刻调整姿势，头部全力往后仰，保证口鼻露出了水面，尽量的减少肢体活动，最大限度的保存体力。近1个小时后，市民周先生锻炼时途经河道时，远远看到水面漂浮着一个物体，起初以为是假人模特啊，之后周先生看见模特的手腕处佩戴着手镯，才意识到有人落水的，立即报警啊。这个周先生也是观察非常的细致啊。接到警情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江分局松林派出所的民辅警就迅速的赶赴到了现场。民警表示，由于现场缺少专业的救援设备，他就向就近的环卫工人借来这个长柄的网兜，小心的推移，慢慢的将漂浮的王女士拨向岸边。随后他与两名辅警踏入了水下台阶，合力将王女士拉上了岸。这个民警还介绍到，当时王女士意识尚存，但长时间浸泡导致她身体是极度的虚弱，难以开口说话，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救援及时，王女士也并无大碍，只是有些脱力啊，嗓子发炎，暂时无法说话，目前已经恢复了健康啊，恢复了健康。为感谢这个民警的及时的

0: 营救和悉心照料，他也专程带着锦旗到派出所致谢。好，这个新闻就给大家啊播报到这儿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儿，真人真事儿啊，保住了自己的一命，用这种养漂的方式。那么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希望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万一哈，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自救？这里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正确的自救或者施救的方式，三步法。首先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就是王女士的这个方法啊。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的呼救。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水、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有助于漂浮啊。如果身边有空塑料瓶，你可以抱着在你的胸口处啊。另外呢，还有五个要点。第一，是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要立刻的大声呼救，叫救生员。第二，是在户外发现有人溺水，要大声的呼叫，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急救啊，120急救。另外呢，不要直接的跳下水，不要直接的跳下水或手拉手的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第四点是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自己也被拉入到水中。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在水面，侧游上岸啊。有些这个溺水者他是求生愿望非常的强，如果你是正面的去救他的话，他会一个劲儿的可能使劲的拽着你，拽着你的腿，抱着你的腿，把你往水下拖，可能到时候人没救成，就两个人都会遇到危险哈。所以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吗？这是一个悖论啊。另外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哪怕是会游泳的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另外还就是溺水后都会大声呼救吗？啊，这个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哈。溺水后要学会仰漂，然后再大声的呼救。还有游泳圈就一定安全吗？我们也发现过很多游泳圈也会容易发生侧翻，要正确的使用游泳圈，这也是一个我们必修课啊。那么关于溺水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我们的网上现在还有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都在给大家反复的强调哈，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和警示，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还出一些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做到防溺水，那就是远离我们的河滩啊，远离我们的池塘，远离我们的这个河水啊，江边，特别是我们江津朋友喜欢到这个长江边去洗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去哈。还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年四季都平安顺利。
1: 我无法呼吸。
0: 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小冉将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我们视作协会园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老师，笔名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

0: 2026年5月22日，纪念著名爱国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江津基江中学隆重召开，因有此一笔，视为序。
1: 白屋这名字听着像什么魏晋风流的雅号，隐士住白茅之屋，浩浩乎不可玷污。实际上呢，是他爹吴传江在江津德敢坝那条鱼龙混杂的街上，嫌周围赌徒窃贼风月场子太多，怕儿子学坏，干脆买了一袋石灰，把自家墙门连刷了3遍，白得晃眼，然后挂了块木牌“白屋无宅”，意思很简单，这一家子干净人，闲杂人等免进。
0: 你以为这是行为艺术？吴传江觉得这就是个家长的基本操作，跟今天家长给娃儿住房门前或者床头柜上贴远离手机少打游戏的纸条差不多。但他儿子吴方吉字碧柳，他还真当真了，他不但当真了，还把这牌子直接注册成了自己的品牌白屋无声。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个别号，多了一份倔。他一辈子确实没让那堵白墙脏过，哪怕穷得3天饿9顿，依旧就白得通透。
1: 吴方吉13岁在巨魁小学作文课上写了一篇读外交失败史书，1400字，纵横捭阖，把列强瓜分中国的事骂了个遍。老师潇湘看完批了句：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言，多多怪才。
0: 一个13岁的孩子，在1909年的江津，因为这篇文章名噪全川，等于今天一个小学生写的时评上了热搜全省榜一。于是巴蜀神童的帽子扣上来，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1: 191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从江津山沟到北京清华这条路径，放在当下约等于全村的希望、家族的脸面、阶层跃迁终极外挂。然而吴方吉把外挂亲手砸了。
0: 1912年，清华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因病缺考的川籍学生何鲁，全校炸锅。吴方吉被推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年仅16岁，热血上头，仿骆宾王讨武洗脚，写了讨校长脚、讨校长席，署名贴在食堂外墙上挂了好几天。
1: 校方摊牌，认错写悔过书留校查看，不认错开除。其他9名代表陆续写了检讨回去了，只剩他一个人站着。同学劝他写一张应付一下呗，留洋前途啊兄弟。他回了一句，后来被冯玉祥将军写进夜幕诗里被人传颂：无罪而罚人非罚也，无罪而受人之鱼肉，又从而屈服之非无徒也。
0: 翻译成今天川渝地区的大白话就是：老子没错，凭什么认错？刘洋算个球，我争的是人这一口气。清华说：行，你卷起铺盖走人吧。
1: 于是16岁的神童揣着一腔正气被清华开除，从北京一路流浪乞讨做苦力，走三峡栈道，历时5个多月回到江津。
0: 江津白沙镇全镇沉默了，昔日神童如今沦为街坊教育自家孩子的反面教材。当地甚至有小儿歌传唱：读书当学朱福煌，墓穴白屋吴家郎。
1: 你看，人生最幽默的地方就在于你坚守了最高贵的底线，代价是被所有人当成最大的笑话。这里还有个比民国所有才子佳人小说都好的文章段子。
0: 吴方吉被开除沦落乞讨的消息传回去后，女方家里觉得这亲事凉了，来提退婚。 结果未婚妻何树坤毕业于白沙新本女校，善刺绣烹饪，是个硬核女文青，一听就炸了。她伏地大哭，泪湿裙裾，跑到吴家说：“必欲为吴家父君家父，否则宁死。”吴方静母亲本来还在气头上，吴家虽贫，吴子何患无妻？如此反复随人拨弄，有同儿戏，实所不甘。但看到何树坤那个哭法，心软了，硬了。
1: 后来吴方吉18岁与何树坤成婚，18年婚姻忠贞如一。所以你看，清华开除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大赢家，但那个被当成笑料的白屋吴家郎回家娶到了真正肯为他哭的姑娘，这笔账怎么算，仁者见仁。
0: 吴方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止爱国诗人这四个字被用得油光锃亮，还有他是从底层爬回来的人，所以他写的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诗，是站在泥地里带着血腥气和汗味的诗。
1: 他自己说，三天不书名籍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不是口号，是他真的走过三峡栈道，见过纤夫，被将军如虎视如獒逼着

0: 拉船，见过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肢后写出来的，看这首《巫山巫峡行》的片段。山回路转不能逃，将军如虎势如敖，白日牵缆夜持蒿，十脚驰齿尽如刀。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壮男独笑颜，背地指天叹，愿娘勿念，愿妻勿恋，今生已矣，来生见。
1: 这哪里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民间关怀，这是亲眼见了憋不住非写不可。再看他那首《五里堤》里活脱脱的写的穷开心，风声了任他吹去也好，饿了吃秋色，下雨何以洗澡，云来了当棉袄，这是一个穷透了但骨头没软的人在跟老天爷开玩笑。他的幽默不是轻佻，是一种你折腾不死我，我就拿你打趣的生命力。
0: 至于那首让他名动天下的婉容词，开篇一句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胜一声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把一个被浏阳丈夫抛弃的乡村女子的绝望写得像民歌一样朴素，又像刀子一样准。当时全国读书人随口就能背这句，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女生们躲在树丛后面唱着婉容词迎接她来上课。
1: 你说这是即可媲美孔雀东南飞，吴方吉本人大概会摆摆手，别比了，我不是那个赛道的人，我就是个白屋里出来的，写写人的命罢了。
0: 吴方吉最后几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在江津中学当校长，写抗日诗篇，到处演讲朗诵，朗诵到声泪俱下，当场晕倒在讲台上，送回去医治无效，1932年5月9日去世，年36岁。
1: 冯玉祥没见过他，12年后路过江津，专门去黑石山拜坟，写了墓词：白沙镇，黑石山，吴方吉有坟院，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0: 回头看白屋这俩字，最初不过是一袋石灰的朴素操作，意思是我们家清白。吴方吉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爹那袋石灰没白刷，他16岁宁可丢掉清华也不肯写认错书，徒步祈祷3000里回来也不改口，穷到获衣在雨里洗澡，还能拿云当棉袄写进诗里，最后扛着抗日旗子，喊着抗日口号，直到吐血倒下为止。
1: 一壁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全世界都想教他低头，他偏把腰杆挺成了一整面白墙，因此他这白墙上后人写满了诗。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就是赞颂的我们的白屋诗人吴方吉。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啊，就是关于这个吴方吉的访谈，请了我们吴方吉，我们将近还有吴方吉的这个研究会啊，请了吴方吉研究会的一些前辈和啊当时的吴方吉的一些研究会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些畅聊他生平的一些故事，真的是非有感触，真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吴方吉也是我们江津走出去的诸多名人之一，但是留下了千古的，不仅他的文章留下了千古绝唱，他的整个人的血性也好，这种不畏强权的不低头的这种性格也好，也是给我们后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和小冉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好，我是冷涵涵，又回来了。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社交达人的事儿。
2: 其实这个社交达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在与人交流方面，他们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可以侃侃而谈，而且都可以快速的吸引别人的关注，快速的收获一波焦点。那这类型的人就是社交达人。
4: 你就感觉他们特别牛啊，跟谁都能谈，而且话题呢没完没了的，一直能说下去。
2: 哎，这不就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热的词嘛，叫社交牛牛症
4: 啊，
2: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牛人和达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
4: 对，
2: 达人一般情况啊，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牛人呢，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完全不惧风雨，甚至有的时候会稍显浮夸的，
4: 是毫不胆怯。你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说怎么说，我不怕你们的这个冷嘲热讽，甭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半熟不熟的，侃侃而谈，反正你肯定能记住我。
2: 对，都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比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时哀时易的人。你看又说到这个易哀的话题，大家不是最近会经常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吗？去了解自己到底是E人还是I人。
4: 那你觉得你是E人还是I人？
2: 我自己测完了，说实话，测完结果是I人。我倒是敢相信，我就是怕大家伙不敢相信。
4: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啊，听节目状态也不像是。很多人呢也会疑惑，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就有时候感觉哎，我也挺达人的，但有时候感觉就不想张这个嘴，或者一张嘴心里就发慌。
2: 哎，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自我测试。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需要你去 social 的场景，有些地方呢还会给你创造一些比较浮夸的 social 场景，就比如说在某捞，如果有人过生日的话，你就会看到啊，有人举着各种五彩的牌牌，就开始踏着步的向你走来，开始为你唱歌跳舞，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
4: 看到过别人，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2: 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4: 有啊，我感觉挺可乐的。
2: 那你不会参与其中吗？
4: 不会，我顶多是微笑着看着，觉得挺好玩。你一块唱的话，我唱不出来。
2: 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会有差别了。你知道我在某捞我会怎么办呢？首先，如果我是，就是刚好是生日宴会的其中一份子，那我一定会站起来和大家融为一体。对，我们要一起唱，一起舞动，甚至我还会把这个气氛搞得更加的热烈。我还会拿起手机来进行拍摄。
4: 你要不是那组的呢？
2: 如果我是邻桌的，哎，我会举起酒杯过来跟他庆祝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又或者是向他讨一块蛋糕，
4: 那
2: 表示一下祝福。
4: 你比我牛，我顶多就是跟着一块拍拍手，微笑着看着他们，我不会走过去打扰人家。
2: 我是会创造氛围的那个人。你看这不就一下子比对出来了吗？可能有些人就比较E，有些人比较I，有些人会更社牛，有些人会相对更内敛，还有一些人会相对社恐一些。
4: 对，这属于能够让你社牛起来的环境。有一类人啊，特佩服，就是你感觉这个环境绝对不应该有那样的行为，那样的言论，但是他照样照说不误，照做不误。
2: 比如说呢？
4: 你比如说公交车上，难免有人会有肚子不

0: 舒服的时候吧，对吧？偷偷的去拍点气什么的呀。有的哥们儿他就能大声指责，谁放的这么臭
1: 啊？对，这就属于比较偏社牛，这有点社交悍匪啊。你像这种情况，大家有的时候该睁一只眼闭一只鼻子就闭一只鼻子吧。
0: 还有那种在健身房里头啊，我不管你别人怎么跑的，我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就目中无人的，貌若天仙的，就是你就想吧，那个跑姿特别的妖娆。
1: 完了，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在说我呢？我在健身房里我就可以旁若无人的，就只要大家都不认识我，我可以跟每个人都笑着打招呼，一大早来了以后，嗨谁谁你好，嗨托尼，嗨 Muscle， 嗨谁谁，就每天都这样，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美其名曰别人叫我小太阳。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在内心当中应该会觉得说，哇，这女孩有点疯狂，有点社交悍匪。
0: 你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
1: 哎呦，我谢谢您嘞。还有我在跑步机上，我也是真的那种和两边人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哈拉少，随时随地的各种分享互动，如果人家有需求需要我帮忙，那我真的不遗余力。
0: 如果遇到你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很尴尬，或者是对你回应没那么热情，你怎么办？
1: 我哪有那么傻呀，冷憨憨。如果这个人对我不热情，这个人不喜欢我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他打招呼。
0: 哦，会先观察一下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社牛还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先观察一下环境啊，适合我去发挥的我就发挥，不适合的好咱们就敬而远之。
1: 其实我还算是一个普通的社牛状态，因为有听友形容过我说在节目里呢是社牛社交悍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点哀了，就有点就内敛沉静了，主打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说的就是我。
0: 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
1: 但人家真正的社牛根本不需要灯光舞美，
0: 是
1: 就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T 台，即便没人互动也时刻可以保持优雅，就是时刻保持优雅的同时还可以时刻的快速的让别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0: 哎，能够跨越国家跨越种族，什么语言障碍那不叫事儿，对吧？ KTV 里没有唱不了的歌，没有配不上的舞，没有喝不了的酒，无论是高铁还是火车，随时随地都能变成社交牛人。
1: 哎呦，你说到高铁和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也是社交牛人的秀场。而且像现在高铁火车上有的时候啊会有这个售卖的环节，会有推荐的环节。
0: 对，
1: 如果是 I 人遇到了这种工作岗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心疼他，他明明很胆怯，但是又必须要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向大家去推荐产品，要向大家去大声介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互动一下，如果出现一个社牛帮他来就是像说相声一样捧个哏，那说不定哎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那妥妥的就是他的希望之光啊。
1: 对，其实我们深知啊，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其实生活当中会伴随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
0: 是，
1: 就好比哎有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的成功85%来自于人脉关系。
0: 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哎怎么有点孤独无力呀，就是为什么明知道人际交往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改变不了自己呢？
1: 尤其如果当你身边有一个社交牛人的对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时不时的羡慕，甚至是反思怀疑自己，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别人那样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又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的朋友陪着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
0: 哎，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刻意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该练的练啊，该安静安静，谁说社交牛人就一定好没有问题呢？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今天呢，我们谈的是关于这个社交达人、社交牛人的问题。确实啊，现在我们讲什么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爆炸，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社交牛人是很多人羡慕的一个头衔了，就觉得呀，社交牛人八面玲珑，什么事都能够拿捏，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跟别人交谈呢一点也不累，那是游刃有余，好像他的人脉呢特别的广泛，好像他们掌握了通往成功和影响力的金钥匙。
4: 嗯，包括像现在很多的电视剧，你看我日常刷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女主大女主都是这样的角色。
3: 嗯，
4: 每个人在社交场合当中都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3: 是
4: 一旦踏入到那个固定模式，是哎，马上可能就会端起酒杯开始迎来送往。那其实我们这里啊，这个社交牛人不含任何的褒贬义，但是大家可以来细细的剖析，细细的思考，你可以来问一问自己啊，就社交场上所谓的风生水起，是否就意味着某个人他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脱颖而出，都能够成为非凡的人呢？
3: 不一定哦。
4: 我相信这个答案或许并不尽然。
3: 对，你看我们在成长期的时候，尤其是需要自己在社交方面做得更到位一些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羡慕。但是进入了职场若干年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社交牛人好多，你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他们平庸之辈好像更多。就这个观点啊，说出来以后呢，可能略显尖锐，尤其是自诩社交牛人的，或者说感觉自己社交能力还行的，听到这个话之后啊，难免有点扎耳朵。
4: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里我又要引申到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
3: 你好有文化，
4: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3: 嗯，
4: 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外在的一些社交的光环虽然能够照亮一时的道路，但如果说这个人缺乏内在价值的支撑，那光芒终将会暗淡。
3: 嗯，我就想到在饭局上呢，有的同学就侃侃而谈嘛，
4: 嗯，
3: 有的这个好像是很强势的人，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找我啊，什么部门的人咱去找啊，那个我认识啊，这个我也认识，他永远是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如果你真正遇到麻烦，你觉得哎，我想起那个人来了，我找他给我协调一下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犯怵了，你就心里就问，你不是很牛吗？你不是认识人很多吗？怎么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好像解决不了了，这个思维还不如我清晰呢。
4: 你看，这就是形式上的牛和思想上的牛，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们来回望一下啊，在过去的漫漫长日当中，那些真正能够被大家铭记的伟人，其实往往并非是单凭简单的社交技巧而流芳百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3: 嗯，
4: 他有很多的理论，大家影响后世非常深远。比如说他的相对论，是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
3: 对，
4: 那其实这样的成就绝非是社交能力所能带来的。
3: 当然，有人也说了，爱因斯坦能是凡人科比的吗？那是天才，没错啊。这种例子呢比较少，但是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究道术结合嘛，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行大道，你再结合一定的术、一定的社交技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社交牛人，所谓的那种八面玲珑的，你也不用着急，有一技之长，你慢慢去耕耘，只要机会到了，肯定会有成果显现的。
4: 嗯，还有，其实这件事儿跟我们凸显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事物的两面性。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爱因斯坦嘛，还有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虽然他也是非常厉害有才华的名人，但是呢，你会从他身上你会了解到一点，你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栩栩如生的，
3: 对，
4: 包括他的文字都是情感细腻入微。 威的，这是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共同带来的结晶、
3: 嗯、
4: 而并非是单纯说依靠社交技巧所能够创造的，甚至有可能我们无法去探究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社交方面又是否是牛还是孔，但是你会看到每个人他其实所表现出的他的独一无二的特质都是在特定领域的。
3: 对，就很多文学家呀，包括一些音乐家，他其实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机会啊，我接触过、嗯、你感觉他好像不是那么的热情，甚至觉得他的社交能力还不如我呢，但人家为什么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呢？他善于观察生活，那些场合他可能都去过，但是去的时候在他成名之前绝对不是说最耀眼的那个社交达人，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哎，这个就提醒我们啊，现在年轻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啊，不要过分追求社交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你得并重。哦，你参加的聚会多了，今天认识那个长了，明天认识那个总了，就觉得哎呀我的人脉积累起来了。不对，如果你自身没有价值，你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你真正的兴趣和你的价值的话，你觉得那些人脉，你觉得你这个社交技巧能管上用吗？
4: 是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持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观察、
3: 嗯、
4: 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工作生活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3: 对，
4: 那每个人的个性呢也是独一无二的，
3: 嗯，
4: 你要去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去一点一点的去发挥它。那很多的文人作家，他们有着非常细腻的思想，非常丰富的笔触，那么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但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一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的人。
3: 哎，
4: 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可以肆意的挥毫泼墨，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静若处子，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也是很不错的。
3: 就想到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嘛，一招先吃遍天啊，不用着急非得追求什么社交达人、社交牛人啊。所以说呢，社交牛人无一不是平庸之辈，这个观点呢，就算自己是社交牛人，在某个领域还没取得很好的成就呢，也不要觉得太扎耳朵啊、
4: 嗯、
3: 这是一种警醒，一种鞭策。
4: 而且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渴望在社交和自我成长之间去找到平衡的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慢慢的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3: 嗯、
4: 你可以在沉浸下来之后，你问问自己，我真的热爱的是什么？我希望在哪些方面留下一些自己的印记呢？好好的来思考，未来才会更有目标。
3: 曾经有一段话呢，对我的这个触动比较大。

0: 就是在我自认为自己是个 I 人的阶段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他说真正的卓越呢，往往源自于对自己的深刻理解还有不懈追求，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交场上的光鲜亮丽。
1: 嗯，
0: 看到这一句之后，我就感觉内心被治愈很多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追求所谓的社交达人了。哎，我发现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你在社交场上的表达，你的思维反倒是越来越好了，有自己的个性存在了。
1: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期望能够达到的自己的状态和能够找到的自己的节奏。
0: 嗯，
1: 其实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像是一棵小树苗，从出生开始就慢慢的开始成长，那成长成长成长成长到参天大树，它或许中间会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风雨和波折，那每个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但最终还是会向着太阳的方向逐渐的触及天空，那相信终会去找到属于那一片我们每个人的那一角天空，一角明媚的。
0: 或者说我本身不是大树，我发现了我做一棵小草也挺好，
1: 嗯，
0: 我做一棵乔木，做一朵鲜花也能够每天微笑着面对人生。
1: 嗯，你看啊，一下子就上升到一种思想的高度了，一下就升华了。
0: 我感觉咱俩身上放着光呢，这会
1: 儿。哎呦，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社交牛人、社交达人，确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会有。你就发现人家在社交场合那是如鱼得水，好像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应对。对领导不卑不亢，对同事呢热情有加，就是很多内向的人遇到他们之后，你感觉脸上也会露出久违的微笑，这就是社交牛人了。
6: 哎，与这样的人相处，可能有的时候啊会让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人家的行为举止和言谈当中去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5: 是，有一些建议吧给到大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感觉有压力的话，不必啊，有几个原则大家考虑考虑。第一个就是保持尊重了，人和人之间相互相处的一个基础就是尊重嘛。你甭管他社交能力多强，我们首先要尊重人家的个性和特长，这是他的优势嘛。你不要背后说坏话啊，觉得那装什么装啊，就你能说，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如果有这个心态之后呢，你时间越长，你在社交方面的这个短板可能暴露的越多，你进步的空间可能就会越小。
6: 是的，而且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保持尊重，它其实是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5: 对，
6: 包括其实像很多比较社牛的人，他自己也是有丰富的知识面的，对吧，可能人家看书比较多，了解天文了解地理，人家也善于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实时的就侃侃而谈的一些财经政治当下流行啊，人文风俗啊，那其实对于世界了解更多，对于社牛的人来讲，他就更容易去展开一个话题，
5: 是
6: 也更容易去吸引大家的关注。
5: 这不单单是技巧层面的东西，这是人家那个知识面的积累的问题了。第二个原则就观察和学习，既然他们牛，那是不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肯定有了，对吧？他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他在沟通的时候，哪句话说的到了，哪句话感觉不对劲儿，或者说出现尴尬了，人家能圆回来，除了脸皮厚，还有什么技巧需要学一学呢？
6: 是的，
5: 只要你观察，肯定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6: 对，其实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关注，你会发现社牛的人他一般都是有心的人，就是他很注意细节。
5: 对，
6: 而且他会懂得适时的赞美他人，会记住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话语，会关注别人的细微变化，而且人家还会定期来维护自己的朋友圈。通常你就看吧，社牛的人你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一般这朋友圈都是相当美观的，就像是一个艺术场长廊一般。
5: 第三个原则啊，保持自信。 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呦他社交能手他社交能人我不如他，你就开始自卑，这是不对的。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都有自己长处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在真正的社交牛人面前哈，你越真实人越会尊重你。如果你一味的为了迎合对方，哎呀我去模仿他吧，我去试图跟他去求同吧，你这样不好。所以要保持自信，保持真实的自己。真诚是人际关系当中还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时间长了谁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观察的。
6: 是的，真诚自信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而且我们会观察到就像很多的社交牛人其实他们表达很流利，就和人交往大部分都是从沟通开始的嘛，所以不要畏惧人群，这个胆怯的心理，微弱的声音，含糊的表达，其实都是社交上的一些进

0: 对，
1: 所以首先要学会清楚的去介绍你自己，别人才能够第一时间的认识你，清楚的表达你的意思，别人才能够立刻了解你的意图，轻松的开始交流，这是社交的第一步。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关注和学习的。
0: 一定要自信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再有一个啊，要学会寻找共同点。人和人呢，虽然说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一个品质，但是它总有相同的、相通的地方。你跟社交牛人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兴趣啊？有哪些共同的话题呀？你从这一方面尝试入手的话，肯定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有你们的关系的。
1: 嗯，那其实针对于这一点啊，增进共同点，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个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常用到的，尤其是你的一些商务社交，你第一次遇到对方，第一次可能因为一些合作马上要开启一段对话，那你可以先去懂得倾听他人在讲什么，倾听他人的表达方式，你会逐渐的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是，
1: 那等你有初步了解之后，你再开口，两个人的关系和你们沟通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和谐的氛围。
0: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听比会说可能更重要。
1: 嗯，
0: 还有一个建议，适度参与，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尝试加入到社交牛人的社交圈子当中啊，他们组织的活动啊，如果邀请你了，或者你就感觉时机合适了，主动参与一下也行，可以参与参与，看看不同性格的人是怎么交往的。但是记着，不要过分依赖他们的社交圈子，你自己独立的圈子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是的，然后在这些场合当中一定要多去倾听他人的故事，因为交流其实就是两面嘛，既有说也要有听，你得了解别人喜欢什么，他人的经历，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正确认识身边的人，而且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可以让双方继续的一些话题。而且这个善于倾听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能够加深别人对你的好感，也会让别人会离你更近，会更容易有亲近感。
0: 嗯，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记着要保持平衡，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自己。跟社交牛人相处的时候呢，在保持尊重同时啊，你自己的生活平衡不要打破了。你不要觉得他很优秀，我要跟他拉近距离，就过于关注他的社交能力，忽略你自己的生活和需求了。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感到累，那不是真实的你。你累，别人跟你相处也会累的。所以说啊，自己的这个生活平衡一定要保持。
1: 其实这就是向上社交要不卑不亢，向下社交要兼容宽容。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脾气的人他很容易成为别人交心的小伙伴。
0: 嗯，
1: 因为他有一颗宽容的心，他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不管是别人的烦闷还是别人的笑容，都可以在他的心里有不同的感觉。更何况这样的人通常他都是笑意满满的，可以抵得上千言万语，这种宽容的心态也更容易帮助他去平和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也不容易轻易地和别人发生争执，很容易和各色人群打成一片。
0: 哎，生活当中有八面玲珑的，也有这个静水流深的。总之吧，跟社交牛人相处的话，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去模仿他们，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那些好的经验、好的技巧，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最重要的是保持真实的自己，找到和他人相处的一个舒适区。
1: 嗯，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0: 一路有得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说的这个社交达人呢，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牛法。我们关注一些例子吧。小鹏他说呀，小时候我爸打我都得提前喊一嗓子，目的是等这个邻居稀稀拉拉围上来的时候才开始打。我这个社交牛人症就是那时候开始逐渐培养的。
3: 什么意思？这叔叔非得等就是人群聚集了以后才开始表演啊？不是，才开始打人？
2: 挫折教育啊，的确现在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类家长把孩子呵护得特别好，但是外出的时候吧就脸皮薄。但有的孩子呢，在家里头就被大人逗啊，在家庭聚会啊、家族聚会啊，包括跟邻居一块玩的时候，你看长大之后，这类孩子往往脸皮特别厚，表达的时候也特别到位，社交技巧就是高。
3: 哎呦，但是这个方法啊，大家真的要就是
2: 因人而异，
3: 因人而异。对，自己家孩子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啊，
2: 对对对，
3: 还是因材施教比较好。还有上岸人，他说我的一个同事租房子从来都不找中介，没事呢就找这个小区里面遛弯的大爷聊天，什么家长里短呢，我们新同事的房子都是大爷帮忙租的，都很便宜。
2: 哎，那确实啊，直接深入市场不但能省了中介费，找那房子绝对靠谱。
3: 哎，真的，这一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很多时候倒不是说人家中介给找的房子不好啊，中介服务的也特别到位，而且我也会去看到很多个房子，但首先基本上价格会高于一点点你直接向房东的这个租赁的价格，另外还要再加收中介服务费，这个是人家正常的劳动所得嘛。
2: 对，
3: 但往往啊，如果说你深入其中，深入到某一个你想要去租住的小区业主群，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啊，他也苦于没有这样的桥梁，他也很想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那你再一来二去的直接面对面的跟房东沟通，你就会发现哎呀，可能能便宜不老少呢。
2: 说的这个社交牛人在生活当中获得便利性啊，我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有一年呢跟有几个朋友一块出去玩，在路过一个关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可以过去的，但是管理方呢为了图省事儿，他就不让你过去，尽量减少他们的责任嘛。我们就软磨硬泡，就是不行。后来车上一个大姐人下去了，先关心，一上去就跟小哥递烟，哎，你们这儿这个守着挺辛苦的吧？天这么冷，来抽一根缓解缓解。首先吸烟有害健康啊，小朋友不要吸。但是瞬间拉近距离了，就开始聊啊，说你们哪儿的呀？我怎么来的呀？说我们哪儿哪儿来的。好容易来一趟就想过去，那车上有老人，我们自己溜达过去吧，还挺远的，你看能不能放行一下。对方呢还是有点为难，但是不像一开始那么抗拒了。这个时候呢，车上带着我们当地特产的，他就回去拎了一箱给人家。
3: 哎呀，
2: 说那个小哥你们辛苦了，尝尝，没别的意思，就是我们出于孝心想让老人少走点路，你看能不能放行我们过去。完，小哥一转身，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你看看这小哥这个时候不放也不合适了，是不是？你看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交状态当中，他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节奏，往往可能社恐的人就会觉得哇，惊为天人，他还能这样做呢，还可以有这种操作。但是往往社牛的人对于人家来讲可能就是家常便饭。
2: 家常便饭。
3: 对，你看野生男友他说了啊，说就我刚出校门的那会儿，那几年跟前任逛商场，那边搞的擂台，说谁表现的姿势最妖娆就可以获得一个气垫 BB 霜，然后我就获得了。
2: 是不是你前任给你表现特别妖娆的一个姿势
3: 哦，这样还可以有优势啊。
2: 我反正是读到这一层了，就是他未必做那个动作了，但是他前任可能做得很到位，他就赢了。
3: 可以。还有小 Z 老师，他说这样跟大家说吧，身边认识我的人啊，只要是听见我的声音或者笑声，不用看见都知道我是谁。
2: 嗯，这就是朱唇未启笑先闻，想到红楼梦当中王熙凤了啊。
3: 这就是射牛在家爽朗。还有坚弩牧尘，他说当年我上大学的那会儿，我室友拿着奶茶对陌生人说，你要不要喝一口。
2: 你看上他什么了？
3: 啊，不一定是看上他什么了，他很有可能是发现对方很馋、
2: 啊、
3: 因为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我小的时候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冬天的回了姥姥家、
2: 嗯、
3: 迎面走来看到一个小姐姐手里拿着一根雪糕，当时我那个香的呀，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据我妈和我大姨他们的故事讲述告诉我说，当时我就拖着我自己的小腿儿，年龄特别小，大概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嗯、然后走到人家跟前说，姐姐给我吃一口好吗。
2: 你这个应该不叫达人，你这个就属于那种小时候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或者很有安全感
3: 啊。太奢牛了，就他们俩离我大老远，说身为成年人的他们根本不想靠近我，那一刻觉得太丢人。
2: 这谁家的孩子。看到凡凡他说呢，说的社交达人首先想到就是我妈了。这事儿呢就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3: 嗯，
2: 当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就我们排队等待进场馆嘛，门口呢其实有卖凳子的，我就去了上洗手间的一趟的功夫，我妈身边就围了一群卖凳子的，好像是给他们分糖吃了，再加上聊得特别投机，后来呢卖凳子的直接把凳子借给我们坐了，没有买也没花钱，好像还留了电话什么的。
3: 你看看人阿姨，该不会是去上海世博会去进货了吧。
2: 太厉害，
3: 一瞬间就可以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非常厉害啊。还有 Didi Up 他提到说，我觉得呢我身边都是社交达人，他们跟我都相处得非常不错，说这同事朋友就不说了，偶遇的陌生人，这楼下卖雪糕的，卖彩票的，卖菜的，开饭馆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等等等等，而且都有人要加我微信要联系方式，怎么我身边社交达人就这么多呢？冒昧的问一下，这位帅哥头像是你本人吗？如果说颜值如此之高，那要微信也就理所当然了。又或者你确认要微信不是为了向你推销什么特殊的产品吗？
2: 反正长得帅就是好
3: 啊。
2: 咱来看小玉啊，之前呢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做了生意以后就变成外向型的了，没有办法。顾客来了以后呢很热情的搭上几句话，当然态度要诚恳，以后呢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了，人脉就是钱脉呀、啊、哎，他这个经历适合大多数人，尤其觉得自己没有社交达人潜质的，就是你的真诚很重要，有了真诚有了热情之后呢，别人感觉到你的态度之后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会开玩笑，不会营造那种氛围的话，你不要刻意的去开，态度有了，真诚有了，逐渐的别人也就认可你。
3: 嗯，还有刚刚我们在后台诗酒趁年华他说的，说我的朋友啊知识渊博，社会经验呢特别多，又特别爱说，出去旅游等车的功夫就和邻座的人开始聊熟了，爱旅游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有网友。
2: 但是这个火车上聊天一定要注意，到了后半夜就别聊了。有一次坐长途车，到了凌晨一两点了，有一个女孩还在聊，就侃侃而谈。旁边一个大哥后来点她了，你那么牛，经历那么丰富，那么优秀，为什么还坐硬座呢？你怎么不去软卧呢？顿时那姑娘哑口无言了。
3: 啊，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没懂？
2: 就是你经历很丰富，你不是很牛吗？对吧？你觉得自己很优秀，那你怎么不去软卧去买一张票，好好去休息呢？你在硬座区跟我们聊什么天啊？那大哥实在是有点烦他了。
3: 哦，
2: 明白了吗？
3: 懂了。我就说，我刚想说，我说这大哥会不会聊天？这不狭隘了吗？
2: 你想几点了呢？都
3: 这可能就是社交狂犬，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分寸，
2: 对，很重要。
3: 是的，那其实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在认识自己的过程、
2: 嗯、
3: 那学会接纳并且去信任自己依旧很重要。很多时候啊，和人去交谈，各种躲闪，各种虚，其实都是源自于内心当中可能有点不太自信，就觉得自己是哪里不好呢，还是觉得我不配呢，可能想的久了，习惯久了，连开口的勇气都会失去了。所以啊， 我们每个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真实的来分析一下。如果说你很享受安于一隅的状态，那就静静的来做好自己，享受自己的美好。如果说你想要去达到一种相对社牛的状态，或者希望自己能够社交更开放一点，那么就尝试着先去迈出第一步，勇敢的和别人打招呼。
2: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人，只要你想社牛，其实并不难。
3: 对，而且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要相信自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1: 点钱、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0: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要谨防钓鱼网站，一旦下单购买，骗子会拿出套路，
2: 系统故障啦，订单出问题啦，要重新激活咯，银行卡、工资卡、 IP 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0: 您的账户就危险了。兼职刷好评，在家动手指就能轻松挣工资，这样的工作不靠谱。
1: 零补助金、就助金、助学金、房产税、汽车购。

0: 肥包腿肥，
1: 不管啥名目，电话指挥你去 ATM 机操作的肯定有问题。生活中提高警惕，以免步步惊心。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8仙桌上。

算是营业了。三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他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他缺了两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一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离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已经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千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武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他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2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

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穷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壳，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四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阳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

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三楼搬到二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三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九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一米七，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七十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三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十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一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便不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方红梅形容程玉荣。太原是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一年四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程玉荣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选中最后五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肚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摄心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 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

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青苹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聪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尽》，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自己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

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十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馆里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他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

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乔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四五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三十斤，衣衫伶仃，佝偻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他是一个清瘦的青年，他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

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四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四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四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一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风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建，程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自己。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10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2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4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3岁读幼儿园，5岁读1年级，14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2个1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2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金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

0: 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陆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

0: 前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溶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点开启地城哦。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 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高级产业人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7: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7: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7: 作为加沙问题

0: 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7: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8: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万里长空淡碧辉，归鸦数点下七尺，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刚才一上来的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我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两者结合起来，咱们第一个段子既跟动物有关，同时呢又是来自西游记的故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烙亭大鼓，何建春演唱的猪八戒拱地，非常的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收听。

了这少竹鸡来多竹熊，依我看咱们不如三条八，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

是一个女儿一会儿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庄上的口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猪八戒不用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猪精，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头落春亭，腰身垫了一个小媳妇儿，儿时来岁可真怪年轻，头戴着白身穿着香，腰中还扎

两只右手拿着本是将吹瓶，抱着眼前吹发起眼皮，变化了一朵新粉影。左手放下了千张纸，右手放下了点水瓶，晃了一个圈，扭了一个口，往西南冲，只因为西南方向是风不成。怀中取出了三冬宝，火是火炼火。

敢拦人家，可叫我怎么受？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过上了几冬。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越变越亲，越难听。这个小媳妇儿不但模样长得好，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婶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忽悠你，别再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婶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打的什么灯？你上前打的什么灯？”八戒说。

娘子就心疼，大声说我家里家一个是家汉，焉能讲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我站个我不能。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天要说寒凉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凉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雨裳，牛和马嘴巴子一共我就能。

0: 呦，有着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茶种的是黄豆，谁是那豆根没见清，两个豆根你都怕，我怎能跟你把心称？
0: 八戒回言说不怕，不疼不疼是一点不疼。
2: 我看说是个小豆根，

四面八方全拱刀，二目地拱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信不信？”啊，神说：“你的本领。”

0: 咱俩成亲到哪吃酒啊？
1: 大姐说高楼庄上怎么偷亲亲？
0: 大婶说歇工大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
1: 大姐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

0: 八戒压的直哼哼，哎呀，要是本人啊，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斤之体，可不轻。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徒弟八戒
0: 回头看。

0: 脸一抹老白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觉得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的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一抬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虚惊堂，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同弟输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谢谢大家。
6: 嗯，
5: 看着你们高兴我痛快
6: 也高兴，
5: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6: 就别客气了
5: 啊，
6: 不错
5: 是吧？我一、嗯、我跟你我比不了。
6: 怎么了？
5: 我跟你我没法比。
6: 嗨，
5: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个跟咱水平觉悟
6: 啊，
5: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6: 您不能那么
5: 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6: 嗨，
5: 咱就普通老百姓，
6: 是谁都是
5: 老于家
6: 啊，
5: 书香门第。
6: 嗨，人家
5: 书香门第
6: 嘛啊，
5: 连他，在他媳妇儿
6: 啊，
5: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6: 不敢
5: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儿买早点去，
6: 那可不是谁都
5: 扫地
6: 啊，
5: 擦地
6: 是。
5: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就这个
6: 杂物事儿吗？
5: 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了，香炉点根香，
6: 嚯、
5: 啊，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6: 哦，
5: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6: 先写先画。
5: 两口子画画，
6: 你
5: 批到人家，
6: 好这个，
5: 你说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6: 哦，
5: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6: 嗯，
5: 看一眼。画两笔，
6: 自画像，
5: 扒了眼也得画出来
6: 啊！
5: 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6: 啊，
5: 于谦这画一大乌龟，
6: 没听说过啊！
5: 大才子嘛，
6: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啊！
5: 大才子嘛，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6: 什么国宝啊？
5: 国宝，我承认。
6: 你
5: 想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
6: 对呀、啊，
5: 赵佶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6: 啊，
5: 画牛
6: 是
5: 荒草渡头韩干马，吕阳堤畔戴嵩牛，
6: 这都是
5: 戴嵩的牛啊、
6: 嗯，
5: 赵佶的马，戴嵩的牛，
6: 对，
5: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6: 没听说过、
5: 啊嗯啊，
6: 有搁一块儿说的吗？这个
5: 天下第一、
6: 啊，
5: 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6: 没有门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5: 是啊，
6: 嗯，
5: 我夸你显示阔吗？
6: 显示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5: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6: 哦、没有这地方不用。
5: 哟，他父亲老学究，
6: 啊、
5: 嗯，哎去，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6: 哦，
5: 哼，
6: 蹲步啊，是怎么着？下巴颏枕一蹲步，
5: 散步连擦地，屋里
6: 好嘛，没听说过。
5: 人家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相好。
6: 啊，
5: 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
6: 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这么说含糊，知道吗？
5: 你让他先挑，
6: 哎，啊、没有挑的，
5: 他来剩下那我来
6: 啊，不能，
5: 他不乐意来我来、
6: 啊、是没有，他是长辈，甘父子，
5: 对，甘父子老头真好
6: 啊，
5: 打小疼我们俩人，
6: 是
5: 我们俩坐屋里边，小孩七八岁
6: 啊，
5: 我们俩坐屋裱红屋子，
6: 哎，
5: 字帖
6: 电书法
5: 蒙纸，我们俩这儿写，
6: 嗯，
5: 老头看看不行不行
6: 不行，
5: 唰唰唰，
6: 先写的不好
5: 全撕了，
6: 你看
5: 这个多难练出来呀、啊、
6: 太慢，
5: 这个有意义吗？
6: 没意义，
5: 对吗？
6: 嗯，
5: 干点别的，
6: 什么呀，
5: 弄一簸箕土搁在这儿，和泥和泥玩，和泥，我说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
6: 啊？啊，
5: 老头看看，你躲开，你也躲开，
6: 啊、干嘛？
5: 哗！
6: 哎呀呀！
5: 这什么老头啊？这是童心呐、啊！
6: 可惜了这岁数
5: 啊，是吧？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
6: 哎，对，
5: 你们俩谁来？我说来，谦儿哥，你比我大，你来这个。
6: 啊，
5: 谦儿哥吓着呱唧呱唧。弄一大泥饼子
6: 啊，
5: 对呀，摔地上
6: 啊，
5: 当间摔出一洞来，
6: 气儿挤的吗？
5: 老头看看，
6: 嗯、啊，
5: 这叫什么？
6: 哦，
5: 谦儿说这叫窟窿。
6: 哦，
5: 我说嗯，我这叫眼儿。老头乐了，嗯
6: 啊，
5: 窟窿眼儿，
6: 嗯，
5: 一样吧、啊、
6: 这还掰扯什么呀？这个
5: 啊，老爷子高兴啊，好，
6: 嗯、
5: 啊，第一节课结束了啊，
6: 就这个呀。
5: 光活泥没意思，
6: 还干嘛？
5: 这回啊，我给你们崩个坑看看啊，
6: 崩坑，
5: 起来吧，
6: 干嘛要吞裤子是吗？
5: 地上崩个坑玩，
6: 撒尿活泥放屁崩坑，这是老头干的事儿吗？这个，
5: 妈妈，童心未泯，
6: 这用不着了，
5: 活不呀、
6: 啊，
5: 活不，
6: 让他泯了吧、
5: 啊、
6: 这些
5: 啊，在屋里一块玩
6: 啊,
5: 啊，老头站这儿。长胡子
6: 啊，
5: 谦儿的那头瞪着胡子，爷俩玩，我就当地跳。
6: 我说我爸爸下巴颏怎么那么长呢？
5: 啊，玩意儿吗？玩意儿？
6: 什么玩意儿啊？
5: 闲着没事，老头带我们俩、啊、走，爬山去。
6: 哦，
5: 孩儿们，与我爬山去学辙
6: 啊、
5: 哦！爬山，爬香山，
6: 锻炼。
5: 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他还跟着一块儿，精神好，
6: 能是
5: 红光满面，
6: 老锻炼嘛。
5: 当然了，终归岁数在这儿。
6: 是
5: 爬山，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
6: 年岁大，
5: 哎，第一个下来，
6: 怎么那么快下来？
5: 没站稳呗，
6: 啊，掉下来的，
5: 是个玩意儿，你知道？可乐，
6: 拿他当玩意儿像话？
5: 可乐，我们都害怕，赶紧跟下来。
6: 啊，
5: 老头坐着乐，
6: 摔美了，
5: 太好玩了这个
6: 啊，
5: 这个啊，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
6: 啊，
5: 我很爽，我很爽，
6: 啊。
5: 人活一世，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是吧？
6: 没听说过
5: 为社会做贡献，
6: 什么心态呀、
5: 啊？老头高兴，童心未泯呐、啊。
6: 呵，
5: 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老爷子，讲讲讲讲
6: 啊，
5: 让我们听听、
6: 啊、
5: 为什么能那么高兴？
6: 是
5: 笑对人生
6: 哦，
5: 笑对人生，
6: 心态
5: 让大伙瞧着，通过你高兴，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
6: 哎、
5: 啊，知道吗？你看我又站起来了，
6: 啊，
5: 一踩着胡子，梆摔那儿了。啊，呼，这人都乐呀、啊。老头也美，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知道吗？看见了吗？都乐了吧？
6: 啊！
5: 我再来一回
6: 啊！还来呀、啊？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知道吗？
5: 玩呗，
6: 玩什么呀？
5: 我说老爷子，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儿吗？
6: 啊！别捋了，
5: 得长你知道吗？
6: 长人家嚼嚼好不好呢？
5: 啊、有
6: 啊、哦！一捋胡子才想起来
5: 有。

0: 想当初，想当初，文革那会儿啊，我下放到山区，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待着，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
1: 是
0: 那会儿算是受罪了，
1: 受苦了。
0: 老爷子，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儿，沦落在那个地儿，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
1: 还能保持这心态？
0: 没有。
1: 哦，
0: 在那儿我也很快乐，
1: 也高兴，
0: 寻找快乐。
1: 怎么找啊？
0: 不，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
1: 是，
0: 我给您讲一个可乐的事吧。
1: 您说一说
0: 啊。有一年呐，冬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哎呀，
0: 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
1: 狗丢了，
0: 大狗，这么大大狗，天天靠着它放羊。他丢了，
1: 牧羊犬。
0: 哎呦，我们带人给找，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
1: 找狗去，
0: 找三天。
1: 哎呀，
0: 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晚上天都晚了，支上帐篷，点上火，我们坐那看着这狗，
1: 看着，
0: 实在没事干，我们过去打那狗玩，来他耳朵抽着嘴巴，呀呀，我打了一宿，
1: 呵，真能玩，
0: 很快乐，
1: 就这个呀，
0: 这没什么可快乐的，这
1: 说是呢，
0: 还有别的快乐事吗？第二年冬天，老李家那马丢了，
1: 老丢东西，
0: 得找马去，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在山旮旯找着了，支上帐篷，点上火，围着马，没事干，我给马来大嘴巴子，我抽，我踢他，
1: 哎呀，
0: 我踢了一宿，我很快乐，
1: 这什么快乐方式啊？这是，
0: 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
1: 想想，
0: 有。
1: 哎，说一说
0: 什么难过事啊？
1: 啊，
0: 第三年
1: 啊，
0: 我丢了，
1: 打死你！我告诉你们，
0: 不能这样说，不能
1: 什么呀？那报仇的不是都来了吗？这个，
0: 也就是老王家跟老李家，
1: 这两家还不够啊？
0: 我喜欢他父亲
1: 啊，
0: 真好，
1: 是
0: 老头有意思
1: 啊，
0: 特别疼我
1: 哦。
0: 哎，我小时候领着出去玩，上街，说吃什么？哎，吃糖葫芦
1: 给买吗？
0: 也没零钱，一会儿吧。哎，特别疼我是吧？吃什么说？吃那糖豆。
1: 糖豆。
0: 没零钱吗？没告诉你吧？要什么说，宝贝儿吧？要什么说？
1: 还说呢？
0: 饿了买个烧饼。没零钱吗？是吧？
1: 是。
0: 跟大爷走。领着我一会儿进银行了。
1: 干嘛去了？
0: 掏出一存折来，啪扔到柜台那儿。
1: 这是真要买。
0: 全取出来。
1: 嚯！
0: 哎。说实在，要对自个儿亲儿子还都罢了，干儿子
1: 是
0: 说实在能这样，一般人做不到。
1: 那是真疼你，
0: 全取了
1: 啊！
0: 人家接过来，16万，
1: 那么些钱？
0: 那个年头，我们小时候
1: 啊，
0: 那个存折16万呢，
1: 不少，
0: 还了得吗？
1: 嗯，
0: 所以人家看，哟，大爷这取不了些，
1: 是
0: 您这个得提前预约。
1: 对，
0: 今天只能取5万，
1: 那也不小，
0: 取5万
1: 是
0: 5万，宝贝儿，再等会儿啊，
1: 哎，
0: 取5万
1: 是
0: 都要1块1块的，
1: 啊，这零钱吗？
0: 啊。服务员气的呀，这数吧，一会儿跟山似的，
1: 堆一堆，
0: 5万块钱一块的。
1: 嗯，
0: 老头来，咱一块数啊，一会儿一点点数，都数够了，天也黑了，存上吧，
1: 存上了，存买东西啊，
0: 啊，银行里纳闷，你这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数数看数对不对？我自个儿的钱，我怕您保管的不好，
1: 那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0: 现在放心了
1: 啊。
0: 走，领你送你回家吃饭去啊！
1: 好嘛，吃饭还得回家，
0: 真疼我，对我特别好。
1: 哎，您也不识好歹，
0: 对我特别好，是吧？一边走一边还劝我呢。
1: 嗯，
0: 常讲有日思无日。
1: 嗯，
0: 我把无时当有时。
1: 好话，
0: 知道吗？对钱管得紧点儿。
1: 是，
0: 别跟你大妈小。
1: 大妈
0: 说你母亲
1: 怎么了？
0: 别跟你大妈小，花钱不往心里去。
1: 哦，
0: 知道吗？没有这样的，
1: 是吗？
0: 那天找我要钱买衣裳，要1万块钱的。
1: 买1万块钱衣服，
0: 转天又要钱又花钱，
1: 还花
0: 要8000块钱，
1: 哎，
0: 第三天又要6000，
1: 哎，
0: 第四天拿5000块钱，
1: 真是能花
0: 啊！第四天拿2000块钱，
1: 啊，
0: 那天就昨天又要了
1: 啊，
0: 拿1000块钱，
1: 太能花，
0: 有这样的吗？
1: 啊，
0: 我是一分也没给啊，
1: 白费劲了，没给您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0: 我想想，对，有道理
1: 啊。
0: 昨天我看大妈买菜的5毛钱特别的湿
1: 啊，
0: 我还纳闷怎么钱这么湿啊？
1: 啊，
0: 你大爷哭得太厉害了，
1: 嚯，钱狠子。
0: 对钱就这样，知道吗？但老头心很好，
1: 还捧呢，
0: 很好，特别喜欢我。
1: 是
0: 啊，别在家待着，
1: 干嘛呀？
0: 走吧，咱爷俩出去玩去。
1: 啊
0: 啊！我说您说上哪儿去？
1: 是
0: 去远了，家里不让去。
1: 嗯，
0: 那不行，你得撒开手。
1: 哦，
0: 这个孩子说实在的，我跟你讲，我拿你当我亲儿子一样。
1: 嗯，
0: 知道吗？于谦在我心里没位置。
1: 哎，
0: 知道吗？
1: 亲儿子都不行了，
0: 不行，我不喜欢他。

0: 哪天我看见他爸爸，我非抽他不可，你知道吗？
1: 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还看见我爸爸？他不是就是我爸爸吗？
0: 他是你父亲。
1: 这不一样吗？
0: 那玩意儿能一样吗？那个，
1: 那怎么不一样啊？
0: 你别问，问了心里是病。哎，
1: 我这不问病才厉害呢。
0: 你问那干嘛是吧？
1: 啊，
0: 走走，跟大爷出去玩去，啊，全世界我带着你去玩去，
1: 周游世界，
0: 哪儿都行。
1: 嗯
0: 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哦、
0: 一个地儿，咱出去一年。
1: 哎呀，
0: 咱们先奔东走，
1: 上东边，
0: 咱们往东边玩去。
1: 好
0: 啊，
1: 嗯，
0: 东边哪儿都好玩。
1: 哪儿啊？
0: 啊，咱们走，咱奔通县。通县奔燕郊。
1: 通县
0: 奔燕郊，
1: 没去过什么地方。
0: 转到三河，
1: 啊，
0: 打三河转到燕郊，
1: 是
0: 燕郊到通县，通县到燕郊，燕郊到三河，三河燕郊。
1: 干嘛又踩着胡子了？是怎么着呀、啊？怎么跟这儿转悠啊？
0: 我最喜欢去那个地方。
1: 什么呀，
0: 你东边一定要去到了，然后再上西边，门头沟那有的是机会，知道
1: 好吗？
0: 北京还出不去
1: 啊。
0: 那个年头老头就趁车，
1: 是吗？
0: 开车呱楞呱楞呱楞这车，
1: 嗯
0: 啊，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
1: 是
0: 现在大伙儿好多人都开车，
1: 是
0: 那会儿谁家有辆车那还了得，
1: 有钱了
0: 啊，咋开着车带着我你俩出去玩去、
1: 哦、
0: 高兴饱览通县大好河山。
1: 什么的呀、啊、
0: 看看燕郊的风土人情，
1: 嗯，
0: 品一品三河的珍馐美味啊。走了三河，天降大雨。
1: 哟，
0: 你爸爸乐了，呵，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
1: 什么？
0: 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
1: 好、嗯，
0: 好，
1: 下雨了。
0: 老天爷是很明智的。
1: 嗯，
0: 哎，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好人呢？啊，
1: 哎、呵，这没羞没臊劲儿大了。
0: 我说我哪知道？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
1: 是，
0: 我很高兴啊。
1: 高兴。都活泥了，还高兴呢？
0: 捋着长胡子嘛。
1: 捋什么呀？
0: 我说大爷，我饿了。
1: 啊，
0: 我跟您说，到燕郊我就饿了。
1: 你也是，
0: 这、啊嗯、都三河燕郊来回四趟了。
1: 哎呀，没去别的地方。
0: 别着急，咱这不等等雷呢吗？咱这不
1: 啊？干嘛呀？
0: 不是，咱们等着下雨吗？
1: 啊，
0: 雨中寂静是吧？
1: 没雨中
0: 下车，下车，真的下车。
1: 啊，
0: 路边有一小吃店，
1: 吃点饭。
0: 推门进去一瞧，小买卖间不大
1: 哦，
0: 小买卖间有四张桌子。
1: 嗯，
0: 经理呢坐那坐着叼着烟。哦，来了二位。
1: 哦、
0: 快坐快坐快坐，伙计给倒碗热水，下这么大雨还出来玩来、
1: 嗯、
0: 啊，老头乐了，你不知道
1: 啊，
0: 嗯，我没上三河县来过啊、嗯、我们来出来逛一逛啊，
1: 实话都告诉人家，
0: 往这一坐，有吃的吗？
1: 嗯，
0: 这小地儿，烩饼，
1: 哦，
0: 烩饼焖饼，
1: 行了，
0: 包子，
1: 嗯、
0: 啊、面汤
1: 啊
0: 您看您吃什么，往这边一瞧，脚上那俩伙计端上大笸箩
1: 干嘛呢？
0: 正摇元宵呢。
1: 哦，
0: 你爸爸是大台柱，吃过见过，
1: 是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哎、
0: 嘿，
1: 这财主白当了，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嗯
0: 啊，
1: 白煤球那叫元宵，
0: 伙计看看他。
1: 嗯，
0: 元宵您那大爷，
1: 哦，
0: 好，好，有点意思。
1: 嗯，
0: 来来，过来过来，把我叫过来了。
1: 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元宵。
1: 啊，连元宵都没见过，
0: 这怎么卖这玩意儿？就这么吃啊？啊，
1: 生吃。
0: 给我来个醋碟啊？
1: 那蘸醋吗？那个。啊，
0: 来醋碟，
1: 没有这么吃的。
0: 掌柜的坐着乐
1: 啊，
0: 大爷您真开玩笑，您都会开车，您没见过这个
1: 啊？是
0: 我们自个儿弄的
1: 哦，
0: 馅儿也好，面也好，
1: 嗯，
0: 您来这尝尝、
1: 嗯，
0: 好啊，贵吗？
1: 嗯，
0: 贵吗？你们这东西
1: 是？
0: 您瞧，您吃几个也是瞧得起我们、
1: 哎、
0: 啊，先尝后买，
1: 真会说话，
0: 好，好痛快，会说话，
1: 嗯，
0: 先尝后买，
1: 对
0: 啊，先尝一泼了，
1: 对，嚯、嗯，饭量还真不小，
0: 嗯。掌柜的看看他，那没那没那么长的，
1: 对，
0: 没那么长的，给煮点吧。
1: 嗯，
0: 爷俩都冷了，
1: 煮几个，
0: 盛几个。
1: 嗯，
0: 大碗盛上来，一个里边五个，
1: 哎，
0: 吃吧。我跟你爸爸汤汤汤，我刚吃俩。
1: 嗯，
0: 你爸爸那碗吃完了，
1: 饿了，
0: 把我这碗端过来。孩子少吃，拽的心里难受。
1: 哎呦，他就不怕拽心里吗？
0: 掌柜的，
1: 嗯，
0: 还能再尝点吗？
1: 好嘛，还尝。
0: 掌柜的说差不多了。
1: 嗯
0: 啊，你都这么尝，我们卖谁去？
1: 是
0: 啊，哦，
1: 是啊。
0: 尝的这要钱不要钱？
1: 嗯，
0: 不要钱。
1: 哦
0: 哦，汤要钱吗？
1: 汤
0: 不要钱。来碗汤，
1: 溜溜缝。
0: 来碗汤。
1: 嗯，
0: 大碗搁着酱酱糊糊跟杏仁茶似的。
1: 呵，
0: 我一瞧这不错呀。
1: 啊，
0: 掌柜的，我也来碗汤。
1: 两碗。
0: 给盛汤，盛汤，盛汤。
1: 哎，
0: 我这碗刚撂下，你爸给我盛两碗，两碗。
1: 真能喝。
0: 喝一碗，晾了一碗。
1: 嗯、啊，
0: 这碗得，那碗也完了啊。
1: 好嘛，
0: 我说掌柜的，我也来两碗啊。
1: 真小啊。
0: 喝完，你爸爸站起来，拿盆盛，快！
1: 哦哦，
0: 拿盆盛。我说我要盆，喝。
1: 哪儿那么些盆呢？
0: 啊，喝了有一个多小时 啊。你爸爸站着，拿过来。
1: 啊，
0: 拿过来。
1: 不敢使劲说话了都。

0: 再喝就喷出来了，你这个
1: 汤汤
0: 啊
1: 啊汤，
0: 元宵啊，
1: 汤
0: 啊，大点声，
1: 汤没了，
0: 嗯、
1: 元宵满遍锅贴了，
0: 嚯、哦，好嘛
1: 啊，没看见那厨子吗？
0: 嗯，
1: 勺都放下，被铲子抄起来了，
0: 哈哈，
1: 四个人挑水供不上，你们俩人喝，
0: 灌水耗子
1: 啊，好，好，好。我们歇会儿再喝，
0: 可还喝呀？
1: 你歇会儿再喝，
0: 没完没了。
1: 掌柜的坐那儿乐了，
0: 嗯，
1: 哎，也不知你们心宽呢，还是没羞没臊，真没见过你们这样，这还开车呢啊？
0: 嗯嗯，
1: 这车是跟哪个点铺讹来的啊？
0: 好，
1: 不是你这没意思了，
0: 嗯，
1: 花了几千，知道吗？
0: 哦，还花几千？
1: 哎，找钱吧，哎，你哪给人钱了？
0: 给人钱了吗？
1: 掌柜的乐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要下雨天也没事干、
0: 啊、
1: 拿你们度阴天了啊！
0: 好，
1: 我们这有规矩
0: 啊，
1: 啊，聊会儿天吧。
0: 是，
1: 聊会儿天出个题，你要搭上来了，一分钱不要。
0: 嚯，
1: 搭不上来把元宵连汤水钱都给我们啊！
0: 嘿，还有这好事、啊？
1: 掌柜的坐着稳当，一丝不苟
0: 啊！您说准了这词儿以后啊，
1: 就挺稳当。
0: 嗯，
1: 我出道题
0: 啊，
1: 你爸说错，你稳住，你坐着没事啊。说，哦、我最聪明啊。好，两道题。
0: 哦，
1: 你选择一道，
0: 哎，选择题，
1: 哎，你只要答对了，扭头走你的，没事。
0: 哦，
1: 好，你说我是两道题，你可以选择第一道，也可以选择第二道，
0: 选吧，
1: 答对了就走你的。
0: 啊，
1: 我选第二道，
0: 第二道，
1: 我选第二道题，你说，
0: 嗯、
1: 啊，听着啊，第二道啊，
0: 嗯，
1: 这件事是发生在哪年的？
0: 对，哪件事儿啊？
1: 我选第一道，
0: 哎，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对对
1: 完了，
0: 嗯。
1: 不是你这叫诓人呢，
0: 嗯，
1: 谁诓你了啊？喝了吗好几缸水知道吗？
0: 第一道题说的是那事儿
1: 啊，也没你这样的，
0: 嗯，
1: 我给你再给你机会
0: 啊，
1: 我数到三向我道歉，这事儿也完了。
0: 哦，
1: 三，你没机会了。
0: 什么呀这是
1: 啊，掌柜的太聪明了
0: 啊，
1: 坐上坐问你爸哑口无言
0: 啊，
1: 会这个事儿
0: 别捋了，就
1: 你这不算
0: 啊，
1: 你这叫玩人
0: 啊，
1: 我也出一题，
0: 还有一题，
1: 我出一题，你要搭上来啊！
0: 啊，
1: 我给你钱。
0: 是
1: 啊，听着啊，
0: 啊，
1: 九个面，八张嘴，
0: 啊，
1: 一个娘们儿，十九条半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掌柜，你听傻了，这不知道这个，
0: 啊、
1: 九个面，八张嘴，
0: 啊，
1: 一个娘们儿，十九半条腿，
0: 啊，
1: 这什么呀？什么呀？一指这桌子，
0: 啊，
1: 就这八仙桌子，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八仙桌子，
0: 九个面，
1: 九个面，八仙，
0: 啊、
1: 八洞神仙，
0: 哦，
1: 面。脸面
0: 哦，
1: 八仙八个面，
0: 八仙八面，
1: 桌子面算一个
0: 哦，
1: 桌面九个面
0: 哦，
1: 八张嘴，
0: 这怎么回事？
1: 八仙一人一张嘴
0: 哦，八
1: 桌子没嘴，
0: 是啊，一个娘们儿，
1: 一个娘们儿，何仙姑，何仙姑，对不对？十九半条腿，
0: 这怎么回事？
1: 你算八仙几条腿？
0: 八仙是
1: 二八一十六，
0: 十六条腿，
1: 桌子四条腿，二十条腿，
0: 条腿
1: 这里边还有个铁拐李呢，
0: 好嘛、
1: 啊，
0: 这算半条啊，
1: 半条腿
0: 啊，
1: 十九半条腿。什么鬼、
0: 啊、
1: 没猜着吧
0: 啊， 啊
1: 没猜着吧，这里还一瘸子呢
0: 啊，
1: 经理打灯上站起来了
0: 啊，
1: 真没想到啊
0: 啊
1: 啊，白喝元宵汤没事 啊，
0: 啊，
1: 拿我开玩笑 啊， 啊、
0: 哎、对了
1: 伙计、嗯、把这菜刀逼我
0: 好嘛，要玩命，
1: 爸爸一来我蹭就出去了
0: 啊，
1: 开开车门咣就进了车了，上车开油门都踩到底了
0: 啊，
1: 赶紧跑赶紧跑，
0: 好吧，
1: 荒郊野外这容易出人命
0: 啊，
1: 好，二十分钟，我说您慢点吧，这太快、
0: 嗯、
1: 我这心都快出来了，
0: 是是，
1: 你爸爸把速度慢下来，
0: 停会儿吧，
1: 我告诉你 啊，
0: 啊，
1: 这个东西就是得飞智、
0: 哦、
1: 知道吗，落人手里咱俩算熟了，
0: 对
1: 吧，
0: 一
1: 回头
0: 呀，怎么了，
1: 老板站在窗户外边的
0: 啊，
1: 敲这玻璃，你没跑不了啊，哎，半小时
0: 哦，
1: 油门都踩到底了，
0: 赶紧跑吧，
1: 疯子一样跑，好，你爸这汗哗哗的，
0: 吓得
1: 他看，哎呀，可吓死我了！
0: 嗯，
1: 这会儿我估计都过了三河县了。
0: 好嘛！
1: 哎呀呀呀！
0: 怎么意思这是？
1: 哎呀，这瘸子还跟他窗外了。
0: 这瘸子跑够快的，哎、这个。
1: 别跑！你爸这脸都红了
0: 啊！
1: 我的亲娘啊！
0: 还跑？
1: 你跑，玩命跑！好，可了不起，车都快抖成散了。
0: 哎呀，
1: 跑了一个小时。
0: 嗯，
1: 哎呀，这算熬出来了。
0: 跑了，
1: 这算熬出来了、
0: 嗯。
1: 哎呀呀！
0: 怎么老跟着呀？
1: 啊，这瘸子外边敲那窗户
0: 啊！
1: 我帮你推一把，车陷泥里头了。
0: 好嘛！
1: 啊。
0: 这半天干倒呢，合着
1: 啊，人家伙计出来给推，快把他们推走吧，
0: 哎呀，
1: 推走吧，这帮人太讨厌了啊！
0: 哎、遇上好些人了，这是。
1: 我们走，我们往前开，一直往东下去
0: 啊。
1: 我们终于在一个大城市住下来了，
0: 出了三河了，
1: 三河县里，嗯
0: 啊，进了三河了，
1: 终于进了三河了，
0: 好。

0: 好嘛，找一小旅店，小旅店，找一房子，我一间，你爸爸一间，
1: 一人一间，
0: 一人一间，
1: 嗯，
0: 住吧，啊，你爸爸那屋躺下，我这屋也躺下，
1: 啊，
0: 太潮了。在外边跟在家不一样，
1: 是
0: 你看你们家深宅大院是住惯了，
1: 嗯，
0: 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管事儿的满院跑，
1: 嗯，
0: 这姐姐们出来进去穿着旗袍，
1: 我哪有那么些姐姐呀？
0: 在家里怎么都行，
1: 什么呀？
0: 在家事事好，出外事事难，
1: 啊，
0: 我们在外边没那个，
1: 嗯，
0: 我这屋小灯泡，那鹌鹑蛋那么大，
1: 哎呀，
0: 看不见，
1: 嗯，
0: 伙计，
1: 嗯，
0: 伙计，伙计，门一开，伙计进来，什么事儿？这灯泡这太小了
1: 哦，
0: 能这么大个留吗？啊，
1: 换那么大的
0: 没见过，没见过啊，
1: 是
0: 没见过篮球能亮的啊，给你换这么大的吧。
1: 哎，
0: 拿来仨灯泡，拧上一个，
1: 是
0: 这俩备用啊，备用。哎，躺下我睡不着觉
1: 啊，
0: 累，这一天多累，躺着躺着拿起灯泡来，你说这玩意儿啊，谁研究的啊？
1: 嗯，
0: 哎，上面还写着
1: 什么？
0: 易碎品
1: 哦，
0: 请勿放在口内。
1: 废话，
0: 那吃错了药了。
1: 嗯
0: 啊，不让搁嘴里边。
1: 嗯，
0: 搁嘴里怎么着了？我不信，
1: 非较这劲，
0: 我得试试啊。
1: 嗯，没事，
0: 拿我过来了
1: 啊！
0: 卡的真瓷实
1: 啊！
0: 这怎么办呢？急得我跟什么似的。
1: 是，
0: 我赶紧跟屋里想法设法，问我拿不出来，真拿不出来啊！
1: 啊，
0: 急得我跟什么似的，把门开开，砸你爸那门，当当当。
1: 嗯，
0: 门一开，你爸爸瞧我。
1: 嗯，
0: 太可乐了，这个，
1: 还行，这怎么老有这胡子呀？
0: 啊，
1: 哎，
0: 你一躲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啊，你爸别着急，
1: 嗯，
0: 拿胡子缠上这灯泡外面这块儿，
1: 嗯，
0: 嗯，啊，坏了，掉了好几朵，啊，
1: 哎，对了，
0: 说怎么办
1: 呢？这是，
0: 赶紧喊人家酒店的，
1: 啊，
0: 喊人招待所的，那我们去，
1: 哎，
0: 赶紧带着我，大伙都乐，
1: 看去了，
0: 疯子啊，
1: 嗯，
0: 我也言不得语吧的，
1: 是啊，
0: 送我上旁边那屋，
1: 啊，
0: 小卫生院，
1: 哦，
0: 大夫有办法啊，先给你塞点毛巾，
1: 哦，
0: 塞毛巾塞好了，大夫，啪，碎了，
1: 那还不碎，
0: 拿镊子往外夹，
1: 嗯，
0: 吐啊，吐了一地的血，
1: 啊，
0: 我说这真是的，这怎么回事？
1: 扎的，
0: 大夫说你有病，你知道吗？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人了啊，
1: 嗯，
0: 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1: 就是
0: 不能干这个事儿，知道吗？
1: 哎，
0: 天不早，快回歇着去吧，
1: 赶紧走吧，
0: 赶紧回来漱漱口，躺下睡着了。
1: 嗯，
0: 睡着半夜三点，蹦蹦蹦有人砸门，
1: 啊，
0: 开门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嘴里黑一灯泡。
2: 和您一块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这段《东游记》，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老城街巷油摊治理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点，即将街道创新打造摊会万家应用场景，用数字化手段管好便民小摊儿，在规范市容秩序的同时守护民